0: 阎婆惜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好吧，这是你说的啊，我要求三个条件，说吧，还有呢？我跟你徒弟张文远，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早已经是夫妻了。今后你必须立一纸文书，答应我们俩匹配良缘，你不准插手干涉，更不准报复，你是净身出户，这你答应不？
1: 这
0: 好，答应。宋江一听，好淫妇，怪不得寺外有这种传言呢，果然事实。又一想，你又不是我原配的夫人，我自当的取个乐子，你爱嫁给谁嫁给谁。情急之下，宋江答应了。阎婆惜又说，这第三条恐怕你不能答应。
1: 能，
0: 只要我能办到的，说吧。你们信上说，那个晁盖给了你100两黄金，如数的交给我，你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就算完了，往后我一个字也不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1: 这
0: 婆媳呀，你听我解释，给我送了100两不假，我没要，我只留了10两，剩下的都拿回去了，这么多的钱我一时难以凑齐呀，可怎么办呢？你得容其缓些，你给我10天的时间，哪怕我变卖财产东挪西借，我也给你凑足这个数目，你看如何？不相信，现在我就立字据。阎婆惜冷笑了一声，说什么？我宋江啊，你真能瞪眼说瞎话呀，你拿我当3-2岁的孩子了，我说那金子都到你手了，你能往回退？天底下有那么傻的人吗？哎，再说你们这些做工的，见着钱呢，就好像黄鼠狼子见着小鸡儿，小猫见着了鱼，那色狼看见了美女，你们能撒手吗？你是神仙呐！啊，你不爱财呀？冲这一点，你就是欺骗我。不给，不给，算黄，算黄。他又翻了。宋江说：“这么吧，你要嫌时间长，3天，我给你凑齐，怎么样？”
1: 不行，现在就给我。
0: 现在拿不出，我刚才说的话就不算数。于是贪话又破脸，又打低潮又转入高潮，这阎婆惜就喊上了，我说4邻8家的，你们都听见没听见？你们知道有个黑三郎叫宋江吧？表面上他是县衙门的押司，实质上他跟梁山……
1: 哎呦，把宋江吓得
0: 过来就捂他的嘴，莫要高声，你说那能捂得住吗？阎婆惜18、9岁，身体倍儿棒，又是个泼妇，今天她豁出一头去了，因此断断续续也把宋江跟梁山结成伙，这事儿吵着出去了。那么周围邻居听见没听见，谁也不知道了。宋江的汗就下来，心说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过去又抢，阎婆惜不给，两个人又扭作一团，别动别动别动，把8仙桌太师椅子全碰倒了，桌上摆的壶碗摔了个粉碎，可这么一折腾啊，宋江那个腰带子上有把牛耳尖刀，咱们前面说了就在那上挂着。

0: 可这玩意不是杀人的，平常带着它方便呢，裁个纸了，干点什么呢。可这么一整整，这刀嚓啦掉到楼板上了。由于崩簧不紧，匕首脱离鞘落在地上。这阎婆惜呀，真横啊！看着刀子之后，他就喊上了：“干什么？你拽刀干什么？你还想杀人灭口不成？”一句话把宋江给提醒：“
1: 不怎么的，你还敢杀我吗？不给，不给，就是不给。”
0: 人要到这份上，想控制也控制不住。宋江脑袋热，把牙关一咬：“我看你敢不！”这一刀从软肋就给扎进去，一刀毙命啊！阎婆惜眼睛一翻，吭了一声摔在楼板上，那鲜血噗噗噗噗噗一个劲儿往外喷呢、啊，眨眼之间地上全是血。宋江顾不了许多呀，赶紧把招文袋夺过来，双手颤抖着把那封信翻出来了，点着灯呢，马上借着灯火把信点燃，最后烧成灰，又用水把灰全都给洗净。到了现在，宋江像泄了气的皮球，也坐在楼板上看了看阎婆惜，宋江也害了怕了，人命关天呐。虽然说梁山这个事情他们一点证据都没有，但是我杀死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也活不了啊。这后来又一想，算了，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做了不怕，怕了不做，怕也不行啊，干脆挺着吧，是砍头是点天灯，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想到这，宋江啊这心情倒平稳下来了，把衣服归整归整，把自己的东西带着从楼上下来了。这阵这个天呢刚亮，楼梯这么一响，惊动楼下的阎婆子。这个阎婆子一晚上也没睡好，前半夜呢他惦记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埋怨女儿不懂事儿，你就伺候他能怎么的，让他一高兴咱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你为什么拿财神爷往外推呢？哎，因此啊，他就听着声，一直没听着什么动静。后来他胡了八图的就睡了，刚睡着，宋江从楼上下来了，开门往外走，把他惊醒了。他一看宋江天不亮就走了，下地关上门，又睡回笼觉。刚要睡着，宋江推门又回来了。回来干什么？找招文袋。时间不大，就听这个楼上噼里啪啦砰的，阎婆惜嗷嗷直喊，也没听喊的什么玩意儿。老阎婆子就坐起来了，心说：“哟哟哟，这怎么还动了手了？”有心上楼去劝仗，一想不行。你看他们呢，怎么打都可以，外人一干预他们就更来劲儿了，看一会儿能不能接住。哎，果然一会儿没伤了。阎婆子心说：“谢天谢地呀、啊，不打就好啊。”迷迷瞪瞪正然闭目养神，宋江从楼上又下来了。阎婆子可迷不住了，赶紧掌起灯光过来把宋江拦住了。大官人，你们两个人又拌嘴了吧？是不是他把您气着了？我没说嘛，他年轻不懂事儿，您看在我老婆子的份上。

0: 别跟他一般见识。说这些话都晚了，我一怒之间把他给杀了。你说什么？我把他杀了？哎呦我的大官人呐、啊，您真能开玩笑，至于的吗？看您说的这个吓人劲儿，您吓唬一个老婆子有什么用？他再刁蛮也犯不了死罪。不信你自己上楼去看。老阎婆子一瞅宋江面沉似水，好像杀神附体一般，还真有点信了。上这楼他不知道怎么上来的，到了里屋一看，我的娘！一看女儿在地上躺着，那血呀，躺在哪儿都是。他好悬没昏倒了，从楼上就咕噜下来了，过来是抓住宋江，你真把我女儿给杀了，杀人的偿命，你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连锤宋江在撞头，宋江好像一块木头一样，连动也没动。容等老阎婆子发过泼之后，宋江这才说，妈妈，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我一怒之间把他杀了。这么办，你说官断还是私了？要想官断，咱俩赶奔县衙门，按律治罪，我宋江宁愿给他抵偿罪名，你愿意私了，我出钱，你提条件，我尽量满足你，你看怎么样？两条路你选吧。我的女，老阎婆子不哭了，坐在椅子上琢磨了那么一会儿，我说大官人呐、啊，我恨死你了，为什么呢？我老头子不在了，我就指着我女儿养我的老，现在把这条路你也给我断了，就剩我一个老婆子，后半辈子我可怎么活呀？但是人死又不能复生，你说你得给我多少钱？宋江一听有门，你说吧，你要多少钱？少说也得个200两、300两。好，我给你纹银500两，够了不？你的后半生我包下来了。生养死葬，我你说话可算数？大丈夫说话焉有不算之理？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不信，我给你写下字据。那你写吧，光凭你这么说，我可不信。这屋里呢，笔墨砚瓦还真有。宋江给他写了个字据，给了他，就说欠他纹银500两。条件是生养死葬，为什么？那没写，签字画押交给阎婆子。丫头啊，非是娘心狠呐、啊，看来这是你自己找的，8个字造定也没法更改了。你在九泉之下，别怨娘不给你报仇啊。那好吧，大官人，那咱怎么办？宋江说，咱呢先到西关找范德郎，设一口棺材，回来就料理丧事，邻人们问起来你女儿怎么死的，你就说暴病而亡，知道吗？
1: 知道，可不就得那么说吧？要不怎么说呀？此事就得咱俩亲自动手，不能被旁人看见，要看见可就糟了。宋江一看这老婆子还行，哎呀，没想到这个事情的结局就如此顺利。
0: 锁上门到街上了，范德郎住在西门里，本来呀从正街直接可以找到他们家，老阎婆子主张走胡同，宋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他从胡同往那儿转，感情出了胡同不远就县衙，这天已经亮了，街上也有不少行人了，

走到人口密集的地方，老阎婆子突然就变了脸了，转回身来，藏一把把宋江的腰带和前心给抓住了。快来人呐、捉拿杀人的凶犯，他把我女儿阎婆惜给杀了。你看宋江那么聪明，没料到这手，你这老婆子老于世故吧。方才闹了半天，用稳军计把宋江给稳住了。阎婆子深知我要跟宋江闹翻了，他背不住就把我也宰了，反正已经杀了人了，一个也是杀，俩也是杀，那不就犯不上了吗？稳住宋江，到了街上人多的地方我再喊，你想杀你也不敢了。宋江果然上当，有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运城县有几个不认的宋江的，我这人就围上来，怎么回事？到了现在，宋江方寸一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完全处于被动的情况。正在这时候，衙门还有几个人去上班去，正好在这路过，分人群进来了，一看认得宋江，我问这怎么回事？各位快点抓他，他是杀人的凶犯，把我女儿阎婆惜用刀给杀死了。这帮人一听根本不信，嘿，我说大清早起的你耍什么疯啊？宋押司能干那种事儿吗？慢说是人，鬼都不信。撒手，谁也不信。哎呀，老阎婆子一听可不干了，人命关天，我岂能胡说呀？不信你们去看看，可不能让他跑了，把他抓住。正在这时，人群外头冲进个小伙子，小伙子长得五大三粗的，愣头愣脑的，能有个22、23岁吧，穿着一身粗布衣服，麻鞋挽着裤腿。这小伙子进来劈面一把把这阎婆子给抓住了。撒手，你他妈撒手，你撒手，你再抓宋押司我他妈扇你。阎婆子一看认得，是本街上一个无业的游民，姓唐，叫唐苗。这唐苗啊跟阎婆子挺不对付，两个人过去就有矛盾。原来呢，这阎婆子连饭都吃不上，管唐牛啊借过一回钱，借了5个老钱，说我过两天就还你。过后他不认账了，唐牛去讨债，不但没讨来，让阎婆子给臭骂一顿。正赶上宋江遇上这事儿，宋江一问怎么回事，唐牛说了：“宋押司，你给评评理，你说这老婆子讹人不是这么回事。”宋江一笑，5个老钱算了，没钱我给。给了唐牛一吊钱，这唐牛平日没少花宋江的钱，对宋江的印象非常好。今天早上起来，唐牛就没辙了，上街来混饭吃，要看见熟人了再借两吊。哎，正好遇上这事儿，这一看，呀呵，阎婆子抓着宋江满嘴胡说八道。唐苗一想，机会来了，我非揍这老婆子几巴掌出出我的气，我揍你5个老钱的。另外讨好宋江，顺便呢跟宋押司再借个3吊2吊的。他出于这种想法进来还暴打不平，这一个拉开，阎婆子可不干了，上去把唐牛给抓住了。你要干什么？莫非你跟宋江是一伙不成？他杀人你给放招吗？他杀了我的女儿了。这唐牛啊跟阎婆子挺不对付，两个人过去就有矛盾。原来呢，这阎婆子连饭都吃不上。

本堂牛啊借过一回钱，借了五个老钱，说我过两天就还你。过后他不认账了，堂牛去讨债，不但没讨来，让阎婆子跟臭骂一顿。正赶上宋江遇上这个事儿，宋江一问怎么回事，堂牛说了：“宋押司，你给评评理，你说这老婆子讹人不是这么回事？”宋江一笑：“五个老钱算了，没钱我给。”给了堂牛一吊钱。这堂牛平日没少花宋江的钱，对宋江的印象非常好。今天早上起来，堂牛又没辙了，上街来混饭吃，要看见熟人了再借两吊。哎，正好遇上这事儿，他一看，一喝，阎婆子抓着宋江满嘴胡说八道。堂牛一想，机会来了，我非揍这老婆子几巴掌出出我的气，我揍你五个老钱的。另外讨好宋江，顺便呢跟宋押司再借个三吊两吊的。他出于这种想法进来还暴打不平，这一给拉开，阎婆子可不干了，上去把堂牛给抓住。你要干什么？莫非你跟宋江是一伙不成？他杀人你给放招吗？他杀了我的女儿了。堂牛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你说什么？他把我女儿给杀了。堂牛一听这话害怕了。是啊，那杀没杀的跟我没关系，再见。说了再见要走，阎婆子不让他走了。为什么呢？这一乱的功夫，宋江溜之乎了。你看那宋江也不傻呀，一看混乱之际，我不走我等什么呢？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一闪身钻进人群，没影了。阎婆子找不着宋江，就拿这堂牛顶着。事儿越闹越大，官人一看不动手不行了，把阎婆子堂牛全带上公堂。石文斌石知县一听，大早晨起来的，出了人命案了，是真的是假的？人命关天呢，立刻升堂，把阎婆子带上来了。阎婆子是又哭又喊，说明了经过。石文斌一听，宋江杀了他姑娘，不可能啊！宋江在我手下干了多少年了，那人品质是最好不过呀，那是积德行善的大善人，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啊，把桌子一拍，阎婆子，你要说话不实，这可属于诬告啊！诬陷好人，最次也要判刑三年。哎呀，青天大老爷，口说无凭，你不信派人去看。大人，马上带着阎婆子勘察现场。到那一看，真的。马上回来禀报知县，知县一听也傻了眼了，想袒护也不可能了，马上发下飞天火票捉拿宋江。那唐苗倒霉不，管一档闲事，把他也暂时收监听候处理。唐牛进了监狱，咧了大嘴了，大早上起来我这不没事找事儿。老人说那话一点不假，都爱先把他挂起来。你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宋江张文远也是知县的官人，也是个押司，跟宋江干一路活的，所以阎婆子二次上堂就撒开泼了，一口咬定知县处置的不公，宋江肯定还在本县，他绝不能外逃。

不快。只见连拍桌子，再瞪眼睛，不好使，吓不住这个泼妇。他最后就问：“那你说叫我上哪儿去找宋江？”这阎婆子是听张文远告诉他的，回县太爷，宋江有家有业呀，他的父亲、他兄弟都住在宋家庄，肯定他跑他们家去了。你要派人到那儿去搜，一定能把他抓着。如果没有宋江的话，就把他爹、把他兄弟全抓来，当做人质。限期让宋江自行投手，他要不回来就不放他爹也不放他兄弟，看抓得着抓不着。只见一听这老刁婆的道还挺多，哎，知道有人给他出的主意，明知是这么回事，但他说的也有道理，只见没有办法了，当堂吩咐让朱仝和雷横领人赶奔宋家庄搜捕宋江，如果没有就把他爹跟他兄弟立居所在抓到县里来。俩人一听这糟糕不糟糕，没有办法，领着四十多人到了宋家庄的，前后都手把住了。雷横说：“我先搜搜，我去看看。”雷横敲开门到了里边，宋江他爹亲自接待的，他爹是宋太公，哎，家生活过得不错，大院套前后屋。老头接触了一看，认识，这不是雷都头吗？请到里边吧。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雷横一抱拳：“老伯，实在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儿子杀了人了。”“啊，都头，他杀谁了？”“他把一个女子叫阎婆惜给杀了。”“为什么杀？”“现在还不清楚，奉县太爷所差，我们来抓他来了。如果他真回了家，您就把他交出来吧，藏也藏不住啊，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迫不得已，还望老伯原谅。”宋太公闻听是顿足捶胸，破口大骂：“宋江哎，你个不孝的逆子，你竟给家里找事儿啊，我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啊，可把我气死了。”老头哭了半天，雷横还劝：“老伯呀，您再着急也没有用了，知县还没退堂，立等回报啊，我们可就得搜了。”老头这才说：“雷都头，我想起件事儿来，我这儿子宋江，我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我们父子根本就不和。你想想，他在县里住，接家里几次我们不去，甚至他连家门都不登，这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父子光有其名，无有其实。我没有这儿子，你们还记得不？三年前我跟宋江闹翻了，在县里备了案了，断去父子之情。不信你去查阅去，登记在册，有案可查。我绝不说瞎话，他怎么能回来呢？”都头不信你就随便搜。雷横也想起这事，哎，对对对，哎呀，老伯要那么说呀，跟您就没关系了，这个坏事还是个好事。就这么雷横转了一圈搜搜没有，出去跟朱仝说，朱仝说：“那没有，那就算了呗。”雷横说：“老头还提出这么个事儿来，跟他儿子三年前脱离关系了，因此又把阎婆子找上来说搜捕宋江渺无踪迹，

代想带宋太公不可能，三年前断去父子之情的，不信你看，我们没理由抓人家家里的人。阎婆子一听没词儿了，下堂之后又请教张文远，张文远说不行，不能来。他们瞪眼说瞎话，老头不能来，还有宋江的兄弟宋清呢，你怎么不说把宋清抓来顶账呢？阎婆子说我一着急我忘了，那怎么办？雷虎含冤，好嘛，他又顶堂来了。知县第三次升堂，阎婆子又哭又喊又提出要求，知县没办法，二次派朱仝雷横赶奔宋家庄抓宋清去了。等到这之后，大兵围困了庄村，雷横不去了。雷横说你看咱也吃人家喝人家，话都说绝了又回来了，显见咱们说话不算数。朱仝说我去，你在外头领人等他，我去见太公去。等朱仝见着宋太公，宋太公就有点害怕了，我朱都头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这事儿还没了结吗？老伯呀，了结什么呢？人家盯得太紧呐，太爷也没办法呀。我们现在例行公事，来找你二儿子来了，您去不了，你二儿子得顶账啊。我二儿子没在家呀，出去讨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不还不得个三年二年的？其实瞪眼说瞎话，朱仝上回看见宋清了，这都是熟人有意袒护。朱仝点点头，啊，那好好好，那好，就叫他讨个三年二年的吧，啊，他回来也别让他回来，没抓着那怎么办呢？另外朱仝还说，老伯，把供桌给挪开，往供桌底下一看，有块活板。朱仝蹲下把这活板掀起来，冲着下边啪啪啪击了三掌，时间不大，在里边钻出个人来，谁呀？宋江。你说这事儿倒霉不？原来宋江跟朱仝关系好啊，无话不谈。宋江曾经对朱仝说过，说我们家佛堂的下边有个地印子，把桌挪开，有块活板，活板掀开可以下去，那底下能藏三五个人呢，必要的时候准备吃喝，可以不出来。我如果要摊上什么事，我就躲在那里边，你要找我去，你就把那板掀开击三掌，我就能出来。朱仝说你准备那么干嘛？哎，宋江说人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看咱们这个年月，当官的好干，当吏的不好干。当官的花上钱，什么事都没有了，就是咱这些下边的人，你不知把谁给伤着，也不知把谁给碰着，也许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怎么办呢？只留条归路，应及时使用。朱仝呢深表赞同，今天朱仝想起这事儿来了，那宋江肯定跑不了那么快，能跑哪儿去？在他们家，嘿嘿，再说他跟他爹脱离关系那事儿我都知道，那是假的。宋江就怕本身摊上什么事儿，株连父亲，株连家族，所以呢才演了那么出戏。哎，在衙门备了案，留个后手，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所以朱仝今天按宋江所说击了三掌，宋江真出来了。朱仝看看没人啊，把宋江拽上来。我宋大哥，你好大的胆子，你为什么杀死阎婆惜啊？宋江跟朱仝无话不谈，还真就把内情都告诉他了，是怎么回事？我为了向他。

索取招文袋里边有一封密信，是晁盖给我来的。我要不要回来，叫县衙门知道，焉有我的命在？为此发生争吵，以致我要了他的性命。他欺人太甚了，怪不得那是这么回事。朱仝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宋江说：“我也没辙了，我藏一时说一时呗。”我宋大哥呀，本来县太爷和我们弟兄都袒护你，可是这个阎婆子揪住不放啊，背后有个张三给他出谋划策，所以这事就难了。以我所说，运城县你待不了了，快走吧，远走高飞，只有这样你才能平安脱险。你看我这阵回去背不住县太爷，还许派大兵再来宋家庄把你给搜出来，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连老太爷子都得跟着受株连。宋江千恩万谢，好吧，就依你，今夜晚间我们就走，快走啊，趁现在还没紧，河路码头还没派人。哥俩告辞，宋江又回去了，盖扣好桌子放回原处。朱仝把门开开，看看没人偷听，装的跟真事似的，转了那么两圈，到了外边，没有。这宋江腿真快，不知道跑哪去了。雷横说：“我就知道没有嘛，这不白费事吗？”宋清没在家讨债去了，得好几年才能回来，如实回禀吧。领着人回到县衙，见知县这么一说，知县长出一口气，算他腿快，算宋清也捡个便宜，带阎婆子，把阎婆子带出来了。啪啪一说，阎婆子没辙了。阎婆子一想，这怎么办？抓谁谁没有。知县说，悬赏严拿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怎么能说得过人家呢？只好委委屈屈下了堂了。朱仝和雷横都商量好了，准知他背后是张文元给出的主意。阎婆子刚下堂，他们俩把阎婆子带到差官棚，一进这屋谁都发傻呀，墙根戳着棒子，墙着挂着鞭子，铁链子、手铐子、刑枷挂的都是满墙啊。把他一带进来，阎婆子腿肚子就点转筋。二位，这什么意思？你坐下。我老阎婆子，你应当明白点事儿。你看看把我们知县大人气的那样啊，你三番五次盯住不放，似乎大老爷有意包庇宋江，是那意思吗？啊，我们能向着宋江吗？人命关天，谁也包庇不了啊！你不要听旁人给你出主意，将来倒霉的可就是你呀。你要真把大老爷给激怒，先揍你40板子，带上20斤重的脚镣和刑枷，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朱仝和雷横领着人回到县衙，见知县这么一说，知县长出一口气，算他腿快，算宋清也捡个便宜，带阎婆子，把阎婆子带出来了。啪啪一说，阎婆子没辙了。阎婆子一想，这怎么办？抓谁谁没有。知县说，悬赏严拿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怎么能说得过人家呢？只好委委屈屈下了堂了。朱仝和雷横都商量好了，准知他背后是张文元给出的主意。阎婆子刚下堂，他们俩把阎婆子带到差官棚，一进这屋谁都发傻呀，墙根戳着棒子，
墙上挂着鞭子、铁链子、手铐子、刑枷，挂的都是满墙啊。把他一带进来，阎婆的腿肚子就有点转筋。二位，这什么意思？你坐下。我老阎婆子，你应当明白点事儿。你看看把我们知县大人气的那样，你三番五次盯住不放，似乎大老爷有意包庇宋江，是那意思吗？啊，我们能向着宋江吗？人命关天，谁也包庇不了啊！你不要听旁人给你出主意，将来倒霉的可就是你呀！你要真把大老爷给激怒，先揍你四十板子，带上二十斤重的脚镣和刑枷，把你投入大牢，过不了一个月你就得死，你信不信？明有理，你得变成没理。这一顿拍，阎婆子害怕了。但是我不乐意这样，是张文远给我出的主意。好好，是不是我们猜的就是他？算了吧，知县大人已经悬赏捉拿凶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相信迟早有一天凶手能够归案，到那时候你姑娘仇不就报了吗？你呀，不要再盯堂了，困难没关系，我们大家给凑俩钱。要说宋江人缘好，这帮人主动给宋江帮忙，替他了结这官司，凑了二十两银子给了阎婆子了。阎婆子一想，不拿白不拿呀，他们二位说的有理呀，躲在我一进这大堂，我后脖子都冒凉风啊，算了吧，人已经死了。阎婆子不盯了，朱仝和雷横又来找张文远，对张文远不能拍，拍不住，他是衙门的官人啊。找出几位头面人物，暗中给张文远递话啊，说你这是何苦来呢？阎婆惜已经死了，凭着真人别说假话，你跟阎婆惜勾搭连环，你本身这事儿就没理呀、啊。宋江是不是你师父？阎婆惜不管跟宋江年岁合与不合，人家宋江赎的他的身，人家宋江给他爹发生出的病，一切的钱都是宋江拿的。你说你插了一腿，你把你师娘躲在你手里，你缺德不缺德？现在显而易见，你要给阎婆惜报仇，这叫官报私仇。将来一旦宋江没死，或者宋江的三亲六故得知真情，能不能饶过你？你这叫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将来你可要找倒霉啊。啪啪啪一说，张文远有点后怕了。好吧，他也不敢给出主意，也不敢盯了，故此这案子又悬挂起来。不说他们，单说宋江，连夜晚间带着他兄弟宋清给他作伴。其实宋清也没讨债，就在家眯着呢，哥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给爹磕了几个头，离开宋家庄。老头还说呢，儿啊，一路保重，不要以老父为念，我身子骨挺硬实，不会有事，远点走，越远越好哦。嗨，老头说着哭了。宋江给爹磕完头，爹爹恕儿不孝了，你要保重吧，掉着眼泪跟宋清走了。连夜逃出运城县管辖地界，又走了几天，这心才放下，小鸟出了笼了。但是官司可没完呐，你知什么时候落到官这手里头？光这么跑，这么流荡也不像回事儿。哥俩一商量，上哪儿去找个安身之地呢？哎，宋清想起来了，我哥哥柴进非常高兴。我说宋押司，哪一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你总说来串门，总说来也不来，今天怎么这么得暇呀？里边请，里边请。宋江一看人家这么热诚啊，这心里头热乎。

可到了草堂之上，洗脸落座。宋江看看周围没人，扑通给小旋风柴进跪下了。大官人，被难之人宋江来求您来了，我惹了祸了。哎呦，请起请起，有话慢慢说。惹了什么祸了？宋江不能坑人家，有什么得说什么。把沙阎婆惜这些经过全都说了。小旋风柴进不但不吃惊，相反仰面大笑。我说公明啊，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还把你吓得。我心里惹了什么大祸了呢？闹了半天杀了个风流的女子，那跟撵臭虫差多少啊。官司完了，从我这说没事儿。没有说柴进有神经病吧，是吹的牛，不，人家有势力有钱，那年月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财大气就粗。那柴进司官两面全认识，小小的运城县知县他拿眼皮都不眨一下。告诉宋江，你上我这来，对了，你就在我这一带管保平安无事，就吓死那些当差的也不敢到我这庄子上来抓你。哎呀，多谢大官人。洗了澡换衣裳，来来来，把花园收拾好了，让我这两位好朋友在这住啊，一年半年不能离开，再拨四个人服侍着。宋江哥俩还真就享福了。吃晚饭之时，小旋风一乐，我公明啊，四海之内皆朋友，你来的正好，今儿个我给你介绍一个英雄柴进，那真是海交啊。也慢说宋江，就是一般的配军路过他的庄村，管吃管喝给路费，还想法打点官司，最爱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一年呢，上他这儿来的客人也没有个数，太多了，但是也分三六九等。

是三生有幸。宋江一看这人蛮热情，嘴还挺甜，大郎是做小买卖的，我呢又活过来了，故此呢他这官司已经完事了，我没让他回去，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老实说我们哥俩越处越近，我舍不得放他走，正赶上你来了，往后咱们好好盘踞盘踞吧。书说简短，打这一天之后，宋氏哥俩就住在柴家庄，除了吃酒之外，就谈论枪棒和当时的时局，谈到当今皇帝昏庸无能，权臣党道卖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几位英雄皆有同感呢，对着朝廷恨之入骨。尤其宋江自从见着武松之后，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哥俩好得不得了，甚至这关系超过跟柴进。二十几天之后，这一天武松提出来了，要回家看望哥哥。柴进不放他走，你再住几天。住了几天之后，武松要走，又提出来留他住几天。到了时间，武松要走，宋江和宋清提出来，最后你再住三天。又拖了一个多月，到了后来武松是坚持要走，他们也不便挽留了。柴大官人给准备了一桌酒席饯行，弟兄们是难舍难离呀。小旋风柴进给武松包了两套衣服，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白花花的银子给包了两包，武松说什么也不要，柴进不答应，非叫他带着不可。穷家富路，我这有的是钱，你带点算什么？将来你有，我再花你，不定得受多少窝囊气呢。前些时派人捎信儿，让我回家，算了算，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我连封信都没给回，我哥哥不定多着急呢。武松想到这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原籍，因此在路上夜住小行，急急的赶路。单说这一天他走到阳谷县和清河县交界处，这个地方叫景阳岗。武松到景阳岗的时候已经过了午了，叫着饥肠辘辘，又渴又饿，看道边高挑酒旗，有一座酒馆。武二心说，我先到里边吃饱了肚子，然后翻过景阳岗就到了清河县了，再走两天就能见着我哥哥了。想到这迈步进了酒馆了，现在过了饭口，也没有喝酒的，也没吃饭的，就他光棍老哥一个，捡了张桌，搬把凳子，他坐下了。掌柜的刚收拾完，一看又来客人了，笑脸相迎，擦抹桌案，摆上盘子跟筷子，就问大爷，你想吃点什么？拿酒来，我就是想喝酒。有什么快等的东西没有？有熟牛肉，切三斤。哎，好嘞！这掌柜的精明强干，白套袖，白围裙，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一转身的功夫，给切了三斤熟牛肉，分两大盘装着，然后摆了三只碗，搬过坛子来，吨吨吨吨吨吨吨。给倒了三碗酒，武松啊提鼻子一闻，嘿，这酒怎么这么香啊？就在柴家庄天天喝酒，也没这酒味纯正啊。端起一碗来尝了尝，

0: 你杨博一碗进去了，
1: 哎，这味儿还真挺好啊！
0: 遭五官通奇效，吃了几口肉，端起酒碗，杨博又进去了，吃两口肉，最后那一碗杨博又喝下去了，好酒，好酒！掌柜的，再给我倒三碗。掌柜的乐了，客官，您进我们这个酒店，看着旁边贴着个条没？没注意啊，贴条干什么？哎呀，那上面写着五个字：三碗不过岗。因此处喝十碗，另外这酒后劲儿还大，这叫十里透平香，又叫迎风岛。您这阵觉着没事，您一出门被风一吹，一般的人就得趴下。再者说，这是咽喉要道，吃完了必须得过景阳岗，那大坡一上一下十几里地呀，恐怕您过不去，故此三碗不过岗。
1: 哦，我天生的海量，喝这点酒不够塞牙缝的，再给我来三碗，少说废话。掌柜的一看，我该如何是好？
0: 武松到景阳岗的时候已经过了午了，叫着饥肠辘辘，又渴又饿，看道边高挑酒旗，有一座酒馆。武二心说，我先到里边吃饱了肚子，然后翻过景阳岗就到了清河县了。想到这迈步进了酒馆了，捡了张桌，搬把凳子，他坐下了。
1: 掌柜的刚收拾完一看，又来武松啊，提鼻子一闻，这酒怎么这么香啊？就在柴家庄天天喝酒，也没这酒味纯正啊。
0: 端起一碗的尝了尝，好酒，杨伯一碗进去了，
1: 哎，这味儿还真挺好啊！
0: 遭五官通奇窍，吃了几口肉，端起酒碗，杨伯又进去了。吃两口肉，最后那一碗杨伯又喝下去了，
1: 好酒，好酒！
0: 掌柜的，再给我倒三碗。掌柜的乐了，客官，您进我们这个酒店，看着旁边贴着个条没？
1: 没注意啊，贴条干什么？
0: 哎呀，那上面写着五个字：三碗不过岗。因此我们不能多卖，就卖三碗。
1: 尽管放心，你这酒特别好，再给我来三碗，少说废话。
0: 我
1: 掌柜的一看是没事，
0: 仗着胆儿又给斟了三碗。
1: 武松一扬脖，等等等，干了，好酒，好酒啊，越喝越不过瘾呐、
0: 啊！掌柜的，再给我切二斤肉来，再买三碗。
1: 什么呀？不行啊！这少说废话，
0: 难道我不给钱吗？武松说着，掏出块银子，叭叭往桌上一摔，够不够酒饭钱？
1: 用不了，用不了。
0: 既然用不了，满酒。
1: 哎哎，
0: 又满三碗，书说简短。武松一扬脖又进去了，
1: 叫掌柜的还给满酒。
0: 掌柜的一看，这位个儿也大，气儿也粗，这要不卖给他，非揍我一顿不可，捏着鼻子又给满酒。一共武松喝着十五碗呢。
1: 掌柜的吓得直缩脖子，心说这位是酒缸变的，好大的量。
0: 武松还要，掌柜的说什么也不卖了。武松一看，行了，

也喝的差不多少了，把肉也吃干净了，他也没吃饭，把银子给了，剩下的钱不用找了。掌柜的千恩万谢，武松背起包来，拎着哨棒转身往外走。掌柜的追出来了，客爷骑马，客爷留步，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我要回阳谷县。您回阳谷县非得翻景阳岗吧？那是自然了，除了这条道能走哪儿？客爷，您听我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上景阳岗啊。最近景阳岗出了一只白额吊睛大虫，就是那老虎少猪王啊，拦路伤人，光着过路的行人让他吃了有好几十个呀。附近的庄村牛羊牲畜包括大人孩子受到严重的威胁呀，故此县衙有告示，小玉军民人等过岗之时千万注意，就限定四时、五时、未时这三个时辰可以过景阳岗，一个人还不行，必须结伙结队才能过岗，手里还要拿着器械，以防不测。您说看现在什么时候了？眼看日头往西转了，拿老虎吓唬我根本就没那八宗事儿。这座岗子不负责，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武松就觉着头重脚轻，两耳发烧，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他心说掌柜的没说瞎话，这玩意还真是见风就倒，十里透平香，真有点后劲儿。呵，莫非我还走不成了不成？又一想，去他的，我非走不可。他身子晃晃悠悠，摘摘歪歪，开始爬岗。这大岗一上就得五六里地，周围全是乱石和茂密的树林。他往道旁一看，有棵老槐树，槐树皮被人扒下去了，写着密密麻麻几行字，拿毛笔写的。武松还认着字呢，到近前把眼睛揉了揉，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就见上面写的是：近因景阳岗有大虫伤人，但有过路客伤，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队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说他的胆子得有多大。昏昏沉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

飞沙走石，树叶子哗哗之响，一股腥味扑鼻。紧跟着就听见哗，大吼一声，是山摇地动，把武松在梦中惊醒了。凭着经验，他就知道不好。武松急忙坐起来，定睛一看，啊，离着自己不远出现了一只白额吊金大虫，就是一只老虎。因为白脑门、白眼圈、吊眼梢，所以叫白额吊金大虫。哎呦，这只虎可够个儿啊，那脑袋比麦斗还大着六圈，身子没有八尺。

长也差不多少，尾巴高高竖起，眼赛金灯，嘴赛火盆，大牙好似尖刀，雪白瓦亮，胡须倒竖，正瞅着武松发威。这武松啊，从脑瓜顶凉到脚跟，唰，那心里头就好像空了似的，什么也没了，顺着额角往下淌汗，鼻子脖子前后心就这一下叫汗全给弄透了。那位说你别瞎白话了，武松那么大能耐，至于那么害怕吗？武松也是个人，他不是神呢。你看说着容易做着难，也慢说在深山之中遇上老虎，你就碰着一叫虎跃，那老虎能悬起来，离地能有8-9尺高，呜的一声奔武松扑来。后来的武术家根据动物它的特长，研究出的武术，所以这一招也叫虎扑子。要换旁人呢，那就堆那儿动不了了。你别看武松害怕，方寸未乱，头脑非常清醒。一看老虎以上是下扑下来了，这家伙重有700-800斤，也慢说的咬你抓你，就是砸也得把你砸个半死不拉活。武松急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老虎是两个前爪扑空摁到地上了。还没等武松还手呢，就见这猛虎前爪摁地，后屁股一拧，这招叫跨打呀，奔武松就撞来了。你想什么人跟老虎碰屁股能碰得过？真碰上也是骨断筋折呀。老虎有三令人瞠目结舌呀，武松双脚刚沿一落地，一看尾巴又来了，看武松双手抡起哨棒，攒足平生的力量，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恨不能这一棒把老虎砸个脑浆崩裂呀！哎呀，就听见咔哇一声，把武松震的是大惊失色。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咱说这老虎，这三下没降着武松，这锐气和气力就下去了50%。要不咱平常有那么句话吗？我没叫他唬住，你唬人是怎么的？跟这意思差不多。老虎也是如此，嗷这一叫唤冲你发威，要把你吓不倒，就使这三招绝艺。这三招绝艺也没把你制服，他也就泄气泄了一半了。老虎一转身仍然是这三招，嗷一声又扑过来了。这回武松可缓过手来了，老虎一扑他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再看武松双手抡起哨棒，攒足平生的力量，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

0: 能这一棒把老虎砸个脑浆崩裂呀！哎呦！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武松震得虎口发酸。结果怎么样？情急之下，正往后一退，哎，这乱劲儿上，脑筋蹦起多高来，越来越使劲往下摁着。等老虎这脑袋一进坑，武松一看机会来了，腾出右拳，用一只胳膊摁着老虎的脑袋，把皮锤大小的拳头就抡开了，对准老虎的脑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就砸下去了。上边砸着，脚没闲着。再看武松两条腿换着踢，啪啪啪，噔啪啪。武松的腿也没闲着，对准老虎的脑袋这一顿踢。那位说不是，他慢慢的把手松开，唯恐他不死，把那半截哨棒又捡回来了。对准这脑袋又是一顿猛敲啊！后来发现老虎确确实实是死了，武松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哎呀，我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要来只虎，我老老实实将它给吃了，我还不逃走，更待何时啊？我等着找死啊！不顾身上的疼痛和乏累，武松把衣服找着，把包袱往身上一背，那破哨棒也不要了，回头看了看那只死虎，呸！
1: 再见！
0: 噔噔噔噔噔噔噔。他接茬赶路，就下了景阳岗。他要回清河县找他哥去，可是走出来没有万里地，这月亮可挺亮啊。武松就突然发现道边上有黑影晃动，他揉揉眼睛一看，哎呦，坏了！闹了半天是两只虎。武松心说怎么样，真叫我猜着了，我命休矣。哎，就在这时候，他发现那两只虎平地站起来了，这才看清假虎，闹了半天是人装的，顶着虎头，围着虎皮，在地上趴着。那这玩意吓人不吓人？这俩人把虎头往脖子后的一招，露出五官相貌来了，每人手中拖着一条猎叉，腰里挎着匕首和弯刀，打着裹腿，穿着多尔玛鞋，可说话的时候就到了眼前了。武松把双拳一攥，瞪着眼睛厉声喝道，
1: 呆，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装虎吓人？
0: 感情武松这一嗓子也够大的，山谷硬的嗡嗡直起回音呐、啊，把那俩主吓得一哆嗦。哎，
1: 我你是人呐、啊？你是鬼？放屁！
0: 我是活蹦乱跳的人，哪来的鬼？
2: 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阿弥陀佛呀。
1: 我说那位英雄，我你那胆儿有多大呀？
0: 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一个人什么都不拿，敢过景阳岗啊？
1: 你要遇上老虎，你就变了虎分了，看见了。

老虎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吧？我们就是本地的猎户，奉县太爷的唐玉，轮班在这儿堵截老虎。你们倒没堵上，叫我给堵上了。实不相瞒，往上走不远，我遇上老虎了，我已经把他打死了。我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世人都会吹牛皮呀、啊。你说什么？叫你给打死了？你拿什么打死的？武松一听，把脸沉起来了，因为他这个人呢，不爱开玩笑，也最不爱听这种风凉话。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知道我吹的？不相信你们去看看。我言不大，又找上十来个人，我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家伙，来到武松近前，上下打量多时，好汉英雄，是您把老虎打死了吗？然，老虎在哪呢？就在山岗不远。您收收累吧，您在头前引路，把我们带去看看。好，随我来。和这些人仗着胆子，点起四只火把来，拿火把照着亮，全都围在一起，谁挨谁都挺近呢、啊。这样和仗胆儿，在武松身后跟着，时间不大，到了那块卧牛青石的附近，武松用手往地上一指：“各位上眼！”他们把火把高高的举起，借着火光一看，哎呦，可不是吗？哎呦，这只老虎可真够个儿，就在那趴着。都带渗人毛啊，这些人都不敢靠近。一看的确老虎是死了，满地是血，再看残枝败叶，还有断了的杆子，确实是在这搏斗过呀。我那位英雄啊，那虎死定没有，早死多时了，那怪吓人的，他不敢过去。武松心中暗笑，迈步过去，拎着虎耳朵提了起虎头来晃了晃，你们看看死没死，大伙这才放心。哇，都来能耐了，罗胳膊挽袖子过来，这个揍一拳，那个踢一脚，他妈的这东西不知道从哪儿串来的。按说咱们景阳岗这地方哪能养得住老虎呢？哎，这从哪座深山跑这儿来的？哎呀，数日来呀，光被他吃掉的大人孩子给孙大户报个信啊，让他们准备接待。哎，有俩小年轻的先下岗了，愚者的都带着绳子，把老虎捆好了。找了杠子一穿，俩人抬不起来，得八个人抬着，那还费挺大的劲儿呢。有两个人陪着武松，这才走下景阳岗。到了岗子底下了，猎户那小头还吩咐呢：“去，把那些倭弓弩箭套子都卸下来，别把人给伤着。”闹了半天，他们挖了好多坑，下了很多套子和倭弓弩箭，现在老虎死了，这玩意儿用不着了，再把行人给伤着怎么办呢？因此派人呢全起回来了，众星捧月一般陪着武松下了景阳岗，赶奔景阳村。这村子离着景阳岗不到十里地，哎，本地可挺富啊，差不多的都靠着打猎为生。自从出现了这只老虎

0: 人全失业了，这老虎太邪乎，谁也惹不起。你就去个三五十人，不计于事。有很多猎户被老虎给伤了，还有四名猎户喂了老虎了。你说武松能把老虎给打死，给本地除害，头一个感谢他的受益的就是景阳村老百姓啊，全出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像观看天神一般，把武松让进村子，先到老孙家大户。老孙家是本地大财主，大院子，房间也多，他又是本地的里正，有大事小情的都得找他，所以猎户老百姓头面人物以及那个山村的屯不错二的褂子都来了，迎接武松，让武松上堂居中而坐，打来洗脸水漱口水，拿来最好的香皂毛巾，有人给沏水，有人给做饭，还有人给烫酒，大家围拢过来，交头接耳，全都羡慕的不得了啊。这孙李正一看，都外外头就出去漱口了，把打虎的英雄给熏着，怎么着？就把老百姓撵院去，屋里都是存不错。再看李正一躬到地，好汉英雄，您是真了不起呀、啊！我代表这一方的老百姓，太感谢您了。您是我们本地的福神呢、啊，没您，我们不定得遭多大的害。再者一说，老虎不除，县太爷也不答应我们呢、啊。就因为老虎危害乡里，我为这事受了县太爷的责备。光挨板子挨了40多下，您这一来把我也给救了，我们太谢谢您了，敢问打虎的英雄千乡何处，尊姓大名呢？啊，在下乃山东清河县的人士，姓武名松。啊，闹了半天您是武松武英雄，有人给记下来了。武松走了以后，有些细心人把武松的名字写到牌位上，供在灶王爷跟前，没事烧香给这位恩人磕头。什么人没有啊？马上这李正吩咐摆摆酒宴。武松真饿了，那打死这只虎消耗了多大的体力呀、啊？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了个酒足饭饱。但到了现在，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了。他跟李正提出来，我太困了，我就是想睡觉，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屋收拾好了，被褥整齐，有人提灯引路。武松等进了屋之后，也顾不得看这看那，是倒头便睡。
1: 李正吩咐一声：“门前站岗啊！”
0: 不行，有人在这捣乱，不行，有人在这高声说话，不能影响了打虎英雄睡觉。门前还加了岗哨，寺外下了卡子。李正马上一举。成名咽狼吞，风卷残云，吃了个酒足饭饱。但到了现在，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了。他跟李正提出来，我太困了，我就是想睡觉，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屋收拾好了，被褥整齐，有人提灯引路。武松等进了屋之后，也顾不得看这看那，

0: 您可必须亲手交给太师爷啊。说着话，王伯党又掏出十两银子，拜托了，塞到丁四手里头。丁四把这十两银子接过来一掂喽，心想：哎呦，这瓦岗山前线来的这些人真大方啊！啊，传一回信给一份钱的。哎呦，我也多传两份，我不这就发大财了？那好，那你们不进去了？我不进去了。我说啊，我得问问您贵姓啊？您叫什么名字？王伯党说：“我呀，我姓包。”哦，您姓包？您台府怎么称？单字名桑，扶桑的桑。哦，您叫包桑。哦，我明白了。王伯党说：“拜托了。”说着话，把这个黄布包袱就交给这丁四了。丁四递了这包袱，颠颠的就进来了。王伯党领着上怀珠、丁天庆转身走了。丁四进来之后，就把这黄布包袱往这桌子上一放。余文化及看了看他，人呢？哎，他们没进来。他们说，说是呢，我们到在瓦岗山前线之后，连连得胜，令公子余文成龙走马取了金提关，头一阵是连胜三阵，战局大吉。瓦岗山这个地方，闻听说盛产一种药叫兔脑丸，补阴壮阳，所以特意奉上一剂药品请太师爷品尝，一是您身体康健。下面落款是昌平王邱瑞。看完这个信，余文化及自个儿心里边暗暗的有几分得意。为什么？余文化及心里想啊，秋瑞，在朝纲之中，我们两个是冰火不通炉。在皇帝的面前，你经常背地里讲我的坏话，皇上把这话都告诉我了。所以这回我让你上瓦岗山，让你尝尝这滋味。你那么大岁数，让你带领十万人马去剿灭贼寇，大概你也知道我的厉害了。哈哈，给我送这么一份礼，给我写这么一封信，这就说明要和我拉近距离。早要这样的话，你秋瑞何必这么大岁数带兵出征呢？嗯，好。接着把这盒打开了，打开这盒掀开盖一看，里边有层纸儿，这纸上写着兔脑丸，兔脑丸补阴壮阳治痰喘。诶，余文化及心想，他还真知道，知道我这有点气管炎，一到冬天就犯病，老咳嗽，一直没治好。再者说了，他这上面写着还补阴壮阳，他也知道老夫年事已高，府中妻妾甚多，年龄到此，多有力不从心之处啊，给我弄点补药啊，也是用得着的。啊，兔脑丸，兔脑丸，为什么叫兔脑丸呢？一声啊，丁四，这门一丁四在旁边一直站着，在那看着呢。这丁四一看这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完了之后，又打里边滴了出一脑袋来，这小子吓得浑身酥的一下子都麻了，就哆嗦了。哎，人在，送这些东西的人现在哪里？在门口，他可能是要走，快让他们进来，他大概走了。余文化及站起身来，跟着丁四就走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再往外一看，人迹皆无。他叫什么名字？他姓包，叫包桑。余文化及啪一个嘴巴，给丁四这一个嘴巴，把丁四都打懵了。太师，你怎么打我？无用的东西。他这个名字叫化名，什么包桑，分明是给我报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余文化及听丁四一说给送礼的这个人名字叫包桑，这余文化及啪的一下子给丁四一个嘴巴，包桑包桑，那是他的化名，分明他是报丧。丁四一听，哎呦。

太师爷，我不知道他这是化名，他报丧。我儿子死了，他不来给我报丧吗？啊，你这个丁四啊，丁四，丁四。宇文化及念叨到这里，俩眼睛发直瞅着丁四。谁给你起的这名字？丁四说：“这我爹给我起的。”你叫丁四，丁四是定死，大不吉祥。为什么我儿子死了，有你这个名，我儿子能好得了吗？定死，啪，又一嘴巴。这丁四心想：这么些年，这太师爷也没想到过我这个定死。今儿个出了这么一包丧，他跟我连在一块儿了。宇文化及马上吩咐守信人，告诉这丁四卷铺盖走人，不能在我府里边听差使用，把这丁四给打发了。这宇文化及回到自己客厅之后，看着自个儿子宇文成龙这脑袋，老泪纵横啊。宇文化及说：“儿啊儿啊，你死得好可怜呐。秋瑞，我跟你势不两立，我保举你打瓦岗山，你推荐我儿子当先锋官，最后我儿子跟你到了瓦岗山前线上，你让我儿子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我焉能容你？我这就上殿面君。”这宇文化及痛心吗？痛心呐。不管怎么说，那儿子那是亲生自养的，尽管说那宇文成龙公众都说他是饭桶，即使是饭桶，那也是亲生自养的饭桶。别说是饭桶，就是尿壶，亲生自养的他也觉得不骚。所以宇文成龙这一死，宇文化及非常悲痛，立即吩咐手下人备轿上殿。宇文化及奔皇宫里边去了，奔皇宫里边通过内侍禀报杨广，就是有要事求见。杨广在养心殿召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是提着自个儿子的脑袋去的。到在了养心殿，一见了杨广，还没等说话，这宇文化及扑腾就跪下来了：“万岁呀、啊，我活不了了。”杨广一看这怎么了，这宇文化及身为国家的太师丞相，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杨广说：“太师因何如此啊？”“哎呀，陛下，我儿子宇文成龙死了。”杨广一听：“怎么死的？”这宇文化及强忍住自己心中的悲痛，斩了斩眼上的泪水，这才把他儿子这个人头这盒打开了，先让杨广看看，然后讲述了全过程。讲完了之后，杨广在那儿沉思良久。杨广心想：秋瑞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这还是瓦岗山上的离间之计呢。但是杨广又一转念，昌平王秋瑞那是南陈的降将啊，说不定他借着攻打瓦岗山要背弃顾家。想到这里，杨广说：“太师不要过于悲痛，朕自当与你做主。”于是杨广降旨，就在宇文化及府里边给这宇文成龙要出一个大殡。宇文化及府里边是高搭灵棚啊，这边搭着灵棚，那边杨广让经营殿帅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龙奉旨去抄拿秋瑞的府地。这宇文成都带着官军就到了昌平王秋瑞的府里了。到府里边进去一瞧啊，从前厅到后院，从左院到右院，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光剩下房子了，人去事空。再就是后花园那一片竹子，一看见后花园这片竹子，这宇文成都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当初为这竹子，我曾经赔他好几千两银子。院子里边一个人见不着，别说人，连狗都找不着，宠物都带走了。宇文成都一不有真正的本事，没本事也照样可以称英雄。宇文成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里给他办丧事啊，那边呢，秋福

0: 自己的母亲携带着全家老小赶着车辆连夜登城直奔瓦岗山。王伯党跟上怀珠丁天庆这三位啊，把那个人头给于文化及送去之后，这哥三个骑快马随后顺路追赶。别说眼看着离瓦岗山呢、就还有几十里路的时候，王伯党他们追上邱福的家眷了。追上家眷之后，王伯党没见老太太，先把邱福找来了。邱福一看，哎呦，你们跟来了。王伯党说，是啊，我得跟着，我不跟来不放心呐。怎么样，这一路上还安全吧？邱福说，没什么事儿。兄弟，事到如今，我得跟你交个底儿，说个实话呀。啊，邱福说，怎么，以前你跟我说的都是瞎话，全是谎言啊？不不不，以前说的吧也不是瞎话，这是事情的必然。今天呢，我就跟你实说，我呀跟上回朱丁天庆我们三个人是奉了瓦岗山咱们三哥徐军师的命令，拿着于文成功的脑袋到长安城中先给你家小送信儿，然后呢把这脑袋就给于文化及送去了。给他一送去，我估算着这于文化及必定在皇帝面前参奏一本，这皇帝呢非得派兵给你们抄家不可，一抄家那你们不就全完了吗？所以先告诉你们逃走，然后我再给他送的人头，这些个事儿都是真的。邱福一听，哦，这些事儿都是真的，那什么事儿是假的？其实吧也不是假的，就是有一件事儿啊，现在呢还没兑现。您说什么事儿吧？就是老爷子现在还没有投降瓦岗山呢。
1: 啊，邱福一听，怎么着？我爹还没投降瓦岗山呢？那你让我们全家都搬这儿来了，这怎么回事？
0: 你看你别着急呀、王伯党说，这个事儿啊你得听我说完喽。这是咱们弟兄在山上定的一条计策，这老爷子呢其实啊他也不见得不想投降瓦岗山，只是他带着十万随军，手中有数十员参赴将官，这个事情他不便提出，老爷子心里边正在犹豫。他呢曾经跟我们说过，说这于文成龙你们抓住之后给我们放回来，我们原本想着尊重老爷子的意图把这于文成龙给放回来，万万没有想到啊，咱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脾气暴啊，于文成龙压到山上，他一句话嘎不拉叉脑袋搬家把他给宰了。这一宰了，这事情不好办了，覆水难收啊，别的事儿能够婉转，这人死了脑袋在街上他也不能活呀。所以三哥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干脆吧给于文化及送去。给于文化及一送去，就等于把老爷子的退路给断了，老爷子没有退路了，想说老爷子那就没辙了。你千万别说是我给你出的主意，这样一来呢你们就都上了瓦岗山了，老爷子到山上给我们出个谋啊，画个策了，你到山上起码也弄一个将军和王爷的当当。哎，邱福说，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王伯党说，就这样，我可不跟着你们进大营了，我们绕道上瓦岗山，向军事元帅禀报之后，我们想军事元帅一定也会有他们的具体措施，好吗？就这样，王伯党带着上怀珠、丁天庆三个人绕道上了瓦岗山了。邱福啊，把这个事情就跟自己的老娘说了。邱福心想，这事儿不能瞒着老太太呀，跟老太太实说之后，同时也跟老太太讲了咱娘俩这口径。这天老爷子心里边正纳闷呢，纳什么闷啊？说秦琼答应我把这于文成龙给我放回来，好多天过去了一直也不放回来，我命人到瓦岗山下探听消息，看瓦岗山寨门紧闭也不出兵，这怎么回事呢？今天忽然一听说自个儿家眷来了，老爷子马上吩咐让他们进来。就这样，邱福跟他母亲以及这些家奴院工们全都进了大营了。进了大营之后，直接来到昌平王邱瑞的寝帐。到寝帐之内，邱福先给老爹爹见礼，老太太也见着自个儿的老头子了，在旁边一坐，老太太眼泪巴

昌平王秋瑞一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说这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从家里边到这儿来了？怎么都来了？秋福说，是啊，家奴院工家里边之前的东西都带着全来了，您没看见好几辆大车吗？怎么搬家了？对呀、啊，咱搬瓦岗非得全家给抄拿了不可，把他全家斩尽杀绝。幸亏呀，余文化及府里边那些当楼，你把他杀了，还把人头给他爹送去了，你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啊啊，这还是万幸啊，你们母子逃出来了。老太太说，是啊，我跟你说吧，老头子，有主意快点拿呀，我估摸着这隋炀帝他也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啊，说不定随后派人带着人马到瓦岗山下来捉拿你呢。咱们上哪儿去呀？哪儿是咱的家呀？啊，昌平王秋疆场上一看，对面的秦琼，在这个秦琼那枪并没有在手中端着，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盔甲在身，手无兵器，一看见昌平王秋瑞老远了就抱腕拱手，义父大人，一向可好？昌平王秋瑞马往前一带，我不好。哎，义父大人，您怎么不好？秦琼，孤王过来问你，头几天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不是说要把那余文长龙送还给我吗？现在余文成龙在哪里？秦琼说，姑父，事到如今，我今天特意向您赔罪来了，我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跟您说清楚，您不要怪我，人世上的事情有很多是始料不及的，当初是我点头答应把余文成龙给您放回来，可是我回到瓦岗山上，我们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他先见到余文成龙了，余文成龙口出不逊，您可要知道，我们那大德天子程咬金不是好脾气呀、啊、一怒之下降下一道旨意，把他人头砍落地下。我说，姨父，皇上降旨要杀余文成龙，谁能阻挡得了啊？话又说回来，那天我赶回瓦岗山已经迟晚了，我刚喊刀下留人，三声炮响过，人头落地了，没留住啊。所以我跟军师徐茂公我们两个人为此是非常犯难。徐茂公一想，怎么办呢？干脆吧，就劝老爷子上山吧。我们又一想，怎么能够劝老爷子上山呢？老爷子那是个忠正耿直之人，不能轻易的上我们瓦岗山。最后军师就出了个主意，说把这个人头就给余文化及送去吧，于是我们就把余文成龙的脑袋给余文化及送去了。给余文化及一送去，我们想余文化及肯定对您要心中记恨，说不定要派兵抄斩您的全府，所以又派王八党去给您家里边送了个信儿，让秋福马上带家眷到您的营中来呀。哎，秋瑞一听，哦，王伯党送的信儿，回头一看秋福，秋福，你不说是听到余文化及府里边有家丁给你送的信吗？秋福一听全乱套了，心想，秦二哥呀，这王伯党编的瞎话没跟你说明白吗？啊，怎么说成两截枪了？但秋福反应非常快，老人家，他是啊，有王伯党送信，我也听到消息，两路消息合在一起，我才证实是真的。哦，秦琼，那么你们用这么个办法要逼着孤王投降瓦岗山吗？秦琼说，姨父，也不是逼着您投降瓦岗山，如果您不愿意投降，您可以不降，不过呢，设身处地为您想一想，现在您往哪里去呢？第一，您是南陈的降将，归降大隋之后一直不受隋王朝的重视。第二，您现在已经是被隋炀帝通缉的人物了，余文化及不见您则罢，要见了您恨不能就把您抽筋剥皮，他才解心头之恨。第三，如果您

开长安居家老小上哪里去呢？您自己能挑起大旗造反吗？您带着十万随军，这十万随军包括几十员副将以及正将军，他们都能听您的吗？所以为您想啊，您现在进退维谷，举步维艰，所以呢我就给您想了个主意，您不必投降瓦岗山，不妨暂时到瓦岗山上栖身休息，过一段时间您觉得上哪里去合适，您就到哪里去，孩儿我绝对不能阻拦于你，我是您的姨外甥，就如同您的亲儿子一样，我能给您亏吃吗？所以今天到这里特意跟您说出我的肺腑之言，听听您是怎么打算。长平王邱瑞听秦琼说了这一番话，心中暗想，是啊，这都是我的现实情况，我哪里去呀？邱瑞说，秦琼啊，我也不是不知道大隋王朝气数已尽呐，只是我这一把年纪，当年是南陈的降将啊，如今我在背弃大隋，我就两次背叛朝廷啊。秦琼说，哎呀，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佐嘛，这算什么呀？啊，这当年张良不是为韩国要报仇，最后不还是保了刘邦了吗？就刘邦成了大事之后，他不又走了吗？哎，昌平王邱瑞长叹了一声，此乃天意也。叔宝，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主意了，依你之见怎么办呢？秦琼心想，这老爷子是真没辙了。秦琼说，依我之见呢，这样，您手下有几十员将官，这些将官肯定有的愿意跟随您，有的呢不愿意跟随您，您呐不妨把这些将官们聚集在一起，在您的中军大帐之内，您就给他们讲明白要归顺瓦岗山，问他们同意不同意，愿意跟您走的就跟您走，不愿意跟您走的让他们带队回转长安城，如果他们不愿意带队回长安，让他们就跟我们瓦岗山再摆开战场征战几日，您看如何？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一瞬虚然，也罢，事到如今只可如此。昌平王邱瑞听秦琼秦叔宝对他的一片劝说，权衡利弊，审时度势，觉得自己只有上瓦岗山这条路了，于是邱瑞就跟秦琼说了，那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如此了。秦琼跟昌平王邱瑞马上就商量了一个上瓦岗山的计划，可怎么上瓦岗山还得有计划？那您要知道，昌平王邱瑞带的那是十万随军呐，十万人，这可不是少数，这十万人能都同意上瓦岗山吗？这其中要有不同意的呢，半道上跟你打起来呢，军中哗变，那不就乱了套了吗？所以秦琼在山上跟徐茂公早已经合计好了，为了帮助昌平王邱瑞能够顺利的上瓦岗山，瓦岗军几乎是全员出动，由打山上就下来，下来干嘛呀？昌平王邱瑞召集他手下的将官开会的时候，就把他这中军营附近这一带都给包围了。邱瑞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之后，有的愿意跟邱瑞走，有几个不言语，邱瑞跟他们就说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上瓦岗山的，可以带着你们各自的队伍继续攻打瓦岗山，你们也可以带着队伍回转巴水长安城。这些个将官们有的心里边有数啊，昌平王邱瑞既然敢在中军帐中跟大家明巧说出来要归顺瓦岗山，这说明瓦岗山肯定也跟他配合，所以有几个不言语的不愿意归顺瓦岗山的，当时
也没敢说什么。当天晚上，昌平王邱瑞就带领着几名愿意跟他上瓦岗山的随将，同时呢，每位将官手下都带着一部分人马，一共有五六万人，一半吧，都上了瓦岗山。剩下的这些人呢，并不是都回大隋朝巴水长安城了，而是有很多当兵的不愿意干了，回家了，种地去了，伺候老婆孩去了。只有少数不足一万人马，有几名随将带着他们回转长安城，还有一部分人呢投奔别处，所以这十万随军就全军溃散。昌平王邱瑞上了瓦岗山了，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摆队迎接，而且昌平王邱瑞这个官职不变，到瓦岗山上还是昌平王，待遇不变，比对大隋朝还要高一些。所以说昌平王邱瑞到了瓦岗山上之后，心里边觉得还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说那年头有被解放的词吗？但是邱瑞就是那么个感觉，在大隋朝杨广手下老觉得自己是一个降将啊，不被重视，到了瓦岗山上，所有的众人对他都有一份尊敬。没用几天，邱瑞就知道了，感情他儿子邱福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的四十六友。昌平王邱瑞就问邱福啊，说你怎么早不跟我说？邱福说，我要早跟您说，您不得打我吗？现在看来，我们结拜弟兄这就对了，不然的话咱们连后路都没有。邱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长叹一声，天意也，天意也呀，天意不可违。昌平王邱瑞归顺了瓦岗山了，消息接连的传到巴水长安城。隋炀帝杨广对邱瑞投降瓦岗山倒没有什么震动，引起他震动的是十万随军呐，没回来几个。杨广心想，我这十万人马得来容易吗？啊，这怎么就这样溃散了？所以这一天杨广升殿，面对着文武群臣，杨广就说了，众卿家，瓦岗寨的这一伙贼寇，他们猖狂已极呀，已成朕的心腹之患，朕打算再派一支人马，趁其未成事之机将他剿灭。众位卿家，不知派何人征剿瓦岗山最为合适呢？杨广啊，对瓦岗寨已经引起重视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把他当回事，因为大隋朝这个时候全天下到处都有起义军，到处都举着反隋的旗帜，杨广征剿都征剿不过来了，他是捡着大波的打。瓦岗山刚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把他放在心里，可是结果这几次杨广引起重视了，觉得瓦岗山这支队伍发展太快，将来会成大事灭，到那个时候消灭就不好消灭了。所以杨广这一问，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搭话。这功夫旁边有一个人说话，谁呀？内宫总管，也就是太监的总头，此人姓张，叫张衡。这张衡可不是咱们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家那张衡，他跟他是重名。这个张衡是杨广的亲信，亲信到什么程度？杨广弑父夺权，杀害他爹隋文帝的时候，就是这张衡给他帮的大忙，张衡亲自动手把隋文帝给杀死的。所以说由此，这杨广在张衡的手里边就等于有个短处，这个绝对的机密只有张衡知道。张衡要一说，我是受杨广的派遣把他爹给杀死了，这杨广皇上还能坐得稳吗？啊，所以张衡这个人也很会办事，知道杨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他给完成完了，杨广对他绝对是重看，
所以张衡对杨广是一片忠心，杨广对张衡是言听计从。今天张衡说话，余文化及一向都那么积极没说，为什么？余文化及不能再说了。余文化及三个儿子死了俩了，余文成祥七杀反长安的时候死了，余文成龙打瓦岗山又死了。余文化及心想，我还保谁呀？啊，我不能再说了。所以张衡说话有他自己的私心。张衡啊，想借这个机会把他的儿子给推出来。张衡说，陛下，臣想举荐一人，不知如何。杨广说，你要举荐何人呢？张衡说，陛下，臣常闻人言举贤不避亲，所以臣斗胆想保举我的儿子张大兵出兵剿灭瓦岗山。他一说他这儿子张大兵，他这儿子张大兵啊，现在可是有官职的，不像余文化及那儿子余文成龙整个一少爷高子。这个张大兵现在是经营殿帅余文成都手下的副帅，也就是经营副帅。他为什么要举荐他这儿子呢？这张衡心里想，就我这儿子在余文成都手下当这个副帅，如果要没有升迁的机会，永远在这当这个副手，出不来，征剿瓦岗山，这是个好机会。那么张衡不知道瓦岗山不好剿灭吗？他也知道，但是他心里边早把这个算盘盘算好了。张衡第一句话先说要保荐他儿子张大兵。杨广一听，杨广知道张大兵是张衡的儿子，也知道他是经营副殿帅，但是对张大兵其人杨广知之甚少。张衡推举他的儿子去征剿瓦岗山，杨广心想，这也是在国乱当中敢于承担重任的一种表现，所以杨广当即点了点头。好吧，你的儿子张大兵是不是你经营副帅呀？对对对对，正是。犬子熟读兵书，深晓韬略，统带三军剿灭瓦岗山，这伙贼寇我想马到可以成功啊。哦，你敢这么说吗？张衡说，陛下，当然了，我的儿子呢，他那是个帅才，要说出计谋排兵布阵，这个我儿子那是行家里手，但是还缺少在两军阵上冲锋陷阵斩将多奇的先锋，我想保举一个先锋官，不知您意下如何？杨广又一听，哦，他不但说推荐他儿子当元帅，还要保举一个先锋，那么这个先锋官你要保举谁呢？张衡说，陛下，我想保举在连外做官的山瓦关总镇裴仁吉，让他做先锋。光裴仁吉还不行，裴仁吉当年平灭南陈的时候，那是立过赫赫战功的。据臣所知，他有三个儿子，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三子裴元庆。他的三子裴元庆胯下银鬃马，一对八楞练鹰锤，可以说履历过人，勇冠三军，久有耳闻，大隋朝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想要调裴仁吉和他的三子裴元庆来到长安城，作为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再由我儿子张大兵作为元帅统兵率领，瓦岗山是被迫无疑呀。这张衡想到了这个裴仁吉，他一说裴仁吉，杨广从心里边就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裴仁吉想当年是杨广的属下，当初隋文帝杨坚五路出兵打南陈，杨广作为晋王统领一路人马，裴仁吉当时是杨广手下的一员副将，杨广对裴仁吉接触甚多，疆场上
裴仁吉胯下把手中一口刀

0: 立过十大汗马功劳。裴仁杰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忠厚老实，居功不自傲。隋氏天下打完之后，隋文帝杨坚在封赏群臣的时候，封裴仁杰为山马官的总镇。按照裴仁杰立的那功劳，跟他这个官职那有点不对称。杨广呢，当时不是皇上，杨广心里边知道。后来杨广当了皇上了，他一当了皇上，他面对的是全天下所有的官员，他偶尔的想起过裴仁杰，但是转瞬之间又忘了。杨广曾经想过，裴仁杰当一个山马官的总镇呐，对他有点薄待了。可是今天张衡一说要调裴仁杰当先锋，杨广同意。杨广心想，如果把裴仁杰调过来，这次出征打败了瓦岗山上这伙贼寇的话，回来我就准备把他提升，把他调进长安城，这个人是个好人。所以杨广当时就点头了，好吧，就依你言。当时杨广把这个事就定下来，定下来之后马上降旨调山马关总镇裴仁杰带其三子裴元敬进长安城准备出兵。圣旨到了山马关，这个裴仁杰呢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裴元福、裴元禄、裴元庆，还有一个女儿叫裴翠云。这姑娘裴翠云那是长得非常漂亮，直到现在还未出嫁。这三个儿子呢各有特点，长子裴元福武艺不太精通，文学也不太高妙，但有一点自信心非常强。这裴元福啊，对什么事儿都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解，而且都能讲出一番道理。这个裴元禄呢比他哥哥还差点，但是窝窝囊囊，整天到晚呢不说不道，你要一问他，哎呦，他一肚子委屈。为什么？总觉得他爹呀看不上他，光重视他这三弟。这三儿子裴元庆可了不得，这裴元庆生性力大过人，手中使一对八楞亮银锤，跨踢一匹银鬃马，今年刚刚17岁。这裴元庆自幼练武，一身的好功夫不说，天生的力气大。当年这隋炀帝杨广给宇文成都授金牌，封他为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的时候，裴元庆在山马关听到之后气坏了。裴元庆想上长安城找这宇文成都跟他比试比试，裴元庆就说，你叫横勇无敌将，你怎么就无敌呀？咱们两个较量较量，你要是敌不过我的话，那牌子就归我，想夺牌来。裴元庆想要夺牌，但是裴仁杰冲他一瞪眼珠子，几句训斥，把这裴元庆啊就给留那儿了。裴元庆大孝子，爹说什么不敢违抗。从这一点上来讲，所以裴仁杰对裴元庆也是另加溺爱。评述当中，裴仁杰经常当着这哥三个表扬裴元庆，批评裴元福、裴元禄，说裴元福、裴元禄，说你们哥俩呀，一个是窝囊，一个是废物，你们哥两个合在一块儿就叫窝囊废，大窝囊废跟二窝囊废。这裴元福、裴元禄当面不敢反驳，背地里这哥两个就建立统一战线了，咱俩是大哥是窝囊，小弟是废物，咱俩是窝囊废。嘿，既然咱俩是窝囊废，咱就在这窝囊废的线上待着吧，有什么事儿都让老三去，咱就认倒霉得了，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裴仁杰接到圣旨之后，把一家人找到一起了。裴仁杰跟自己的妻子就说了，说我明天带着元庆要到长安城去，隋炀帝杨广那是我的老上级，现在人家是皇上了，这回调我到长安攻打瓦岗山，这也是对我一番重看，我父子到那里一定要尽力而为，说不定这次打瓦岗山要是建功立了业，我这个官职还有所牵升。 哎呦，一家人听到这里都非常高兴。裴仁杰嘱咐裴元福、裴元禄，我走之后，家里边你母亲、你妹妹就都交给你们哥两个在这好好的关照了。你们两个人干别的不行，关照你的母亲和妹妹还做不了吗？这哥俩一听啊，心想，我爹呀算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们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们都看零碎了，合着我们哥俩啊就是看家护院的，跟那狗差不多。哎，老爹爹您放心吧，临走之后家里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哥俩，我母亲跟我妹妹交给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要是关照不好，回头您回来拿我们问罪，这还不行吗？好吧，老爷子嘱咐完了之后，转过天来收拾利索，带着三子裴元庆，盔和甲包，带着兵器，带着骑着马，带领了几名随从离开了山马关，来到了巴水长安。到在巴水长安城，先住在金庭医馆，然后呢又到兵部府报道，报道完了之后，转过天来有人领着他们到宫里边见皇上。一般来说，连外进来的官员到这里边接受任务，到了兵部报道之后就直接出兵了，没有见皇上这一说。今天为什么要见皇上？这是杨广特意准许的，跟这兵部府说过，说这个裴仁杰要来了啊，让他到宫院里边来，朕要见见。因为杨广自从登基坐殿当皇上之后，对自己这个旧属下还一面没见呢，好多年没见了，杨广很想看看裴仁杰。正因为这样，兵部府的人领着裴仁杰、裴元庆父子二人来到了宫院门外，然后又由内侍臣领着他们往里来，说皇帝现在正在养心殿跟内宫总管张衡在那下棋呢。父子二人跟着内侍就来到了养心殿外，在这儿张衡跟杨广两人正在下象棋。这张衡啊现在可了不得，张衡从自己心里边就有一点狂傲，觉得自己是杨广的亲信，在杨广的面前说一不二，所以近一个时期这张衡有什么事情就跟杨广提，凡属他提出来的事儿，这杨广就没有不答应的。正因为一提杨广就答应，所以很多人想办什么事儿就通过张衡来办，通过张衡一办，那当然不能白办呢，就得给张衡递钱，给张衡送钱，送少了能行吗？眼角都不夹呀，那都是大笔的黄金往这之塞呀。所以张衡呢接纳了贿赂之后，就在杨广面前说话，一说话杨广就听。张衡呢还是财迷脑袋，觉得自己有这么个本事，哎呦，这财源不断往自己府中流淌，所以老跟杨广说。这一说多了不是吗，杨广的心里边已经烦了，这点张衡可没想到。杨广心想，张衡啊，你不就是个太监吗？啊，你干什么了老在这跟我说呀？大伙儿或许说了，说这张衡是太监，他怎么还有儿子张大兵啊？这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太监呢，他可不是从小就是太监，他是先结过婚的，生了个儿子之后净身入宫。说为什么半路净身入宫，这就亲说不一了。有的人说，说这张衡啊半道得了病了，不得不净身，所以才入了宫就当了太监了，说这属于是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也有的人说呢，说这个张衡啊就是想着到宫院里边取得皇上的恩宠，所以他才当了太监。正因为这样，张衡这个人呢在宫院里边谁也不敢得罪他，的确这个人会办事，跟杨广成为死党了。所以张衡老跟杨广面前提问题提要求，杨广虽然老答应他，但是杨广心里头烦他。杨广心里想的是，你这个张衡啊有点不知好歹，你老在我面前左一个事儿右一个事儿让我给你办。杨广想，我还不能不办，因为自己有把柄在他手里抓着，是他杀死了隋文帝杨坚， 但是杨广早暗下了主意，心想张衡你等着，不定什么时候我找一个机会我把你杀了，我呀不留你这活口。但是杨广这个人呢是心里有刀的人，表面上对张衡还是那么客客气气落落呵呵，今天正在这养心殿跟张衡两个人下棋。内侍进来，陛下，山马关总镇裴仁吉带领他的儿子裴元庆在殿下候旨。该说到的这个时候，张衡就应该把这个棋停了吧，这张衡根本就没把这个裴仁吉放在心里，连外山马关一个总镇那个小官算什么呀。杨广说让他们进来吧，说着话裴仁吉带着裴元庆父子两个人就进来，当他们进来之后哭疼往地一跪，裴仁吉说了声参见万岁。杨广扭向回头刚一说裴仁吉你来了，张衡在旁边一拍桌子啪跳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仁吉来到养心殿参见杨广，跪地磕头叫万岁的时候，杨广跟裴仁吉刚要对话，对过下棋的这张衡啊啪喊了一声跳马。他这一跳马，杨广就说了一句裴仁吉你来了，他这跳马了。杨广一回头啊，陛下我这卧槽将你。杨广一瞧，哦，将我了，哎，我给你别上马腿儿。杨广又走了一步，然后杨广就又说了，裴仁吉啊，你我一别数年呐，今日相见我看你变化还不大呀。裴仁吉说，陛下臣老了老了，陛下您倒是越来越见年轻，这是臣等和天下子民的鸿福啊。哪里哪里，他那又说了，泡沉底了。说着话他们那泡沉底了。这裴元庆啊在裴仁吉的身后在那跪着，裴元庆就瞅着这个张衡心里就来气。裴元庆这小伙子这可是火性人，脾气暴，他见不得这个，他也不知道这张衡是何如人也，他反知道杨广这是皇上，这是最高领导者，跟杨广下棋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一瞧胖乎乎的，长得挺胖，那脸还雪白，肉还很细，营养良好啊，心宽体胖，肉厚膘肥，所以这个裴元庆在旁边瞧着心里就合计，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哎，我爹跟着皇上说话他老在那下棋老给搅和，不像话。但是他知道这是皇宫，往里走的时候裴仁吉就嘱咐过他，孩子这是皇宫禁地，到这里举手投足都要加着小心，弄不好说错一句话都要犯罪。所以裴元庆记住爹爹的嘱咐了，跪那儿不言语。杨广跟这个裴仁吉正在说的时候，杨广这个意思就想让张衡说这棋呀就先别下了，公事得先办，下棋是私事。可是张衡呢没把这个裴仁吉放在心里，张衡在那又说了，将陛下这回您可悬了啊，看看能破这一步不能。杨广又回过身来看了看张衡，张衡呐，裴仁吉来了，咱这棋就先下到这儿吧。皇上要说这句话，按说这张衡就应该停止下棋了，但这张衡他可真有点有恃无恐，他觉得皇上在他手里有短处，有把柄在他这儿攥着，所以张衡就说了，陛下就差这两步了，您要认输了呢，这棋就拉倒了，哎，裴仁吉让他先跪一小会儿，咱马上就结束了。他这句话说出来，裴元庆在旁边可来气了。裴元庆那是大孝子，心想我爹这么大岁数了 大老远的从山马关赶到长安城，来到后宫里边给皇上见礼，你说怎么着？让我爹在这再跪会儿，你们把这棋下完了，这是人说话吗？啊，裴元庆有这么个毛病，真就是火气撞上来，不顾一切，不考虑后果。刚才进宫的时候，他爹爹嘱咐的那些话，这一瞬间他全忘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杨广呢看了看他，你这棋能赢得了我吗？这一步我可以解得开。张衡说，解得开我还有这一步呢，您看见没有，我这个车奔这儿来了。他说着话一推他这车，裴元庆按捺不住了，腾的下子他在裴仁杰身后边的站起来了。裴元庆站起身来之后，来到张衡的背后，右手一薅他的脖领子，左手一抠他的腰带，裴元庆一滴溜把张衡横空给举起来了。张衡从他娘肚子里边爬出来那天算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能把他举起来的人。今儿个裴元庆把这张衡给举起来，举过头顶了。按说张衡的分量可不轻啊，186斤半，裴元庆举他就像20来斤一样，噌家伙举起来。他把张衡这一举起来，张衡可就害了怕了。哎，这干什么？哎，陛下，你看这还了得吗？他把我举起来了。裴元庆把他举起来之后，裴元庆嘴里才说，你是什么人？哎，在万岁面前竟敢如此无礼，我爹爹在那跪着，你怎么说让他跪一会儿？我爹那么大岁数了，能跪一会儿等你们下棋吗？啊，裴元庆抓这么一晃他，这张衡本来这血压就不好，平素血压高，老爱头迷糊，裴元庆抓他这么一转悠这一晃，张衡就更受不了了。哎呀，陛下给我做主！可把裴仁杰给吓坏了。裴仁杰在那跪着，冲着杨广磕头，如同饥餐碎米，啊蹦啊蹦啊蹦啊蹦，这响头一个接一个。陛下，陛下，快看天恩呐！臣子家教不严，犬子竟敢如此放肆，陛下饶命，陛下宽恩。裴仁杰一个劲儿磕头。要按往常，在杨广的面前敢这样，这杨广立即就得降旨，推出去斩。今儿个杨广这心里边打刚才对这张衡就烦着呢，杨广就想，张衡你有点不通事理了，在我皇上面前你敢如此放肆，大臣在这跪下跟我讲话，你老用下棋这招数，你搅和我，大隋王朝里边没有第二个敢这样的。可是裴元庆把他这一举起来，杨广心里边有点挺顺气儿，所以杨广不但说没有穿旨斩杀裴仁庆，他看了看裴仁吉，裴仁吉呀，不要连着磕头了，快点平身，平身。裴仁吉就站起来了，裴仁吉一边站起来，一边冲着裴元庆喊：“小冤家，你快住手！”杨广呢在旁边问了一句。这就是你儿子裴元庆吗？裴仁杰转过身来，是陛下，这就是犬子裴元庆。哦，都说裴元庆履历过人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哈哈，裴元庆，你能把总管张衡

0: 的内宫总管，那是你随便举着玩的。裴元庆一听皇上说这话了，也加上裴仁吉过来了，薅住裴元庆的脖领子，由打后边给裴元庆来一嘴巴啊！呸！裴元庆得听爹的话，裴仁吉告诉他放下，裴元庆这才蹦着一松手，把张衡给戳那儿了。往那戳的这一瞬间，裴元庆右手这两个手指头朝他这脖梗子颈椎这个地方还掐了一下子。本来这张衡颈椎这地方就骨质增生，平常老害疼，裴元庆这一掐，这张衡妈呀一声，哎呀呀，疼死我了！你这个小子，你这个手怎么那么重？陛下，快给微臣做主，给微臣做主啊！杨广看了看张衡，杨广啊，瞅那个面部表情啊，也没乐，是也没怒，非常平静。杨广说：“张衡啊，怎么的了？”让我给你做什么主？
1: 陛下，哎呀，他把我举起来，把我都晃迷糊了。我这后脖梗子他还掐了一下子，我这后边的骨头正疼呢，这一掐就更疼了。
0: 哎，杨广说这个裴元庆啊，刚刚才17岁，还是个孩子呢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那个后脖梗子就这么不结实吗？掐一下子，睡一宿觉就好了。
1: 哎，张衡心想，这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皇上他对我竟然这样。陛下，陛下，
0: 行了，张衡啊，今儿这个棋呀咱就不下了，要论输赢的话改日吧，你先回去吧。哎，张衡心里头可就明白了，皇上对我有点看法，要不然的话换过第二个人，敢对我这样，皇上不能饶他。嗯，张衡心想，裴仁吉，你这个儿子裴元庆见面敢对我如此无礼，你盯着。张衡站在旁边，
1: 陛下，那么这我就回去了，
0: 你先回去吧。张衡转身走了。杨广看了看裴仁吉，又瞧了瞧裴元庆，说实在的，杨广对裴元庆这一露脸当着他的面敢把张衡举起来这个莽撞行为，心里边多少有点赏识。你说这玩意儿乖不乖？一点都没有责怪他。杨广对裴仁吉和裴元庆嘱咐了一番，跟裴仁吉两人又叙了叙旧，毕竟两人当年曾是上级和下属，今天现在杨广成了皇上了，裴仁吉成了臣子了，又是君臣了。谈唠了一番之后，杨广嘱咐裴仁吉这次到瓦岗山一定要把瓦岗山的贼寇扫平，完了之后呢回来要重加封赏。裴仁吉真是千恩万谢呀，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祸，皇上没有怪罪，没有别的，只有肝脑涂地报答皇恩。所以裴仁吉跟杨广见了这一面之后，领着裴元庆回转金庭医馆，准备听候宣召，指日出兵。眼瞅着出兵的日子可就要到了，这张衡呢，张衡回到自己的府邸，把自己的儿子张大兵找来了。这张大兵啊，跟于文成龙虽然都说是纨绔子弟，但是有不同之点。于文成龙呢酷爱女色啊，就在长安城中胡作非为，抢男霸女，是这么个人。这张大兵比于文成龙有点头脑，要不然他怎么当了个官呢，经营副帅呢？当了这个经营副帅，但是这个人心地险恶，会出馊主意坏点子，坑人害人啊，欺上瞒下，什么坏主意都不能出。今天这张衡把张大兵找来，一见张大兵先嘱咐他，孩儿啊，你爹可丢了人了。张大兵一听奇怪呀，我爹还丢了人了？现在我爹仅次于皇上，谁敢欺负我爹呀？张大兵就问，您老人家说谁敢欺负您？张衡就把在养心殿上这裴元庆

怎么把他给举起来，把他耍弄了一番，跟这儿子说了一遍。宝贝儿，这回上瓦岗山，你可是元帅，他们爷俩可是先锋。你爹现在被裴元庆如此耍弄，皇帝不给我做主，我这口闷气在心里边出不来。你要是我的儿子，你就给你爹出这口气，你要给你爹出不了这口气，你就不是你爹的儿子。张大兵听到这里笑了，爹呀，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您放心，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上瓦岗山不我是元帅，他们是先锋吗？这先锋不得听元帅的吗？啊，您看看我怎么治他们爷俩，我要不把他爷俩制服了，我就不是您的儿子。哎，好好好好，我听你的消息。好嘞，这张大兵心里可就有了裴仁杰和裴元庆了。出兵的日子到了，先是在教军场点将台点名，张大兵是元帅。最初的时候，张大兵对裴氏父子并没表现出什么来，裴仁杰、裴元庆也不知道这个元帅张大兵是你张衡的儿子，因为他们在连外进来，没有人告诉他这层关系。放炮三声，带领10万人马离开了巴水长安，浩浩荡荡够奔瓦岗山。先锋营就是裴仁吉和裴元庆父子二人领着先锋队到在瓦岗山下安营扎寨之后，张大兵也在大帐之中端然稳坐，马上吩咐先锋到中军帐听令。父子二人来到中军帐外，走进来之后参见元帅。张大兵这小子表面上还笑呵呵的，裴仁杰、裴先锋。裴仁杰说：“元帅，我早有耳闻呐，你在山瓦关是当地的总镇，当年曾在当今圣上麾下听用，是一员副将，听说你勇冠三军呐。今天既然是我们这次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官，我们现在已经是兵至瓦岗山下。裴先锋，今日首战必须要告捷，打要打一个胜仗，以振大隋军威。这个意思恐怕本帅不说你也明白吧？”裴仁杰说：“是元帅，末将愿意讨令出征。”“好，让你们父子二人带着本帅的令箭向瓦岗山下讨敌要战。”说着话，一支令箭就扔下来了。裴仁杰接令在手，带领着儿子裴元庆父子二人出了辕门，各自乘夸坐骑，点齐3000人马，在先锋营外列队出兵，来到瓦岗山下。队伍列开之后，向瓦岗山上讨敌要战。爷儿两个在瓦岗山下这一列队，瓦岗山上早已经得到报禀。这瓦岗山上长探马、短探马、流星探马一天到晚不断呐，老探听周围的行动，尤其是大隋官员的行为，早听说了。这回先锋官是山马关总镇裴仁吉还有裴元庆，秦琼、秦叔宝和三爷徐茂公当时在瓦岗山上点兵派将。徐茂公这回可不像跟于文成龙作战一样了，把令箭拿起来说：“这回山下来的是我们的劲敌，山马关总镇裴仁吉、裴元庆，这是父子二人两员勇将。我们这次下山首战应该争取告捷，哪一个接令？”一说首战争取告捷，先是有大刀王玄、王君可，也是瓦岗山上五虎上将之一，王君可讨令。徐茂公说：“你接着这令箭呢，我再给你派两个官兵料阵的，派出了铁面判官尤俊达，还有反虎联名。为什么派这个官兵料阵的？徐茂公久有耳闻，知道裴仁吉他的儿子裴元庆不是一般的人物，这是一员勇将，他生怕王君可有什么闪失差错。他心里那么想的，嘴里可没那么说。

0: 样一来呢，王君可接令在手，尤俊达、樊火联名三个人给他官兵料阵，瓦岗山上点去了3000队伍，放炮出寨门，由打山上就下来了。大刀王寻的王君可，绿袍金铠，赤面无然，胯下一匹昏红马，手中一口三挺青龙刀，长这模样就好像三国的关羽一样。王权、王君可马到疆场，往对过一瞧，对面裴仁吉没有上来，有裴元庆在这，能让他爹出征吗？裴元庆是爹爹，您就给我在后面压住阵脚就可以了，待儿我胜他们几任。裴元庆打练武那天开始，可以说从无对手。裴元庆正想到瓦岗山这儿征剿瓦岗山，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也检验一下自己的本领到底如何。裴元庆一催胯下这匹银雀豹，手中摆动八楞亮银锤。这小伙子17、18岁，亮银盔、亮银甲、银鬃马、亮银锤，小伙子长得也漂亮，人送外号玉面哪吒。这匹马一阵风一样就来到疆场上，从头上到脚下充满了青春活力。裴元庆把锤左右一分，用锤头一点，来讲通名。大刀王玄、王君可把这口大刀一端，你问我瓦岗山五虎上将军王玄、王君可，你是什么人？山马官裴元庆。裴元庆就报了一个名，没说别的，没有太多的职称，也没有太多的头衔，所以裴元庆一说这句话，王君可催马向前，摆大刀奔着裴元庆，龙头盖顶一个力劈花山，这刀就劈下来了，刀带风声，寒光一闪，往下这一劈，裴元庆用左手的亮银锤往我一挂，开！王君可一看裴元庆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小伙子力气大。从哪儿体现出来的？他使的这个锤，锤头大，说是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使棒的，都是力气大的人。一般这个锤头，锤大不过碗口，因为那个东西呀，它是个石凿的，有分量。裴元庆这锤比那个锤大不过碗口的锤还能大出两圈去，八楞的亮银锤。王君可就知道这小伙子有劲，可这一刀劈下来了，裴元庆用单手的锤往外这么一磕，嘡的一声响，锤刀相碰，蹭蹭，白天都看着直冒火星的。王君可就觉得这口刀揉的一下子就很快的起来了，王君可就这两个臂膀酥的一阵酸麻。王玄、王君可心想，这个小伙子厉害，我是双手刀往下落，他是单手锤往外磕，锤刀相碰都震得我两个膀子发麻，就说明这个人履历超人呐。两匹马一错动，王君可一个回身莫秋斩，奔着裴元庆来了。裴元庆右手锤往回一磕，开，第二锤碰到刀杆上了，王君可又觉得肩膀头发酸了，心想再要对面的话，我得加着小心，兵器跟兵器不能硬碰。所以两人马打对面，大刀王玄、王君可摆开刀，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只打了5、6个回合，不小心就有碰上的时候。王君可打着打着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疼了，再低头一看，把虎口这地方给针裂了，血出来了。王君可只好是虚砍一刀，秣马往下就迈。王君可往下一迈，尤通、尤俊达手中一摆托天叉，催马上来，奔着裴元庆就是一叉。裴元庆摆锤招架，听堂听堂，4、5个回合败了。樊虎联名两个人催马上来，双战一，没有2、3个照面，俩人的双刀都给磕飞了，4个人一起就败下阵来。裴元庆把双锤一晃，心想 这就叫首战告捷，赢三阵，胜四人。裴元庆出兵马岗山，连胜三阵，战败了四人。裴元庆心里边非常高兴，因为在出征之前，元帅张大兵曾经向他们父子两个人说过，要让他们首战告捷。这回呢，果然首战告捷了，还不是胜了一阵，胜了三阵，战败了四名瓦岗山上的将官。所以裴元庆手中把双锤左右一分，双腿一颗飞虎扇，这匹银鬃马想着往上追。裴元庆刚要追的时候，在他身后给他官兵撂阵的他的父亲山马关的总镇裴仁基马上吩咐手下军卒鸣金收军。这裴仁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久经沙场，戎马生涯几十年，那经验非常丰富。一看裴元庆催战马要往上追，心想初次出兵，不知道瓦岗山的虚实，虽然是打了几个胜仗，那可不能妄自欢喜，万一你要一追赶，瓦岗军设下了埋伏，中了敌人的埋伏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吩咐鸣金。裴元庆对军中的事情那是非常明白的，文古则进，鸣金则退，父亲在后边给他官兵撂阵，等于就给他压住阵脚，观看着局势。鸣金锣一响，裴元庆调转马头，摆双锤回来，来到旗脚下，甩凳临鞍，下了坐骑。裴仁基说，元庆啊，这头一仗打得很好啊，打败了他们四个人，胜了三阵，回去我们可以向元帅交令了。老头高兴，裴元庆也高兴，随军们调转队伍，一个个迈着整齐的步伐，敲打着得胜鼓啊，得胜了的敲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得胜鼓点就这样吗？隋朝这得胜鼓点究竟怎么敲咱也不知道，反正啊就大致就那么个意思吧。敲着得胜鼓他们回来了，先回到先锋营，到先锋营里边，裴元庆下了马，到自己的大帐之中休息片刻，展了展头上的汗。老头瞅着自己这个年轻有为的三儿子，眼里边看着心里爱呀，心想我这个虎儿子将来必定成为大隋王朝一员勇将。老头正在这欣赏自个儿的儿子呢，中军帐元帅那儿派人来传令来，告诉裴仁基马上到中军帐中见元帅张大兵。裴仁基听到这里，立即带着裴元庆父子二人就奔着中军帐来了。当他们走到中军帐外的时候，一看中军帐外，从外边往里边，很多站堂的军士，一个个是盔甲整齐，别剑挎刀，面沉似水，粒粒两香。裴仁基心想，这干嘛呀？啊，我们爷两个打了胜仗了，元帅干嘛布置这么一个阵势？他们两个人直接就走进来了。其实爷两个由打先锋营到中军帐，这当就是有一段路程的，估计有这么一里多路，骑着马来的。辕门外就下了马了，马交给从人拴在旁边，爷儿两个步行走进中军帐。来到中军帐内，裴仁基带头先跪下，临来之前裴仁基就嘱咐过裴元庆，元庆啊， 到那儿见了元帅，
1: 元帅问什么都由我回答，
0: 你不要在旁边插话，听见没有？
1: 裴元庆说，我知道了。
0: 老头子为什么这么嘱咐裴元庆啊？裴仁基知道啊，
1: 这裴元庆火爆脾气，沾火就着，
0: 见杨广的时候，要不是
1: 因为那张衡说那几句话，
0: 裴元庆把那张衡能给举起来吗？所以这个裴元庆这个脾气一上来之后，自己控制不住。
1: 这着在两军阵上，军营之中，这元帅跟先锋官之间的关系得搞好啊。老爷子裴仁基还不知道这张大兵就是那张衡的儿子呢，要知道的话，这裴仁基就更害怕了。裴仁基心里边不知道这个元帅是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尽管是打了胜仗了，我们说话也得小心谨慎，所以嘱咐裴元庆不要多说话。好在裴元庆是个孝子，爹说什么就听什么，从来没敢跟爹拌过嘴，没敢跟爹说过反面的话，就是受的这样传统教育。老头子咕噔中军帐往这一跪，元帅，我将裴仁吉参见元帅。这张大兵在上面撇着嘴往下瞧了瞧，裴仁吉，本帅问你，我命你首战告捷，你可曾出兵了吗？启禀元帅，末将 奉元帅之令，带领先锋营的众位将官，倒在马岗山下讨敌要阵。我儿裴元庆跨下马掌中锤，跟马岗山上的贼寇首领对阵交锋，首战告捷，连胜三阵，战败四人。
2: 哦，哈哈哈，
0: 还真不错。
2: 你的儿子裴元庆连胜三阵，战败了四人，这四个人都是谁啊？
1: 启禀元帅，这四个人据我所知，一个叫王君可，乃是马岗山上五虎上将之一，人都叫他大刀王君可。还有一个叫尤俊达，这尤俊达是曾经跟他们那混世魔王程咬金一起劫过黄冈的人。再有两个人叫反虎联名，这两个人我们对他不太熟悉。
2: 嗯，
0: 战败了四个人。
1: 然后呢？然后这四个贼首夺马败走，我而元庆手摆双锤要随后追赶，我恐其有诈，故而鸣金收兵，让我而元庆夺马回来。我们是大获全胜，向元帅来禀报。
0: 这叫大获全胜啊？
2: 啊？
0: 怎么这也叫大获全胜呢？
2: 啊？
0: 你说连胜三阵，战败四人，我问你，这四个人你把谁打死了？
1: 没有。
0: 你把谁给我活擒了？
1: 没有。
0: 那既然也没有打死，也没有活擒，为什么你不让你儿子裴元庆带着我们的随军乘胜追击，杀上马岗山，踏平贼巢呢？
2: 哎呦，裴仁济一听，
0: 这元帅这么看事儿啊？
2: 啊，我们刚一打仗，这头一阵能说就冲上马岗山，偷灭这些个贼寇吗？啊，踏平贼巢吗？
0: 元帅，我恐怕瓦岗山上这些贼寇，他们心怀狡诈，设下埋伏，怕我儿中计呀、啊！
2: 设下埋伏？
0: 马岗山上那些个人设埋伏，跟你说了，
2: 跟你商量了，
0: 设的什么埋伏啊？
2: 陷马坑、绊马索
0: 啊？有强弩暗箭，还是有什么阵？在哪设的埋伏啊？
2: 你怎么知道他有埋伏？
0: 这个末将我倒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说他设下埋伏？裴仁吉，你也是山马关的总兵，我听说你随着吾皇万岁也曾经打过天下，平南陈的时候你也立过功劳，说你在疆场上是一位勇将啊，怎么今儿个平灭瓦岗山这伙贼寇，你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明明可以一举成功的事，你偏要鸣金受军呐、啊？啊，岂有此理！裴元庆在旁边听到这里，那脸都气白了。这功夫，裴元庆就要站起来，想要跟这元帅理论两句。裴仁吉这个时候不担心别的，就是担心裴元庆。裴仁吉往旁边看了一眼裴元庆，用那目光
1: 警示裴元庆，
0: 心想：冤家，
1: 你可别再给我闯祸了。
2: 在这个时候，
1: 你要是站起来冲着元帅指责几句，这可不是在那皇宫内院里，在
0: 杨广面前呢。在那皇宫内院里边有皇上给你做主，在这儿最大的职权者就是这元帅，他传下命令来
1: 要你脑袋，立即就砍，
0: 那还了得吗？
2: 所以裴仁吉用这目光一看裴元庆，裴元庆胸中火腾的下头就起来了，一看爹那目光又压下去了，
0: 裴元庆在那跪着没言语。
2: 裴元庆心想：张大兵，这元帅你等着，等着瓦岗山这一仗打完了之后，回朝廷的时候，早晚我要跟你算这个账。裴元庆心里刚想到这儿，元帅在上面说话了：
1: 裴仁杰，告诉你，首战不利，
0: 我十万大军兵臣瓦岗山下，第一战既没捉住贼首，又没活擒贼人。
1: 嗯，
0: 裴元庆本应该策马平山，你却鸣金收军，这叫义务军纪。来，两旁人来，把裴仁吉给我摁到地下，重打80军棍。这张大兵命令传下来之后，两旁的战堂军过来之后，把裴仁吉就摁在那儿。他一说打裴仁吉80军棍，裴仁吉看了看裴元庆，拿手抓住裴元庆的手脖子，使劲就攥了一把，那意思：宝贝儿还在，你爹挨揍你可别管。你要是管喽，咱们爷俩就完了。裴元庆这阵强压着怒，眼看着这些个执行的把老爷子摁到了地下，举起军棍，这80军棍打到40军棍的时候，这裴元庆就受不了了。裴元庆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冲着张大兵一报案：“元帅，今日出征，没能闯上瓦岗山，平灭贼巢，其责任都在于我，与我父亲无关。如果你要责打我父亲的话，我裴元庆情愿与我父亲但受其刑。”说到这里，裴元庆来到老爷子的跟前，扑通，他就趴到裴仁基的身上。裴元庆想打我，掌心的这军棍啪啪打了打了，一看一个人打出俩人来，裴元庆趴那儿了，有两棍子真打到裴元庆身上了，但是掌心的马上把这军棍就停住了。元帅怎么办？张大兵在上面坐着看着，心想这个裴元庆是个孝子，而且也是个勇将，
1: 我不能把这裴元庆也给打了，
0: 我要把他打了，谁替我平灭瓦岗山，谁替我出力报效啊。
1: 嘿嘿，张大兵在上面马上把这个脸一变，这个小子阴阳脸两面人，说风就风，说雨就雨，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哎，裴元庆好，念你是个孝子，在我中军帐甘愿替父代雄，我就饶你爹了。这就是四十多军棍吧，就打到这儿了。
0: 好，
1: 停刑。说着话，两旁的人撤了。
0: 这功夫，裴仁基两手扶着地，强挣扎着跪到中军帐地下：“元帅，多谢元帅宽宥。”
1: 哎呀，裴仁基呀，裴仁基呀，不是我宽宥，是你还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0: 没别的，
1: 今天
0: 暂且饶恕你了，
1: 你回到你的先锋营，做好准备，明日又继续出征。
0: 再见了瓦岗山的这些贼首，
1: 必须得给我擒拿活的，
0: 要不就给我打几个死的，空着手来见我，本帅是不允许的。去吧。张大兵几句话就把裴仁基和裴元庆父子二人给打发出来了。往回走的时候，裴元庆搀着自己的老爹爹，辕门外爷两个上了战马，骑着马往回来。这裴仁吉屁股就不敢往那鞍桥上坐了，这屁股四十军棍那可是一下是一下，不带轻饶的。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体格也不是年轻时候那么健壮，这四十军棍棒伤臀部都给打破了，打肿了。老爷子等于两脚蹬着凳在马上站着，回到了先锋营。回到先锋营，倒在自己的寝帐之后，裴仁吉进了寝帐，咕咕通就倒在床上。裴文庆跟着进来：“老爹爹，这个张大兵简直的就不是个人。老人家，我听您一句话，您说咱们爷俩还跟他干吗？啊，咱要是不跟他干了，咱这带着队伍走回山马关，如果说隋炀帝责怪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反了。”裴元庆这话刚说到这儿，老爷子刚躺下扑棱架坐起来了，屁股一疼又站起来了。“冤家，你说的什么话？看看外边有人没有。”裴元庆出来往周围一转，转身回来了，没有人。“小冤家，你想要我这条老命吗？啊，这个元帅看来和我们爷儿两个素有不和呀，这个原因在哪儿我不知道。本来我们打了胜仗，换任何一个人都得对你我父子给予嘉奖，就不给嘉奖的话，我们打了胜仗也得给庆贺。没想到我们打了胜仗还必须得活捉了人，还得要打死人，不然的话就把我打一顿，简直是岂有此理。冤家，你知道我不知道吗？你爹活的岁数比你大，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这个事儿你一定给我稳当住，不许口出狂言，更不许说造反之事。要说造反，这元帅就能把我们爷两个脑袋都得砍下来。裴元庆说：“那依您之见呢？”“ 依我之见，这个元帅不好，
1: 大隋朝的皇上还不错呀。啊，
0: 你忘了，在皇宫内院的时候，你把那个太监张衡给举起来，那个时候你就该掉脑袋呀，孩子。要不是当今皇上说了那么几句话把你饶了，咱爷俩就到不了这儿了。冲着皇上对你这一份天恩， 我们爷两个肝脑涂地，也得报效隋王朝。
2: 好好好好好，裴元庆说，那我听您的，
0: 明天咱们继续出兵。
2: 对，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可是老爷子这屁股上面有棒伤啊。
0: 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人找军医。找军医呀、这先锋营里边没有军医，这军医都在中军帐，所以到中军帐那去找军医去。一找军医，哎，真也奇怪，这军医呀、都不在。一打听说军医哪去了，说这个军医呀、都看病去了。给谁看病？说咱这军营当中这十万人呐，到这来水土不服的人有的是，都说不上在哪个营中，也不知道在哪个帐房，转了一圈也没找着军医。
2: 十万人，按说就得跟着一个后方医院，得有多少军医大夫跟着？在古时候虽然没有西医，他也有中医呀。
0: 没有，为什么？这是元帅安排的。
2: 张大兵心里想的是，黑人吉，老小子，我还治不了你，你儿子把我爹举起来转了好几圈，转的我爹脑袋直迷糊，皇上两句话就算拉倒了，这个仇我能不报吗？啊，咱慢慢走，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裴仁吉，大概你还不知道其中的内幕，
2: 我一点一点的慢刀拿你，我要不把你们爷俩折腾死，你不知道我张大兵的本事。
0: 所以裴仁吉哪明白这个呀？
2: 打完了他，张大兵下命令，告诉所有的军医都给我躲起来，先锋营裴仁吉要找你们，给他看伤，谁也不准给他看，因为裴仁吉他有罪。
0: 就因为这个，军医找不着。人们回来之后跟裴元庆这么一讲，裴元庆心想，哎呀，怎么十万人的队伍里边没有军医呀、
2: 哎呀，真也是奇怪了。老头在旁边说话，元庆不用找，你爹我别看挨了这几十棍子，我呀岁数大了，皮糙肉厚，一点都不觉得疼。
0: 是不觉得疼吧？那是给自个儿子开心呐。老头要一吵着疼，裴元庆就坐不稳站不宁了，生把裴元庆闯出什么事儿来。
2: 老头告诉裴元庆，元庆，明天我还跟你一起出兵。孩儿啊，如果明天瓦岗山上再下来人，你一定想办法不把他们活擒，也打死他们一个。
3: 裴元庆说，好，老人家您尽管放心吧。
0: 这一夜老爷子没睡着，棒伤疼啊，没有药啊，没有处理，打完之后在那干忍着。但是老头那毕竟是一员武将，骨头硬，练武出身，这一晚上愣假装睡着了，闭着眼睛，其实一点都没睡。裴元庆事后在爹爹的旁边，开始的时候听着爹爹怎么样，一看爹爹一声不吭，裴元庆以为自个儿的爹爹真正是这棒伤不疼呢。他年轻啊，一会儿他睡着了。
2: 第二天早晨起来用罢早饭，
0: 裴仁吉跟裴元庆就说了，孩儿啊，咱们今儿个得出兵啊。
3: 好，裴元庆点起三千人马放炮出营。老爷子强忍着棒伤疼痛，也跨上自己的马跟着裴元庆出去。明明是很疼，强忍着在马鞍桥上坐着。出了自己的营门之后，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瓦岗山的山脚下，手摆双锤往上边点着，要让瓦岗山上的人下山迎战。
2: 瓦岗山上的瓦岗军往里边这一禀报，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听到这里，看了看军事徐茂公，又瞧了瞧元帅秦叔宝。我说二哥哎，我说三哥哎，这事怎么办？裴元庆又来了。昨儿个咱们去了四位可都败下来了，今儿个怎么办呢？
0: 徐茂公说，昨天我们这四个人败下来，其实是对裴元庆探探虚实。
2: 万岁，你可有知道啊，这个裴元庆我们早有耳闻呐、胯下马手中一对八棱亮银锤，勇冠三军，大隋王朝有名的勇将。昨天我们败了四个人，这是在预料之内的，今天我再派出一员勇将，肯定能取胜。
0: 程咬金说，是吗？您派谁去？
2: 徐茂公说，我跟元帅已经说了，元帅您派他去吧。
0: 徐茂公跟秦叔宝可是两个人呢早有沟通。秦琼就说了：“
2: 齐国远听令。”这齐国远一听，在这站着先没动。秦琼说：“齐国远，你听令。”
0: 齐国远
2: 啊，二哥，您是说我吗？
0: 秦琼说：“正是说你。
2: 我和军师昨天晚上商议了一番，准备今天让你下山战胜裴元庆。”
0: 齐国远由打这班中就出来了。
2: 我说：“元帅，哥哥，您这跟我是真的传令啊？咱还是哥俩开玩笑？君无戏言，何有玩笑可说？”
0: 哎呦，我说二哥，我说军师，三哥，我多大能耐，飞多高，蹦多远，你们不知道吗？啊，这裴元庆这什么人？大刀王君可都败在他手下了，我要下去，我这不是给他送命吗？徐茂公说：“那上回我说打了败仗有功的时候，你怎么抢着出来呢？”
2: 哦，合着你就是败仗将军呐？啊，今天就让你下山，你要给我得胜而回。
0: 好嘞。齐国远一看，看来这个事是非去不可了。军师和元帅两个人说话的时候脸色严肃，面沉似水，军令难违。齐国远说：“走就走吧。”齐国远接令在手，就上自个儿那屋去了。咱说过，这齐国远呢是扎才将出身，善于胡纸活。他战前为王当寨主的时候，经常拿着假兵器出马，有时候拿一个长枪，一丈好几尺，比别人的枪都长，一半真的一半假的。有时候拿大锤，尤其这胡那锤，八楞冰铁锤，跟真的一样。为什么能像真的？他这个锤都是拿那种断木板冰成八楞锤冰好了的，底下那个铁杆安瓷实了，这个锤头上用着黑漆黑颜色把它涂上，经过他精心这么一处理，你远处一瞧，甚至你走到跟前一看，那就是个铁锤，你看不透你也看不漏。今天齐国远想，我跟裴元庆交战，我要拿一般的兵器不行，我就得拿我这假锤唬他一下，能唬住那就唬住了，唬不住那就再说。
1: 说这齐国远老使假兵器的话能行吗？其实齐国远使假兵器，腰里边还带着匕首呢。假兵器唬住人之后，那匕首就上去了。
2: 今儿个他拿这对假锤可是特制的，
0: 怎么特制的？不但说木板定的是八楞锤，而且这锤头里边还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有石灰面，有辣椒粉。他这玩意锤呀、啊，锤头上面是带开门的。疆场上打着打着实在不行，在这锤杆上有消黄，有开关，一摁这开关，那板嘣开个一块。那辣椒粉跟石灰面就飞出去了，敌将眼睛一迷，那就全完。所以今天齐国远想，我要胜裴元庆，就得拿我这拿手的兵器。所以齐国远提起这对假锤，上了自己的战马，点齐1000瓦岗军，放炮下山，来到了瓦岗山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6集。听了谢文东和东新雷的对话，惹得小玉一连串的娇笑，几天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了。谢文东一行人来到高惠美所在的学校，小玉经常来姐姐的学校，对于这里来说是轻车熟路，没怎么费事儿就直接找到了小美。小美的生活比较简单，白天不是在教室，就是去图书馆，晚上偶尔拉上同学去酒吧听歌。见了谢文东，高惠美也不禁吓了一跳，但是她的表现不像妹妹那么强烈，只是和谢文东轻轻地拥抱了一下，问他的伤是不是全好了，旅途是不是很劳累的。高惠美给谢文东的感觉是和高惠玉不一样的，和她在一起不觉就能感受到她的成熟，有一种妹妹疼爱弟弟的温暖。高惠美不负谢文东所望，真的帮他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做东新雷的玩伴。东新雷本以为谢文东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还当了真了。这个女生是和高惠美同住一个寝室，又是同班，两个人都很年轻漂亮，性格又都独立，有许多相似之处， 相处得很好，自然也在意料之中。女生很大方地向谢文东和东新雷介绍自己的名字，我叫李二，我的朋友都叫我燕子，很高兴和你们认识。说完自然地伸出雪白的小手，我叫谢文东，也很高兴认识你，燕子。谢文东顽皮地眨眨眼睛，和李燕握了握手。东新雷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动也没动一下。谢文东偷偷地碰了他一下，努了努嘴，意思很明显。东新雷知道装不下去了，一个大跨步地到了李燕的面前，抓起他的手，扯开嗓门说，我叫东新雷。声音之大，震耳欲聋，连一旁的高惠美两姐妹都吓了一跳。可是位于阵中的李燕却若无其事，只是脸色有些发白，问着，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妈妈没教过你要有礼貌吗？什么？东新雷睁大了虎目，看着这个娇小的只到自己胸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丫头竟然敢侮辱自己，恐怕自己随便一伸手就能把她打晕了。东新雷瞪着李燕，李燕毫不畏惧地反瞪回去。高惠美在一旁有些担心，看着呲牙咧嘴的东新雷和自己的好友站在一起，明显是美女与野兽的翻版。她求助地把眼神看向了谢文东。这时候后者一拍脑袋，翻着白眼说，老天哪，是你派他下来惩罚我的吧。他们五个人坐不下一辆出租车，谢文东刻意安排东新雷和李燕同坐一辆，结果两个人很有默契的异口同声的说，我不。最后谢文东没办法，只好和东新雷坐一辆，三位女生坐一辆。坐在车子上，东新雷还在不时的抱怨，我早说了我对小丫头没兴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对别的女生发过一眼望不到边际，海洋尽头与天相连的自然，眼神里边有着不符合他年纪的深沉，但那遮掩不住里面智慧的光芒。李燕是个聪明人，看得出高惠美和高惠玉对他都有不一般的情愫，不留痕迹的他问着高惠美，哎，他怎么了？好奇怪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高惠美摇着头说，以前我也没见过他这个样子，他在 H 市一年多的时间改变了不少，不知道这对他是好是坏啊。哎，他是学生吗？算是吧。哦，什么叫算是啊？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呗，哪有算是学生的道理啊。见李燕有准备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思，高惠美笑着说，这一时半会儿也和你讲不清楚，而且他的事儿啊，你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为什么呀？因为他是一个坏蛋。高惠美这么说八成是假话，倒是怕李燕被谢文东所吸。9点钟，谢文东才把三个女生送回到各自的学校。颠簸了一天了，他和东新雷都有些疲劳，随意找了一家宾馆住下。在房间里洗过澡，谢文东的精神恢复了一些，点起一根烟，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霓虹闪烁，不禁感叹着，哎，这里果然要比 H 市繁华的多呀。东新雷来到谢文东的身旁，点着头说，没错呀东哥，但是越繁华的地方，黑社会就越没有发展的空间，在这里商场就是战场，是无烟的斗争，残酷性不比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黑社会火拼弱呀。谢文东笑了笑，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吧老雷，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黑社会啊都有它存在的空间，就算是在商场上，如果一方有黑势力的协助，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想做一个半黑不白的生意人，比全黑或者全白的人要有利得多，不是吗？东哥，你的想法和老爷子倒是很相像啊。老爷子啊，谢文东他就金融在先，恐怕和老爷子一辈子也碰不上面。我也不知道是东哥欠老爷子的呢，还是老爷子欠东谢文东以后。 谢文东笑眯眯地拿出银行贵宾卡说，找银行吗？ DL 的银行很多，但是在老虎滩这儿啊，却偏偏没有几家。

几个人是跋山涉水，终于找到了一家不大的银行，里面的人不多，可是没有自动提款机，只好去排队。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东西雷一边说：“哎，这儿好像没空调啊，要不然怎么这么热呀？”谢文东站在一旁，蛮不在乎：“没有空调不要紧，心静自然凉嘛。”“哦，那要不东哥你来排队吧？”啊！正说着，门口又进来两位戴着墨镜、背着帆布提包的年轻人。两个人一进来，眼睛就四处乱扫，惹得东新雷的眉头紧皱。看了一会儿，这其中的一个也不排队，直接挤到最前边，拿着一张存折，大呼小叫：“提款，提款！”他奶奶的！东新雷刚要发作，衣袖被谢文东抓住了，向他摇摇头，意思是少惹麻烦。那个人把存折递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把你们主任叫出来，我提的金额大，你们做不了主。”银行的工作人员接过存折，看了一眼，上面的存款确实不是小数目，脸上堆着笑说：“请问先生想提多少啊？”那个人说：“全部。”“哦，先生请稍等。”说完了，向屋里走去。等了一会儿，一名30多岁、长相斯文的人随着工作人员走了出来。他对那个人说：“这位先生请进，里面谈。”说着，把银行工作区与办公区之间的门打开，邀请那个人进去。那个人嘴角抽动一下，大步走了进去。长相斯文、看似领导的人一边伸手一边客气地说：“吕先生既然要提这么大一笔款子，为什么不事先打个电话，好让我有个准备啊？”那个人和他握了握手，突然掐住他的脖子：“打电话？抢银行还用得着打电话吗？都他妈的别给我动，抢劫！”说着，那个人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把双筒猎枪，顶在斯文人的脑袋上。和他一起来的同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拔出一把劣质的手枪，堵在银行门口，大声叫着：“都给我靠墙边站好了，谁他妈想跑我崩了谁！”这时候银行里的人如梦方醒，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没碰见过这种场面，声声尖叫，疯了一般的向门口挤。把住门口的匪徒见到控制不住，咒骂了一声，对着冲在最前面的人就是一枪，砰！枪声让疯狂的人们恢复了冷静，看着有人倒在血泊之中，都哆嗦着待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了。抢劫银行？谢文东低头暗笑，真是新鲜呢。他转头对东新雷说：“老雷啊，你不是说 DL 治安能排进全港的人？东新雷就算是闭着眼睛，也能想出至少10种以上的办法来。”把大门的匪徒见谢文东若无其事的谈笑，心中大怒，挥舞着手中的枪：“小子，你他娘的再敢说话，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打碎了！”谢文东的眼睛一眯，马上又睁开：“兄弟，听口音好像也是东北人吧？而且还像是我们那儿的，黑龙江的吧？”那个人一愣，刚要说话，被拿着猎枪的匪徒喝住了：“和他啰嗦什么？想暴露我们身份吗？”说着，他已经胁迫领导模样的人打开保险箱，把帆布包扔在地上，大把大把往里面装着钞票。他心中暗自得意，没想到这偷来的存折竟然有这么大的作用。用手枪的匪徒听到同伴的喊话，心中一动，拿枪走到谢文东的面前，歪着脑袋打量他：“嘿，小子，你是警察吗？刚才是不是想套我的话啊？”说着用枪顶在谢文东的脑袋上。高慧梅姐妹和李燕吓得同时张嘴想要大叫，谢文东却一脸平静，笑呵呵地说：“哼，以前呢，有很多人都用枪指过我的头，可是他们的下场都非常惨，不知道你是第几个了。哎，你想和他们一样惨吗？”“嘿嘿，哎，我说小子，

你是在吓唬我是吧？谢文东一笑，双眼寒光一闪而逝，搓着手说，我有一把刀很锋利，而且我出刀的速度绝对比你的枪快，不信你可以试试。我这个人从来不和不是我朋友的人开玩笑。匪徒感觉谢文东眼睛里一瞬间放出的寒光像把刀子在脸上划过，火辣辣的。他有一种感觉，这个年轻人没有说谎，对方消瘦的身体里边似乎有着无穷的力量，只要一爆发，自己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匪徒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后退了一步，愣着。那个人终于回过神来，对谢文东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语气尊敬的说，请您原谅，打扰了。说完以后和同伴落荒而逃。周围的人目瞪口呆的看着发生的一切，如同在梦里。凶神恶煞一般的匪徒竟然会对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毕恭毕敬的鞠躬。好一会儿，倒在地面上的伤者的呻吟声把人们拉回到现实中来，狂叫着冲出银行。东新雷握紧拳头的双手终于松开了，他小声说，东哥，就这么放他们走是不是太可惜了？哼，不知者不怪，再说人在异乡何必和老乡为难呢。这时候的东新雷只有苦笑的份了，东哥难得有仁慈的时候啊。高慧玉兴奋地搂住谢文东的胳膊，眼睛流光闪动，骄傲地说，文东你知道吗，刚才你是天下最帅的男人。啊，谢文东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见李燕的眼中也是闪烁异彩，感觉不大对劲儿，急忙傻笑着说，嘿嘿，只是装腔作势嘛，匪徒太笨被我唬住了。哼，才不是这么回事呢，高慧玉撅着嘴说。这一段小插曲没有影响谢文东等人的兴致，换了一间银行，提出钱来继续这来之不易的开心之旅。在 DL 市，谢文东逗留了3天，也是这次行程最放松最开心的一段。在临离开的时候，他忍不住对东新雷说，以后的3站如果都像这样该多让人兴奋呢，你说呢老雷？东新雷一想起以后形成的风险，心中的血液都有些随之沸腾了。他接着说，东哥，下一站我们去北京吗？对呀，人们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就去做一回好汉。谢文东终于记起了自己中央政治部的身份，该和老狐狸东方毅联系联系了，把赤军的这份超级情报告诉他，可以缓解一点压力，至少这位政治部里的顶头上司不会追自己追得太紧。轰隆声中，客机缓缓升上天空，谢文东透过机舱窗口看着渐渐变小的城市，自语着，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入主这里，在最繁华的地带建一座全城最高最繁华的大厦，让这里的人记住我的名字，谢文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7集。谢文东终于记起了自己中央政治部的身份，该和老狐狸东方毅联系联系了，把赤军的这份超级情报告诉他，可以缓解一点压力，至少这位政治部里的顶头上司不会追自己太紧。轰隆声中，客机缓缓升上天空，谢文东透过机舱的窗口看着渐渐变小的城市，自语说，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入主这里，在最繁华的地带建一座全城最高最豪华的大厦，让这里的人都记住我的名字，

0: 要问去过北京的人那里什么最多，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是司机说，
1: 师傅，送我们去市中心找一家不错的星级酒店。
0: 他们两个进了酒店以后，长长的出了口气，像是刚从战场上下来。谢文东有些失望，本来以为能好好看看北京的景色，结果呢，映入眼中的是一片黄乎乎的风沙。他开着玩笑说，看来真的该多种点树，不然呢，搞不好哪天北京真的变成传说中的楼兰了。东新雷雨舍得给我打电话了，
1: 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手机打不通啊？
0: 哎，我说你是不是想跑路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就算藏到非洲的森林和狮子一起睡觉，我也能把你揪出来。
1: 哎，
0: 谢文东叹了口气，边修剪指甲边在心里诅咒这个老家伙，为什么他会这么长命。谢文东慢条斯理的说，
1: 我现在啊在北京呢。
0: 什么？在北京？
1: 你去北京干什么？
0: 你不是打算把你的势力伸到首都去吧？你，我可警告你啊。谢文东打着哈欠，听着东方毅唠唠叨叨的教诲，快要睡着了。五分钟以后，电话另一端的东方毅见谢文东这边没了声音了，先喝了一大口茶，补充流失过多的口水，忍不住说，
1: 喂喂喂，小子，你在不在听我说话呀？啊，
0: 在的，当然在，只是你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啊。
1: 我说您终于听明白了。
0: 你这个臭小子，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日本首相后天就访华了，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和国际舆论。
1: 看着外面的天气没有好转的迹象，谢文东的心中暗叹，
0: 看来今天是很难去长城了。对东方毅的声音有些厌烦，谢文东快速说，
1: 这份情报来自魂组，具体可不可靠我也不清楚，不过按照政治部的原则应该是会有准备的。一会儿啊，我把详细的情况传真给你，谈话就到这儿吧，下次再见。
0: 说完了，谢文东就把电话给挂了。喂喂，等等，我还有。
1: 没等东方毅说完呢，电话就断了线了。他小声嘟囔着，
0: 这个臭小子敢挂我的电话。
1: 哎，不过这情报倒是很重要，不管是真是假，看来都要去北京一趟了。
0: 中央政治部对这等大事是抱着宁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跑一人的原则，毕竟他们是负责国家安全，日本首相真要在中国出点事儿，他们也难逃责任，弄不好整个中央政治部机构都会面临制裁。东方毅的心里多少有些庆幸，当初让谢文东进政治部看来没错。一天无话，第二天天气变得正常了。一大早，谢文东和东新雷就从酒店里出来，不是为了游玩，而是根据情报上记录要找赤军的暗杀地点。谢文东虽说是抱着看戏的心理，但是隐约中对赤军这个组织很好奇，他想弄明白这个被日本政府围剿了几十年而依然不倒的组织究竟顽强在哪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集团，这或许对以后的文东会发展有所帮助。沉吟的太阳缓缓升起，早晨的旭日照得漫天通红，给人带来阵阵温暖的沉意，晨风习习，游子清凉，在这样的天气下心情不好都不大容易。谢文东的眼睛笑眯眯的又变成了一条缝，情报上的地址位于市中的一处商城，很容易找，坐上出租车和司机一说就马上知道。司机很健谈，听二人的口音不是本地的，开始滔滔不绝的讲起北京的名胜，又说谢文东要去的商城不是最好的，要购物去华联等等。谢文东是边听边观看着路边的景色，滚滚车流中夹杂着各种世界名称。

高楼大厦随处可见，建在半空中的立交桥左一道右一道，令人眼花，和自己家乡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这种地方上的差距何止是落后50年的问题啊，东北经济停滞不前和中央的政策也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出租车开了近1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谢文东和东新雷下了车，看着眼前的大厦，大概不下20层，眼前的公路就是机场开往中南海的主道，但之间有一段距离。虽然这里人流量大，但两边如果有警戒的武警把守，就很难找出出手的机会。谢文东带着疑问看向东新雷，东新雷是杀手出身，善于找到丝毫的缝隙，这对于顶尖的杀手来说已经足够。东新雷把自己当成是杀手，绕着大厦走了2圈，又从大厦走到公路旁边，心里做着周密的计算，最后摇了摇头，小声说，在这里动手又不想被抓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怎么样啊。东哥，国家领导人坐的车应该都是防弹车，一般小口径杀伤性武器根本就打不穿车体的护甲，要真想进行刺杀呀，只能用大型武器，比如说火箭弹。但是在这里有武警周密把守的情况下，没等拿出火箭弹就可能已经被人抓住了，更何况火箭弹安装弹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除非刺客在公路前边制造混乱，当时的情况严重到让日本首相不得不下车，然后用手枪把他射杀。还有就是，东新雷手指大厦的楼顶，在楼顶发射火箭弹，如果是我，命中的几率能达到80%。谢文东听了以后低头沉思，想了一会儿，情报上记载的地址就是这儿，应该不会错。那按你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了，我想不到什么样的情况会遭到。边小声说，看来老狐狸东方毅真的很重视这件事啊，竟然亲自来了，而且来的还真快。东新雷一愣，东哥，是你的顶头上司东方毅来了？见谢文东点头，他又忍不住说，哼，他来了又怎么样，我们何必躲他呢？嗨，他太啰嗦了，这么长时间没见我，一定有很多话想说呢，还是啊，能避就避吧。哦，东新雷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头看，他对东方毅这个人很好奇，想看看能让谢文东为之躲避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谢文东见他的样子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哈哈一笑说，呵呵，那个戴着金边眼镜一副道貌岸然样子的中年人，那就是东方毅。果然透过人群，东新雷看见一位身穿笔挺的西装，戴着眼镜，头发有些灰白，很有风度的中年人，在5、6个大汉的簇拥下走进商场。只是他眉头紧锁，好像有心事。这个人应该就是政治部里的高级干部，拥有着极大隐藏权力的东方毅了。东新雷把他的样子牢牢记在脑袋里，也许有一天他就是自己的一个目标。谢文东和东方毅的关系并不牢靠，只是互相利用，二人的关系随时都有可能演变成敌对。在东新雷的心里，谢文东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对敌人他从来都不会手软。等避过东方毅一行人等，谢文东拉着东新雷向外走，本来我打算上楼顶看看，现在看来不用了，哪怕那里有蚂蚁大的线索，东方毅也能把他搜出来，这个老狐狸鼻子灵得很呢。东新雷眼中寒光一闪，东哥，既然这个东方毅这么碍事儿，我们做什么还都要向他定期汇报，为什么不直接把他做了，这样也省下很多麻烦呢？那不行，先不说他的身份有多麻烦，就是他对我们的好处也不小，

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利用。利用的不好，它会像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而要利用好了呢，它就是我们最安全的避风港啊。我可不想这么快就把避风港给拆了。哎，东哥，我真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明明是正想着，感觉眼前一暗，雨好像小了。谢文东转头一瞧，原来是东新雷举着他刚脱下来的外套挡在自己头顶，一脸笑容地说：东哥，你能算尽天下人，却算不准老天呢啊。老雷，没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过我的命运我来掌握，人都没办法左右我，我还怕天吗？说着，谢文东一把拉开挡在自己头顶的衣服，让雨水淋漓尽致的浇在自己身上。他本身有种隐性的张狂，平时很少表现出来，如果真表现出来，那绝对是一种疯狂。见路上的行人都被突来的大雨淋得躲避起来，谢文东抹去脸上的雨水，扬着头说：有没有兴趣和我来一场赛跑啊？终点你来定。东新雷被谢文东的样子激起心中的豪气，他大声说：好，终点就是我们下榻的宾馆。没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已经大踏步的奔跑起来。东新雷叫了一声耍诈，然后甩开两条大长腿追了过去。两个人一前一后奔跑在雨中，脚下溅起的水花是如此洁白，就算是上天面对这样的人，恐怕也会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来。谢文东的一生都在奔跑，追逐着他的梦想，追逐着他的力量，他的身后总是会有人追随，在他跌倒的时候把他扶起来，在他没有力气的时候用力推着他。这些人和谢文东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中赛跑，追逐着那遥远不可及而又伸手可及的梦想。最后啊，两个人还是没有分出胜负来，半路上碰到巡警了，很客气的把他们两个人请到警车上，问明缘由以后把他们俩送回到酒店。于是呢，谢文东留下了一个北京警察很负责的印象，毕竟人家请他上警车的时候并没有嫌弃他浑身湿漉漉的。回到酒店以后，两个人洗过澡，换上刚刚买回来的新衣服，边吃饭边商讨明天的行动。像谢文东这么聪明的人呢，也想不出明天具体该怎么做。最后他只说：见机行事吧。两个人吃完了饭以后早早的休息，养精蓄锐，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第二细语着：东哥，这有官方的眼线。谢文东点点头没说话，心中却是暗自感叹：东方毅好快的速度。出租车向前开了一段距离以后，两个人才下了车，找个能看见商城而又不易被眼线发现的角落躲避着。谢文东说：老雷，你去商场看看有多少眼线，这里一定有政治部的人，我不好现身的。东新雷答应一声，悠闲漫步的走了过去，进商场转了一圈，默默的把眼线。东哥，这里面至少有30个便衣，主要的通道都在他们的把守之中，特别是通往楼上的电梯，把守特别多。刺客想要拿着武器进入还不被发现，根本不可能啊。谢文东忍不住笑了笑，看来这个东方毅老小子能做到今天的位置也不是出于偶然嘛。东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等。等谁呀？老雷，我们等赤军的人。可是东哥，就算他们来了，我们是破坏他们的计划还是救他们呢？看情况吧，有机会就救。我对赤军很好奇，想和他们拉上关系。好，东哥，我明白了。时间一点点过去，进出商场。

的人越来越多。东新雷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出现，他低头看了看表，离情报上记载日本首相路过这里的时间只差一个半小时，现在的时间是9点整。谢文东拍拍他的肩膀，意思是不用着急。他笑着说，赤军的人都能沉住气，我们还急什么呀？东新雷的脸色一红，苦笑着，我是怕从魂祖那儿得到的情报不准确，让我们白等了。谢文东看着来往的行人，一个许久未见的身影映入他的眼中，他心里一动，原来是他来了。于是他笑着说，看来我们不会白等了。谢文东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看到谁来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8集。谢文东看着来往的行人，一个许久未见的身影映入他的眼中，他的心里一动，哦，原来是他来了。只见一个身穿学生制服、中等个头、身后背着书包、不到20岁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走进了商城，门口的眼线对他连看都没看一眼。是啊，谁会注意一个学生呢？东新雷觉得这个学生的身影特别眼熟，自己一定是见过，可就是忘了在哪儿见过了。他忍不住疑问地说，东哥，那个学生我见过，但是一时我又想不起来他是谁了。谢文东活动了一下筋骨说，老雷啊，没错，我们见过他，在 HD 学校的食堂，就是那个给我吃。一想到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央政治部的注意，当时政治部派了一位身穿西装的年轻人来接谢文东，那个人就是张凡友。看见谢文东来了，张帆友没有声张，知道这个人的神通广大，这一次来应该也是为了赤军的事儿，或许能从他的身上得到线索。想到这儿，张帆友默不作声，闪到人群当中，悄悄的观察着谢文东的动静。谢文东和东新雷一路无阻，四处寻找学生打扮的无名。走了一会儿，东新雷轻轻的拉了一下谢文东的衣服，向电梯口努了努嘴。谢文东顺眼望过去，果然一脸轻松的无名正向电梯的方向走过去。刚想进电梯，被身穿保安服装的便衣拦住盘问。由于距离，从口袋里拿出政治部的证件，在那个便衣的眼前一晃，自己人。便衣一看他是政治部的，虽然非常眼生，但还是不敢得罪。他急忙问着，哎，同志，上面有情况吗？谢文东的脸色阴沉，眉头一皱，斜着眼睛说，该让你知道的你自然会知道，啰嗦什么呀？我问你，刚你哼，哟，政治部没什么了不起，你好像对我们很不满嘛，啊？便衣的骂声正好被跟踪过来的张凡友听见了，他阴沉着一张脸，他后面的几名属下也都一副横眉立目的样子，鼻子直哼哼。啊！那便衣一看是张凡友，暗说一声，完了。气在手，也没把握把这几个人给干了，更走到天台的边缘向下俯视，大厦前的公路清晰可见。如果想刺杀，这里绝对是最佳的位置，无名不可能不在这里动手。谢文东用手轻轻的敲着脑袋，在天台上慢慢的走着，他心里猜测，无名不会真的到20层了吧？正胡思乱想着，上天台的楼梯口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谢文东暗笑一声，轻轻一跃，双手抓住小亭子的顶端。

0: 双臂一用力，身子翻了上去，动作之轻，像是一只灵猴，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谢文东趴在小亭子上屏住呼吸，眨眼之间，吴明和一名谢文东没见过的陌生中年人就上了天台。那个人的身材不高，但是却非常结实，露在衣袖外边的肌肉高高的绷起。两个人用日语不停的说着什么，声音不是很大，恰巧能够让谢文东听见，只可惜上面不时闪亮的电子灯告诉他，这是一种他没见过的先进炸弹。他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但是看他的样子，不难想到他的爆炸威力。如果这个炸弹真要在大厦前的公路上爆炸，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对自己以为赤军会用枪支行刺的假设感到可笑，有点太小瞧赤军的实力了。这就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之间的差距。矮个子中年人把炸弹准备好，又从提包里拿出吸盘，仔细查看天台上铺的大理石瓷砖，最后在一处停下，把它表面的浮尘擦拭干净，用吸盘吸牢，稍微一用力，大理石瓷砖竟然应声而起，下边是一个一尺深的小洞。中年人的嘴角一翘，露出笑容，伸手从洞里边拿出一个黑色皮包，打开以后，里面是金属叶还有导线。在中年人熟练的组装下，没超过两分钟，一座小型的导弹发射架宣告完成了。然后把导线和那类似炸弹的东西连接以后，再把它放在发射架上。中年人检查了一遍，得意的点点头，一系列的动作没用上五分钟，只看得谢文东暗暗炸舌。这期间吴明也没闲着，他从书包里拿出手提电脑，不停地敲打键盘。在中年人完成不久，他也停止了手上的动作，长出了一口气，伸出三个手指表示 OK。 吴明和那个中年人的一切行动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悄悄地拿出腰间的配，他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以前从未遇见过的国际恐怖分子，他没把握一下子干掉两个人。如果真是这样，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他又不想呼叫其他人上来支援，毕竟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升迁的机会，前提是他成功的抓住或打死这两个人。吴明和那个中年人更不轻松，在异国他乡进行暗杀，一个疏忽就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哪怕一切都算准了，只要老天开个小小的玩笑，那也是致命的。就在这种沉寂，四个人都有些无法接受的时候，楼下突然传来警报声，吴明和中年人同时一震，终于缓缓的开了过来，天台上的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随着车队越来越近，照了出来，前者说慢着，后者则举枪说不许动。两个人同时一惊，互相看着对方，忍不住同时说，原来你也在这儿。吴明目瞪口呆的看着两个人，有些不知所措，手指也在空中定了格，没有落下去。他和中年人都没想过天台上竟然还有两个人。吴明在黑洞洞的枪口下不敢乱动，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手一定没有子弹快。张凡友虽然说枪在手里，但他也有苦衷，因为他不敢轻易开枪。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过程中竟然听到枪声，那国际上的舆论就会可想而知了。

0: 就算他做的再对，责任也不是他能够承担得起的。三个人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只有谢文东的脸上带着笑容，他把玩着手中的刀，打破了沉静。武明，一别多日，我还是真的有点想念你呢。吴明看着谢文东淡然地说，我也记得你，我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下见面呢。哼，吴明先生啊，我也没想到啊，没想到那个有些疯狂思想的年轻人真的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哼，谢桑，这对于你来说或许是疯狂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这只是实现理想的一部分，是吗？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看来我们在理想上有差距，真是可惜呀，吴明先生。对，确实可惜。谢文东和吴明都沉默了下来。这时候张凡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见他们两个终于停止了对话，他大声说，
1: 谢文东，你究竟干什么呢？你和赤军分子聊天吗？你还不快把他抓起来。
0: 谢文东含着笑看着他，疑问地说，你是在命令我吗？听口气好像是的，不过不知道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命令我呀。张凡友发怒了，那么我就以中央政治部中校的身份，难道这还不够吗？张先生，我可以告诉你，你在我的眼里什么都不是。哼，别说是你了，就是东方一来了也不会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告诉你张凡友，谢文东愿意和谁说话就和谁说话，天王老子也管不着，更何况是你呢？你张凡友平时呼风唤雨惯了，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他怒火中烧，毕竟他是政治部里的精英啊，有他等楼下呼叫增援。张凡友正打算说话，只觉得脖子一凉，谢文东的金刀已经逼在他的喉咙上了。还是那张令张凡友感到讨厌的笑脸不时的向他摇着头，并且伸手把他的对讲机关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99集。
0: 日本首相的车队已经开走了，吴明叹了一口气，这次计划一切都计算的天衣无缝，为什么最后还是失败了呢？这或许就是天意吧。他无奈的摇了摇头，把电脑甩给张凡友，矮个子中年人野心未死，还想上前阻拦，被张凡友举枪喝住。这个时候他觉得把局面已经控制住了，才把耳边的微型对讲机打开，准备向楼下呼叫增援。张凡友正打算说话，只觉脖子一凉，谢文东的金刀已经逼在他的喉咙上，还是那张令张凡友感到讨厌的笑脸，只是不时的向他摇头，并且伸手把他的对讲机给关了。张凡友想不到谢文东对自己动手，他冷声说，
1: 你想杀我？
0: 哼，我不喜欢杀人，但也不在乎杀人，如果有些人的做法令我不高兴，我只好用我不喜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张凡友也跟着笑了起来，如果我死在这儿了，你说大家会不会猜想你和赤军是同伙呢？楼下可是至少有十个人看见我跟着你上了天台了。张凡友有些夸大。

0: 其词，但谢文东却不得不相信，毕竟他确实跟踪到了天台上。燥热和天台上压抑的气氛完全融合，压得人喘不上气来。谢文东慢慢的人在他身上很难找出把柄，这也打了一个哈欠说，
1: 这几天累了，我上楼只是想休息一下。
0: 我过来，谢文东哈哈一笑说，
1: 我说兄弟啊，你的中国话是说得越来越好了，我想过不了多久啊，你就算说自己是日本人，恐怕也没人会相信。
0: 矮个中年人不会中文，听不懂谢文东和吴明究竟在说些什么，但是看两个人笑容满面，好像是一对老朋友在交谈，高提的心也放了下来。谢文东一直也没看他一眼，只是笑眯眯的边和吴明说话，边跟在张凡友的身后准备下天台。到了从天台回到大厦内的小亭子的地方，这里非常狭窄，只能一个人单独通过。张凡友不管身后的三个人，先大步走了进去。他脸上虽然带笑，心里却非常郁闷，大好的升迁的机会就被谢文东给搅和了，他暗暗的记恨在心里。谢文东出于礼貌站在一旁，请吴明先进。两个人客气一番，还是吴明先走了进去。谢文东又含着笑的看着矮个中年人做出请的手势，后者心怀感谢的向他点点头表示感谢。正在他刚想走进去的时候，眼前出现一道耀眼的光芒，金灿灿的光芒掩盖住天地间的一切，像是世间万物都被一层金沙所覆盖，煞是好看。接着他又看见了红色和一旁谢文东那迷人的没有冷却的笑脸。扑通，矮个子中年人像一座小山，直挺挺的就倒了下去，他的喉咙被划开一道寸长的口子，鲜血喷射而出，倒在地面。他的脸上竟然还是带着笑的，因为在那一刹那间，他感觉自己看到了人间最美的景色。谢文东轻轻的甩了一下手中的金刀，一滴血想放你们俩走人，不只是我，你和他都休想离开北京，我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呀，希望你能够理解。吴明盯着谢文东很久，然后叹息着说，你在动手之前至少和我商量一下嘛，或许能够找出别的对策。谢文东摇头，一脸的真诚，
1: 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了，没有个死人顶着，你能脱身吗？我把你当做朋友，才不想看你出事，才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这里阻止你，才不惜和我的同僚翻脸，只因为我把你当朋友。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听了谢文东这番真挚的话，恐怕任何人都会被感动。吴明也是个人，所以他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他握住谢文东的手说，
1: 谢谢你，我明白了。
0: 别说了，时间不早了。一会儿我的上司来了，你不好脱身，现在赶快离开这里是最主要的。你在彭奎酒店等我，一会儿呢我去找你，现在还有一些事情我要处理。
1: 好吧，我在彭奎酒店等你。
0: 说完了，吴明又悲伤的看了看倒在天台上的战友，割下他的一缕头发揣在怀里，跪地祈祷一番，才匆匆下了楼。见吴明平安离开大厦以后，谢文东才长出一口气。早就已经下了楼的张凡友走过来，有些奇怪的说，
1: 哎，不是两个人吗？怎么只走了一个，另外一个呢？
3: 另外一个在天台上，是我给你留着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这个人

0: 那虽然不敢说自己很讲义气，但是别人对我的好处我是不会忘的。这一次你帮了我的忙，我自然不会亏待你。那个人已经死了，是你杀的。张忠孝英勇过人，单枪匹马杀了正要行凶的恐怖分子，成功救下前来访华的日本首相，这天大的功劳啊，是属于你的，这就是我对你的回报。
1: 是什么？
0: 张凡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大声说着，你说的这个话当真？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呢？好，好，好，我张凡友交你这个朋友交定了。话没说完，已经火急火燎的跑向电梯。谢文东又一指一旁被制住的东新雷，大声问：“
2: 嘿，那我这个朋友是不是可以离开了？”“
1: 那是当然了。”
0: 说着，张凡友就上了电梯了。谢文东哼笑了一声，他不在乎什么功劳，因为他也没打算要在政治部内取得多大的发展，在这里陷得越深就越难以脱身，把这个功劳让给张凡友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既给东方毅制作了一位好对手，以后能帮他忙活一阵子，也让张凡友对自己增加了好感。很简单，现在啊，我带你去搞定无名。鹏辉酒店门前，谢文东到的时候一眼就看见正焦急等待的无名，他大步走过去。
3: 无名兄，我来的不算晚吧？
1: 不晚不晚。
0: 无名看见谢文东以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见谢文东的身后还跟着一个高大的汉子，他就问：
1: 这位是？
0: 看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到老雷。谢文东说：
3: 放心吧，这是我的好朋友。
0: 三个人走进了宾馆，点了几样酒菜，谢文东和东新雷早就肚子打鼓，大口吃起来。无名的心情压抑，不仅这次行动失败，同来的战友也牺牲了，哪还有心情吃饭呢？谢文东见他这个样子就劝他：
3: 无名兄，我们中国有句俗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就算再有什么心事，还是把肚子填饱再说吧。
0: 说着谢文东给他加了几样菜，无名不好拒绝，吃在嘴里真是食不知味，他喝了一大口酒说：
1: 谢军，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了解到我们这次行动的？
0: 谢文东的心里暗笑：
1: 是的，对不起，谢军，我不应该不相信朋友。谢谢你，谢军，这次你不只救了我，还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
0: 谢文东举杯说：
1: 不用说感谢的话，希望我和你，我和赤军都能成为好朋友。
0: 无名也举起了酒杯：谢军，你是我的朋友，也是赤军的朋友，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一个

慢慢在这吃呗。正吃着的时候，他发现街上从对面来了那么一伙人，少说也有七八十号啊。有那年轻人就吆喝着：“闪开，闪开！”吓得街上走路的人是东躲西藏，哗啦把道路闪开了。窦尔东看得真切，一瞅这伙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闪披着衣服，全都是绢帕勒头，打着裹腿，戴着护腕，手里边还都拎着家伙，三节棍，七节鞭，二人夺，手撑子，单刀，铁尺，花枪，棍子。往头前观看，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长得是项短脖粗，身体挺棒。说老头啊，不算太老，也就是五十多岁吧，方面大耳，五官端正，花白胡须，最突出的是大酒糟鼻子头，这鼻子格外的显眼，但是呢面带忠厚。这老头也是绢帕勒头，背后背着一把明晃晃三叉鬼头刀，这刀的尺寸都出了号了，黄澄澄的刀盘还带着酱紫色的刀穗头。再看这个老者在头前领着，气呼呼的，目不斜视，走路走得挺快。在他的身旁是个年轻的小伙，这小伙比老头能高出半头去，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长得也是五官端正，看那样二十五六岁，腰里扎着板带，在手里头拎着一条花枪，那枪啊磨的是锃明耍亮。就见这个小伙怒目横眉，满脸的杀气，一边走一边跟身后那些人打招呼：“快跟上！”“能吗？”所以窦尔敦呢心里头这么乱想。可这伙人过去时间不大，又来了一伙人，跟那伙人是走的同一个方向。这伙人呢能有一百来号，年轻的居多呀，呵，一个个真好像凶神恶煞相似，有的光膀子，有的披着衣服，腰里扎着板带，手里拎着家伙。为首的是仨人，走到最前面的也是个上年纪的，这上年纪的能有四十七八岁吧。最显眼的是大秃脑袋，一根毛都没有，叫杨，一个黑脸一个花脸，一色是绢帕罩头，每人背后都背着刀。这帮人也从饭馆门前通过，是方才过去两伙人，大概你也看见了，贫僧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拿刀动枪这是上什么地方去，能不能跟我介绍介绍啊？我就这，我说大师傅，您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了喝完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别问这事儿，没用。怎么说没用呢？你要听完了之后把您气个好歹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是不是？大师傅，你就甭问了。筛家有一个特长，就是不爱生气。

0: 你就跟我讲讲吧。我不叫你白讲。窦尔敦说到这儿，从怀里摸出一块碎银子来，能有一两左右吧，往伙计手里头一塞，拿去吧，买包茶叶喝。年外，你这这么句话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玩意儿，这人要嘴不好啊，就容易找麻烦。今儿个您问的了，我不得不说。但是我发现您也是外地人，从这儿路过。
1: 对对，
0: 我正是外间人，我是河间府县县的。你没听我这口音吗？我从这儿路过。是是啊，正因为您从这儿路过，我才告诉您。您要是本地人，吓死我，您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说。那你就快说吧。哎哎呀，他从哪儿说呢？哎，咱还得从头说起吧。就拿咱保定府来说，真是个好地方。这地方遍地是黄金呐。在直隶来讲，刨除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之外，就得数咱保定府吧。你看这街上多热闹，哎，有钱的人数不胜数，就是那庄稼人也都不穷，所以日子非常得过。另外呢，正因为咱们保定府买卖多，有钱的人多，所以呢就需要保镖护院呐。怕出事儿啊，所以咱们保定府保镖护院的人也特别多。往咱们这么一个地方，光镖局子就得有这么几十号啊。就因为保镖的多，才发生了大事。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到保定，中午时候他饿了，找家饭馆吃饭。他发现这街上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有那么两伙人，各有百十号人吧，手里拿着刀枪棍棒，看那意思好像打群架。因为他不摸底呀，所以就动了好奇的心，跟这伙计打听。伙计呢一开始吞吞吐吐不敢说，后来受了窦尔敦的银子，他就打开话匣子。哎，您还别说，这伙计还真能白话，摇头晃脑，是绘声绘色，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他跟窦尔敦说，保定这地方有钱呐，因此保镖护院的人都特多，光这镖局子大大小小也有几十号，其中有那么两家是最大也最赚钱，一个叫永昌镖局，一个叫同顺镖局。这俩镖局子同在一条街上，还对门。咱们先说这个永昌镖局，这总镖师啊，江湖人称金刀无敌将，姓童啊，叫童阔海。老头人缘好，武功棒，在咱保定府颇有名气。他还有个儿子，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长得也漂亮，今年25岁，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他的绰号了，叫什么花枪太保吧，叫童桂山。听说他的能耐不次于他爹，人家父子两个人经营永昌镖局，什么镖师啊、烫子手啊、伙计能有那么百十来号吧。就说人家自从开张那天始，就没出过差错，信誉第一，所以这个买卖铺户求

喊保镖的那是络绎不绝，就是百八十里之外也上这儿来做买卖，故此呢永昌镖局发了大财了。人家佟家父子又买房子又置地，还开的买卖，这买卖是越做越红火。再说那个佟顺镖局，就他们对门那个街坊，总镖师呢，您别笑话，一根头发都没有，是个秃子，有个绰号叫什么千里一盏灯，您听这名多新鲜呢。这个千里一盏灯啊，姓夏，叫夏崇武。眼瞅着对门发财，他挣不着，他能不生气吗？所以他就妒忌，这两家呢就有了摩擦了。说这话好像是去年吧，这两家经常就发生口角。人家永昌镖局啊，那老镖师佟阔海，人家厚道，有时候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计较。但这个佟顺镖局这秃子夏崇武不是东西，没事就找茬，没事就挑衅，纵容火镖局的人一句都没说，人家假装没听见。窦尔敦听到这就一皱眉，这是为什么呢？大师傅，这您就不懂了，这得说人家永昌镖局的佟老镖师厚道，平常约束手下，不准他们惹是生非，特别是对待佟顺镖局的人，你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你挑衅我们回避，惹不起我们躲得起，不就打不起来了吗？按照老镖师的话说，这叫养气养财。按理说佟顺镖局就应该自觉一些，是不是呢？可则不然，这人呢他不一样啊，他们那得寸进尺，认为这永昌镖局软弱可欺，这都跟那秃子分不开，我想啊都是他教的。后来他手下这些镖师和伙计搬着把椅子坐在人家门口，祖宗奶奶的骂，甚至人家接了买卖他们给破坏。比方说人家接了买卖之后，镖车刚一出城，他们买出一伙人来给人家镖车给砸了，镖旗子给撅折了，你说损不损呢？后来啊佟老镖师忍无可忍了，就领着人找他们谈判，那意思但能和解就和解。呵，哪知那秃子比秃尾巴狗还横，那夏崇武提出要求，这官家还批准比武了。今儿个是正日子，你没看咱们都奔西去吗？出了西关呢，有一座大庙叫龙虎寺，今儿个在龙虎寺比武。到了关键时刻了，永昌镖局打败了，关门就得搬家；佟顺镖局打败了，关门滚蛋。这叫一决雌雄。看热闹的人老了，本来我也想去看热闹，不行啊，这站着身子，掌柜的不答应啊。我也想不去不去吧，正好大师傅您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我大师啊，您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我连我就这么个跑堂的，我都气得这是心呢直跳，我就跟您说这我心都跳，您说您听完能不生气吗？所以说我不跟您说，您的就这倒新鲜。他一看窦尔敦靠着椅子把眼闭上，呼噜出来了。他不是、这位没心没肺呀、看来我怕他生气是多余的、他气着了。其实

0: 会蹲是睡觉吗？拿得开心，假装睡觉听得清清楚楚。窦尔敦一皱眉，心中暗想：气杀人也。你看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有这些事儿，这一到社会上什么事儿都有啊。看来永昌镖局的人都是好人，同顺镖局的人都不是东西啊。今天让我遇上这个事儿了，我是管呐，我是不管。按理说师里没我，干里没我，我跟他们两家人都不认识，我本身还有我的事情，应当不管为上策。但又一想，我奉师命下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要匡扶正义，见着这种不平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管呢？不行，这窦尔敦好斗啊，打定了主意，又吃了那么一会儿，伙计算账。
1: 哎，来了您了。
0: 算完账，窦尔敦给他五两银子，告诉他剩下的钱做小费，
1: 谢谢师傅您了。
0: 窦尔敦漱完了口之后，拎着自己的东西，背起三节棍，提着包袱出饭馆奔西关。一看这人呢，屡屡行行的，像赶集差不多少，都奔西关，甭打听，都是看热闹的。除了西关你甭打听，这人都奔一个方向。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离城关三里就到了龙虎寺。没想到这保定府西关外还有这么一座大庙啊，红墙碧瓦，古树参天，山门都开着，这人是随便出入。比武的地点在庙里，门口贴着告示，官准立案呢、啊，官府批的大红印在上面盖着。窦尔敦随着人流也进了龙虎寺。这个前道院叫十分宽阔呀，他来的晚了，他一看墙上、台阶上叽啦嘎啦，到处都是看热闹的人呢，有不少妇女，还小伙子挤到前边，上了年纪的在后边，人挨人，人挤人，连气儿都上不来。窦尔敦一看，这怎么办呢？一旦发生点意外，想要救援帮忙都来不及呀、啊。有了。他抬头一看呢，院里头戳着个天灯杆子，天灯杆子高灯下亮，这杆子挺高，按现在的米数说超过10米呀、啊。上面还带着个大雕斗，哎，就这杆上没人。哎，在那上头居高临下，非常得劲儿。窦尔敦一想，得了，我呀上那上面看热闹去吧。想到这儿，挤到天灯杆子底下，这杆子根挺粗，用夹杆石夹着，在夹杆石上坐着十好几个，都抱着这杆，但顶上没人了，因为溜光发滑，谁也上不去。窦尔敦挤得近前一笑：“弥陀佛，各位借借光，我上去。”这帮人吵着吵，心说：“你有病啊！你上哪儿去？还有地方上呢？”有的人很不情愿的把身子一摘呗。窦尔敦登上夹杆石，往手心里吐了点吐沫，再看他快似猿猴，噌，怎么跑那里边去了？嘿，真是怪事儿，背不住是镖局的请来帮忙的。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按下他们不提，单说窦尔敦盘膝打坐，坐在雕斗上，往下边看着，一看头层大殿前头是月台，大概这地方是比武的。月台的周围站着几十名小伙子，各拿刀枪棍棒维持秩序，看热闹的不准。

靠近月台，意思呢怕伤害着他们。月台上摆列着刀枪架子，另外呢两面还有两溜椅子，东边的是永昌镖局，西边的是同顺镖局，但是呢椅子上空无一人，也不见那两头的镖师在什么地方。窦尔敦是不知道人干嘛去了，正在配殿谈判。有调停人正给做最后的斡旋，如果调停好了就不打了，调停不好那就得比武。所以屋里发生的事儿呢外边不知道。你也别说，有的人呢消息还真灵通，有一位正在这儿白活着呢，很多人都围着他，就问他，你说今儿个到底能不能比武？两说呀，这不屋里的调停人来了吗，正给说和着呢。调停人那一定是十分了不起呀，从哪儿请的调停人？哎，我听说调停人是远道来的，从北京来的。北京谁呀？谁？这不镖局子出的事儿吗？归总镖局管呢。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在北京前门外，叫万盛镖局啊。挂名的总镖师就是那个圣手昆仑峡金镖将圣英啊。听说圣老民工派来人了，来的好像是圣英的徒弟，姓胡，叫胡什么我不清楚，听说代表圣英倒是给他们解决纠纷来的。是昨天晚上到的，昨天晚上听说没调停好，今儿个做最后的努力。哦，另外听说这个龙虎寺的老方丈叫如意长老啊，他也算调停人之一，要怎么在他这儿比呢？是不是呢？他们怎么说咱就不清楚了。这个音呢他往上走，尽管底下说话的人声音不太高，但窦尔敦在镖斗上听得清楚。哎呀，等啊等啊等啊，一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有消息，看热闹的老百姓们也泄了气了。你别看泄气可没有走的，相反是越聚人越多，那后边来的都挤不进来了，吵吵喊喊乱作一团，就连窦尔敦都有点坐不住了，心说这么长时间谈什么呢，要不比呀、干脆我就走得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见配殿的门咣当开了，永昌镖局的总镖师金刀无敌佟阔海从里边气呼呼出来了，他儿子佟桂山拎着花枪脑筋蹦起多高来，跟着他爹也出来了，还有几个镖师气呼呼登上月台，坐到东边。一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谈判不那么顺利，时间不大。再看里边乐着，从配殿又出来几个人，人还没到呢，光先放出来了，正是那秃子千里一盏灯夏崇武，后面跟着他的好朋友花面太岁、黑面太岁，一个个是摇头晃脑，笑呵呵登上月台，坐在西边的椅子上头。书中代言谈判的怎么样？彻底决裂，没成功啊。原因呢，派来调停的人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这个人在三峡剑那套书上咱们做过介绍，他是圣英

得意的弟子。另外这胡景春能耐也特大，代表十三省总镖局上面来调停，还有龙虎寺的老方丈如意。不过他们这个调停啊有点不公平，他们是坐到夏崇武的怀里头，一个鼻孔出气儿。首先呢，向佟阔海佟老镖师提出要求，如果想不比武可以两家合并，因为啊人家不是干不了，人家买卖做得相当红火，大把大把的挣银子，没必要跟你合并。显而易见，你是想把我的镖局都吞并，那我能干吗？因此谈判决裂。这爷俩气呼呼的来到月台上，佟阔海也想好了，比武就比武，我宁愿战死也不能屈服，因为我这个跟头我栽不起。再者一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让人欺负到这个地步，这口气实在是出不来。他这么想啊，可那秃子夏崇武挺高兴，你要把他给得罪了，无异于人家也会经营，所以这镖局子干的十分红火。无奈世上的人呢，他长短不齐，夏崇武夏秃子看着眼热了，哭了。我说佟大哥，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街坊邻居又是同行，我自认为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你呢一再不肯退让，逼得我没办法了，就得以武力解决。可现在没伸手之前呢，你这人要醒悟了，为时还不晚，一旦伸上手，悔之晚矣。别忘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佟阔海闻听双眉紧蹙啊，嘿，姓夏的甭往下说了，想吞并我的买卖没可就比了啊。但是有些话我还得讲说清楚，这可是官准比武，年轻人呢都性交气傲，另外呢脾气也暴躁。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怪佟桂山，要不是他爹拦着，这小伙早就爆发了，今天也是忍无可忍呐。所以佟桂山站起身来，来到月台当中，用手一指夏崇武，呆，姓夏的你过来，不就是比吗？难道说我怕你不成？夏崇武一扑了秃脑袋，撇着嘴，一脸的瞧不起，用鼻子哼了一声，哼。我说少镖头，我跟你爹的事儿最好你别参与，小毛孩子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了吗？看你这个意思，你还想动武八超，你是自取其祸呀。放屁，你过来就得了，月台比武白活没有用，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呀哈，小兔崽子口吐狂言，还带了脏字儿来，今天我替你爹教训教训你。夏崇武站起来，紧大带皮靴子，刚想过来，而这时候有人拉了他一把，总镖头杀鸡焉用牛刀，你小毛孩子交给我不就结了？夏秃子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好朋友花面太岁姬谦，俩人的交情相当铁。夏崇武也知道这姬谦很不好。

0: 江湖。
1: 兄弟，那你就费事了，哥哥我等着给你接风。
0: 哎，哥哥没说的，您瞧好吧，三下五除二我就把他废了。
1: 这姬谦说到这儿，舔着胸脯，迈着四方步，舔着肚子，嘿，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把那嘴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扬着脸儿来到少镖头的近前。可不是你，我说姬谦呐，少要口吐狂言，只想一交手就是一场技战，这就叫骂人没好口，交手没好手啊！谁都想把谁置于死地，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月台两旁，月台上下观看热闹，这些人聚精会神，瞪着眼珠子，拔着脖子，翘着脚，在这看着。人们都是提心吊胆，大多数的人都向着老童家。要不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啊，有那么一部分人也向着老夏家。窦尔敦呢，在镖斗上坐着，手扒着斗沿，探身往下看着。窦尔敦这心呢，也偏袒着老童家，因为那饭馆的伙计跟他说的非常清楚，他到这一了解情况，你老童家占理，老夏家根本就无理，所以窦尔敦这心呢，就偏袒着永昌镖局的人。下边这一伸手，他很替少镖头童桂山担心，不过他这么一看，把心又放下了。一看童桂山，别看年轻，举手投足十分麻利快的，动转灵活，二臂齐摇，这趟拳术还真就是不错。加上年轻人越战越勇，就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那个花面太岁打着打着就不行了，手也不听使唤，腿也不那么灵活了，显着动作迟缓，也就是十五六个回合，就见童桂山上头一晃，底下一脚，这一脚正好蹬到花面太岁小肚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嗖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扑通，这花面太岁摔了个仰面朝天。看热闹的老百姓哇，全乐了。你吹了半天牛皮，闹了半天就这两下子，哎呀，真是令人失望啊。但是好哥们还不能责怪他。哎，兄弟，伤症怎么样？
0: 没事，坐一会儿就好了，恐怕肠子没折。
1: 那好啊，既然这样，你就坐着歇着吧。撇着嘴，迈着方步来到童桂山近前。
0: 哎，我说行啊。
1: 十几个回合，童桂山使了一招叫五雷开花炮，又叫通天炮，咣就这一拳，这铁面太岁没躲开，揍得结结实实，这一拳正好倒到鼻梁子上了，啪！
0: 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扑通，也摔了个仰面朝天。这铁面太岁双手捂着脸，就地翻滚，
0: 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1: 再看顺着手牙缝斜躺
0: 来，
1: 都带着郎中比武，能不受伤吗？所以郎中过来拿着各种药给他包扎上药，咱不必细说。哎呀，夏崇武

0: 一看，真是出师不利了，看来我不伸手是不行了。还有人想过来，都被他阻拦了。
1: 不，
0: 我亲自出马。说话间，他站起身来，大步流星来到邵镖头近前，把手一背，像长者训教晚辈似的。
1: 行，
0: 难怪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居然有这么两下子。年轻人，你见好就收吧。哎，不管怎么说，你平时叫我一声老叔，我呢不跟你一般见识。你把你爹换过来，我们两个人的事儿最好你不必参与。夏重九，少说废话，我爹跟我是一回事儿，用不着你猫哭耗子假装慈悲。你过来吧。
2: 哎呀，
0: 我说佟桂山呐，真是年轻人不知的天高地厚。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哎，刚打了两个胜仗就忘乎所以了。行，既然你不肯听我的话，我今儿个就教训教训你，来吧！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个照面。佟桂山使了一招老君关门。两臂酸麻，骨子就像折了一样，身子一晃，腾腾腾腾腾倒退了五六步。
2: 其实我怎么这么难受啊，
0: 低头一看，坏了，左边这个手腕的骨折骨头都支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厉害？闹了半天，夏崇武使的是铁砂掌，重有千斤呢，佟桂山哪受得了？他一看骨头支出来了，一害怕汗也冒出来，扑通就坐下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爹佟阔海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儿子受了重伤，不放心，迈步就过来了。儿啊，你怎么样？
2: 爹，我受伤了。
0: 我看看，啊，你骨折了！来人，请郎中赶紧调治伤症。人家也带大夫来的，事先都有防范。大夫过来，把他架到后头，搬把椅子坐下，怎么给他接骨，怎么上药，咱不必细说。单说佟阔海。气的心呢就跳成了一个，迈步来到夏崇武近前。但这个人呢有修养，有程度，心里再不满意，说话还是比较有尺寸的。夏总镖头，来吧。
2: 嗯嘛，
0: 我还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老哥，咱们对门的街坊邻居相处这么多年了，谁跟谁都不错，何苦兵戎相见呢？可你要答应了这个条件，一天乌云就散了，有钱大家挣，挣钱大家花，你说这多好啊！你为什么非得被窝放屁吃独食啊？哎，难道说你的永昌镖局大把挣银子，我的镖局喝西北风，你才高兴不成吗？老兄啊，我看还是不比为是。啊！佟阔海一听，这小子拿着不是当理说，真是气死人也。老弟，旁的都不必说了，识决意就斗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那层次在那儿。跟旁边邵镖头就不一样了。

中间是龙辇，上边坐着皇上赵光义，八王千岁骑着逍遥马，筑了个高台。这个高台可不是新修的，它的前身是辽国的点将台，现在呢又重新修建，变成了宋辽两国会盟的盟台。这个高台的正中间是个喜和殿，两国君主定盟书祭天的场所，两旁有偏殿，供给更衣、摆御膳、听乐曲用的。在台子的左边是辽国天庆梁王居住的黄罗宝帐，右边是宋朝天子住的离宫，也就是行宫。在这个行宫的周围埋伏下了千军万马，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可是宋王天子听信潘仁美的，一心到双王会上边去求降书顺表，哪知道这些。等他们君臣离着金沙滩还有五里地的时候，就看前边来了一哨人马，由远而近，是一举着小旗儿。这些番兵的年龄、个头、模样、长得都差不多，吹手站立迎接宋王天子，毕恭毕敬。等离金沙滩快有一里地的时候，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响着礼炮，紧跟着里边吹打弹拉之声是锐耳动听。再看番兵番将，一行行，一趟趟，一排排，一列列，军装整齐，二炉出水，冲到金沙滩外，列闪东西。左边萧天左，右边萧天右，旁边是韩长、韩延寿，正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见此人年龄能在六旬开外，身体微胖，糊糊的脸庞，黄眼珠子长得是虬髯，这胡子像碗一样扣在腮帮上，头戴闹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肋下悬剑，肩搭狐狸尾，是脑后知机灵。这人是谁呀？正是大辽国的天庆梁王，福姓耶律，单字名上，字龙绪。耶律龙绪摆双龙会是真心议和吗？不是，是以议和为名把宋朝君臣诓至金沙滩，置于死地。因为韩昌兵进中原以来，抢官夺寨没费吹灰之力，以为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万没想到七郎力杀四门，七郎八虎闯瀛州，是韩昌大败，天庆梁王为难了。早知失败，何必当初兴兵？可是既兴兵，死活也得打呀。但是有杨家将保国，一时半时胜不了，这可得怎么办？最后和韩昌一商量，想出一条毒计，以宴会为名，以议和为名，将宋朝君臣骗入金沙滩，在金沙滩的周围埋伏下伏兵，半夜里炮响为令，将宋王君臣一网打尽。可叹宋王天子赵光义还蒙在鼓里呢，乐乐呵呵等着议和呢。人家韩昌、萧天佐、萧天佑、天庆梁王一切准备就绪了，翻兵来报，宋朝皇帝和八王带着文武大臣到。天庆梁王看看韩昌，两人对视是哈哈大笑，韩元帅计策成功，来啊，摆动相迎。就这么天庆梁王亲自迎接。你等天庆梁王一到，宋朝的文武官员两旁一闪，把天子的居辇推在前边。天庆梁王挺客气，甩凳下马，抱拳兵手，哎呀万岁，臣有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无故兴兵进犯中原，罪该万死，请万岁宽恕。有人把居辇的龙帘打开了，赵光义看了看挺高兴，哎呀爱卿免礼平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何必客套。多谢万岁，万岁一路老马，请到行宫歇歇龙体，明日请万岁到喜和殿再宣读盟约，来纳宋圣驾到离宫。就这么天庆梁王陪着

王天子进了土城，来到离宫门口，然后天庆梁王辞别了天子，转身他走了。杨继业又把离宫的前后左右搜查一遍，一看没有可疑之处，这才到里边休息。到里边之后，天庆梁王派人送了一桌酒席，酒席宴前潘仁美左一杯右一盏的敬宋王天子赵光义，敬念喜歌的。赵光义喝得迷迷糊糊的，由八王爷陪着回后宫休息。潘仁美领着儿子也走了，老令公刚想到前边瞧瞧，桥楼之上起了三更了，八八八，晃晃晃，突然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到到到，咚咚，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就听着辽兵在喊：“杀呀！活捉宋王天子赵光义呀！”哇！老令公一听，竟打个冷战。我没出我之所料，中了辽人的奸计。来呀，给我备马抬刀！老令公领着几个儿子奔宫门而来，就看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之一样，剑似飞黄，密如雨点，御林兵倒下无数。老令公刚想冲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假叶子哗啦啦啦啦直响。令公千岁！令公回头一看，原来是元帅潘仁美，旁边是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全出来了。令公，你要干什么？哎呀，元帅，看辽人围困离宫，困住万岁，该当如何是好？哎呀，令公，有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在行宫保驾，本帅这就出征去战韩燕寿。令公千岁要多多保重。元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还是您在宫中督战，我前去出征。哎，令公，偌大的年龄，危险呐！再说七郎八虎闯幽州已经功劳立得不小了，这次功劳该归我潘仁美的喽，我跟你抢功了。宫中一切由令公照管。我走了。说完，潘仁美上马轻刀，领着两个儿子撩杆子了。从打仗到现在啊，潘仁美头次出战，老令公还挺高兴。别说，潘仁美还真出去了。还有点元帅的意思。其实啊，潘仁美可没安好心。炮声一响，这老贼把他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叫起来了。爷三个一合计啊，好不了了，金沙滩弹丸之地，小小的离宫又是弹丸之地的一点，不堪一击。六国三川多少兵马呀，如果打乱套了，谁认识谁呀，杀红眼了，我们爷三个再不起命就保不了了。干脆趁着混乱之机逃出这是非之地，如果能出去更好，出不去就投降韩昌，找韩昌商量商量，交出宋王天子能给个什么官做。这是一二一个。杨继业，这回你这条老命可就没了，我借着辽国人的刀杀了杨家人，替我儿子潘豹报仇。就这么，他领着两个儿子先撩杆子，哪是应战去了，他去投降去了。老令公为人忠厚老实，不明白呀，一直送到门口，往远处看了看，就看辽国的兵将举着火把，照如薄昼，翻兵翻将，四面八方往中建攻。御林军的兵将拼命抵抗，翻兵冲了两次，御林兵死伤有200来人，一共才500人呢。老令公看着尸体，心中难过呀。哎呀，怎么能保万岁冲出重围呢？往远处瞧，翻兵翻将，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像人山一样。

0: 前面是个开阔之地，没挡眼，出去就能叫人看见。说我和我的儿子冲出去可以了，八王爷、皇上、文官怎么走呢？得想个完全之策。他回身告诉守宫门的禁军，准备封宫门，有事速报，然后叫太监传话，请万岁。
1: 不用请，赵光义早醒了，一听炮响都吓懵了。
0: 赵植再也回不了东京汴梁了。哎呀，真的上当了。皇叔，这还有假吗？你听外边的炮声，就听外边杀呀。哎呀，皇侄，这该如何是好？速找令公商议。正在这阵儿，令公派人请皇上，君臣见面。这阵啊，这些文职官员也全都到了，围在了令公的身旁，默默无言。这个文人本来是出主意的，这阵主意也都吓没了，全堆了，光剩在那块打哆嗦了。连赵光义眼中都含着泪水呀。杨爱卿，天庆梁王言而无信，将你我君臣困在此地，孤死无地含怨，连累了爱卿父子几人，还有这些的君族，孤王实在不忍。要不然孤王出去去见天庆梁王，舍出孤王一人，保住众家爱卿脱离虎口。老令公抢不其身，报官兵守，万岁不要说出伤心的话，万岁受惊，臣已罪该万死，哪能叫您出去受辱？只要有俺杨家将，定能闯出重围，杀退辽寇，保主还朝。有杨家在，就有万岁在。哎呀，爱卿，这是干国忠良，赤胆忠心，为宋朝的江山，不但孤王感激，就是孤的皇兄死去的英灵也感恩报德呀。只是迫在眉睫，如何退兵？爱卿速想退兵之策。这令公安岳皇上啊，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就在这阵，太监进来报启禀主子，得知禁军教练使邓彪战死。潘元帅众将战马落荒，不知去向。报潘龙潘虎追赶元帅，活不见人，死便是。报宫外500御林兵全部阵亡，挡不住了。这，哎呀，杨爱卿，救命啊！这，万岁，别急，臣只有退兵之策。令公回头看看六郎杨景，燕昭火速到外边，将离宫门堵死，以宫墙为屏障，挡住辽兵。另外再看看从哪个地方冲出去为合适。
2: 是，
0: 六郎转身出去安排去了。他刚一走，就听外边呼隆一声的巨响，震得这宫殿都直摇晃，摸不清怎么回事呢。六郎回来了，爹，宫门封死了，可是后院墙倒塌了，辽兵要从缺口冲进来，现在我们御林军正在缺口阻击，伤亡太大。你听，就听外边狼牙箭射在宫门的声音当当之响，宫弦噔噔噔响，声音都听得真耳切真。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七郎、八郎握紧了拳头，爹，咱们保圣驾，快走吧，不能叫他们攻进来把我们生擒活抓，爹走吧。老令公手捻着虚然，摇了摇头，儿啊，走不了了。哎，可惜我厮杀半生，不料输了这一招，把万岁领入金沙滩呐。杨七郎说，爹呀，怪谁呀？不是潘元帅非要来赴会不可吗？这回好，我们都成了罐里的王八了。不许胡说。还不说呢，他没影了，把我们都扔这里了。刘郎说，七弟不要喊了，走不了了，外边的兵太多了，我们往外一冲又没有个藏身。

0: 出去准得中箭。我们战死是为国，可万岁和八王爷有个好歹的，我们岂不是落个不忠之名吗？杨继业点点头，赞成六郎的话。七郎说啊，
1: 哼，我才不在乎呢，冲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0: 剩下杨家父子几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连杨七郎看着爹爹都不敢吱声。外边杀声震耳，可是屋子里面静得怕人。大郎杨艳平一只脚踩到椅子上，手扶着剑都，紧锁双眉，听着外边的杀声，又看看年迈的父亲。这半夜的功夫，仿佛爹爹的脸上皱纹又深了。就看老令公两只眼一眨不眨的望着孤灯。唉，爹爹年过花甲，为国家把心都撕碎了，如今被困在重围。我是老大呀，应该为国尽忠，保万岁回朝，更应为家尽孝，替父解忧愁。可是我得怎么办？我应该把我一个人舍出去，救出对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哦，儿啊，何为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呢？老爹爹可以找一个人和万岁面貌相同的，穿上天子的衣服，冒充天子出宫投降，这样瞒过辽兵的耳目。就在这时，神不知鬼不晓，老爹爹您保着万岁从宫院墙的缺口冲出去，你看如何？老令公一听这条计策，眼睛一亮，哎呀，此计甚妙，好，有个假皇上掩人耳目，绊住天庆梁王，万岁足可以脱险。嗯，这招叫以假乱真，掩人耳目，好，想不到我儿有此妙计。
2: 嗯，令公又你说什么？
0: 爹爹，儿愿替天子受降。
2: 啊，
0: 上文书讲到，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洁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
2: 啊，
0: 令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乱窜，身子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倒。八郎见爹爹摔倒，急忙用手相搀，你怎么了？杨继业看着大郎儿嘴唇哆嗦，眼泪在眼圈之转，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不过心里明白，我儿是要替天子死了。这时候那哥几个也被大郎的话惊呆了。七郎说，哥，那你等于替皇上送死去啊，那哪行啊？大郎非常震惊，兄弟，我死是小事，要能保住万岁，保住宋朝的江山社稷，赶走辽寇，不受外患的侵略，就是万民之福，为兄一条性命可换来万民之乐，死而何惧？杨继业听完点点头，嗯，对对，这才是我杨门之后。儿啊，老令公再也忍不住了，老泪横流，拉住了杨艳平，仔细的看看儿子的眉毛眼睛，仿佛第一次瞧见自己儿子一样。令公看完大吃一惊，怎么今天他才注意到杨大郎的相貌长得特别像宋王天子赵光义，这个脸型，这个胡须，年龄都差不多。哎呀，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儿！要论相貌，你去倒是合适，只是孩子危险呐。这阵儿，二郎和那哥几个全都躬身施礼，爹爹，大哥替万岁受降，我们愿保护大哥。

0: 千里马，杨大郎挺乐。
1: 好，
0: 要有兄弟们护卫，我更容易脱身了。弟弟，快奏明万岁，下道降旨，通知藩营。若是迟延，恐怕来不及了。令公看着几个儿子，没说话，心像刀扎的一样，都去了。倘若有差错，可怎么办？
1: 不行，你们不能都去。
0: 杨二郎说：“爹爹，我们怎么能叫大哥一人去呢？
1: 我们怕他回不来。这么办吧，我愿扮成八王的模样，保护我哥哥去。我去。”
0: 说完，跪在令公的眼前。杨七郎也过来了：“
2: 爹，大哥、二哥都去了，我也保驾。”
0: 扑通也跪下，紧跟着都喊：“我也去，我也去，
2: 爹，我也去。”
0: 几个儿子跪在令公的眼前，抱着令公的大腿。令公从来对儿子最严，把这八个儿子可全交给你了，要同去同归，不可有失。三郎也说：“爹爹，你放心，我们和大哥一起去，寸步不离，同去同归。爹，就放我们走吧。”你听，就听外边杀声是越来越近。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哎，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我杨家为了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好，你们都起来吧，到外边看看，我领着大郎和二郎见万岁。”就这么，杨继业领着杨大郎、杨二郎来见万岁和八贤王。杨继业把刚才之事和赵光义一说，赵光义还真有点人心，百般不肯，孤怎能连累亲家之子呢？哪能这么办呢？杨继业说：“万岁呀，哪重哪轻，你可得看明白。您是一国之君，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倘若您有个三长两短，宋朝的江山社稷归给何人？百姓怎么办？您是亡国之君，我已就成了亡国之臣。百姓成亡国之民，这个滋味可够难的。我儿又有其他几个兄弟保着，料也无妨。”经过杨继业再三的说，赵光义、赵德芳才点头答应，感激的痛哭流涕：“哎呀，老爱妻，才能换衣服。”此时韩长、韩延寿和天庆梁王正在会盟台上，韩延寿指挥军兵打离宫，天庆梁王喝着酒，捻着胡须高兴。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启禀梁王千岁得知，现在大宋朝愿意拿降书顺表降旨送到。”“
1: 哦，果有此事。”“
0: 太监已经将旨意送到，请看。”说完往上一献，天庆梁王打开一看，哈哈大笑：“哎呀呀呀，真没想到大宋皇帝如此无能。哼，他投降了。”“
1: 韩昌啊，此事该当如何呢？”
0: 韩昌将这降旨拿在手里看了看，点了点头：“这既然他乐意投降，可以罢兵不战，叫他到会盟台上写降书顺表，割让国土，赔偿损失，然后再把他们君臣送走。”“天庆梁王一听，皱了皱眉头：“韩昌啊，怎么还放他们君臣走？”“哦，万岁，您的意思。”“
1: 嗨，降书顺表有什么用？只要是宋王天子这昏君倒在会盟台上，我们就把他扣住，大宋朝的江山可就是国王我的了。到那阵儿，你就不是北国的元帅喽，你就是中原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的好姑爷儿哎。父王真乃高见。”“
3: 传令。”“哎，军令，赶紧传令我见。”“
4: 看看宋王是什么模样。”“
1: 哎，叫他给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捋捋胡须。”“
4: 叫他呀给提提靴子。”“
1: 哎，那不行，给他抹上粉，戴上花，陪陪席。”

0: 番兵番将都督平章喊声一片，此时没有死的御林兵听得真耳切针扎心了。怎么皇帝投降，百姓脸上都无光，这叫受辱啊。霎时间两军阵前死一般的寂静，番兵番将如狼似虎排列在会盟台下，疆场之上扔下无数的尸体，远处的立功冷冷清清。天庆梁王手扶着栏杆，哎，韩昌啊，宋朝的皇上怎么还没来呢？快点传王家千岁的懿旨，告诉他们快出来。有人往里边送信，川宫的太监告诉了令公杨继业和天子赵光义。杨孟公一听，好，既然是天庆梁王乐意收降我们，太好了，大狼儿二狼儿赶紧的更衣万岁，速速脱下龙冠朝服。
1: 哎呀，老爱卿可要委屈令郎公子了，快事不宜迟，不要多说。
0: 随后赵光义把闹龙冠褶黄袍脱下来往旁边一放，连朝靴都拔下来。杨大郎杨二郎先给皇上和八王爷磕头，怎么呢？告罪有罪，当大臣的穿皇上的东西如同造反，不过这阵讲不得了。随后由拜龙冠朝服，拜完之后两个人把龙冠褶黄袍全都穿好了，日月靴和玉带全带得了，往这一站，杨令公一瞧，心像刀扎的一样，活蹦烂跳的两个儿子要替皇上和八王前去受降去，能回来吗？回不来了。不过心里难过，不能多说。万岁，快换上军族的衣服，老臣保你们走。大狼儿二狼儿多多的保重。老爹爹不劳您嘱咐，我们到京城再见。好吧。刘郎啊，爹爹这哥几个可全交给你了，听着没有，处处要小心注意，你们要同去同归。是，儿知道了。大郎亲走了几步，爹回到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问安吧。孩子快别说这伤心话了，你们哥几个在一块儿拧成一股绳，一定能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爹爹谢您吉言，生死离别呀，怎么能不难过呢？父子连心，母子天性。杨继业看着眼前一个个像虎羔子一样的儿子要离开自己，是把抓柔肠肝肠寸断。就在这阵儿，居年准备好了，炮声一响，离宫门大开，就听着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旁边杨二郎骑着逍遥马陪伴，这旁三郎四郎五郎，这边六郎七郎八郎，往外一走，杨大郎低低的声音说：兄弟们啊，我们要看事做事，见景生情，等到了会盟台下，咱们一拥其上，杀死天庭梁王，抓住韩城韩延寿，以雪国耻。哥哥你放心吧，徐年正往前走，抬头一看呀，天庭梁王和韩城韩延寿手把着栏杆，正往对面观瞧。大郎说：兄弟，把龙帘撩起来。有人把帘子撩起来，杨大郎往对面一看，只见天庆梁王在寿祥台上乐得手舞足蹈。杨大郎紧咬牙关，心中想：我上什么寿祥台呀、啊？到上边难免受辱，现在我爹爹保着万岁，大概已经离开了离宫，能走了。要是这么说，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擒贼先擒王，拿鱼先抓头，我把天庆梁王置于死地，然后再和

0: 场决一死战。对，想到这儿，他拿过画眉弓、走兽壶、弹竹、雕翎剑，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嘎吱吱，将弓拉开了。箭头对准了天庆梁王的梗嗓咽喉，后拔一松，这支箭就射出去了。
1: 杨大郎的箭法那战一绝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白天箭射金天眼，夜间射香火头，今天正好射天庆梁王。天庆梁王做梦都没想到来的能是假皇上杨大郎，正高兴做美梦呢，就认为这个宋王天子一来，写下香书，拿下顺表，然后将他一扣，大宋的江山就归我了，正高兴。忽然间啪，一支箭正中梗嗓咽喉，天庆梁王大叫了一声啊，一个倒栽葱扑通掉到了祥台之下。
2: 当时
1: 王伸伸不二咧咧嘴，寡阵风闹阵滚，上望乡台去了，死了。韩昌吓坏，哎呀，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怎么叫也没用啊，救不了了。急忙斩沾眼泪，放下尸体，来人呐，快将千岁的尸体抬走。
0: 千岁，死去的英灵慢走，待俺韩昌给你报仇血恨。来呀，备马。
1: 有人把战马带过来，韩昌砍眼兽，搬挨刃凳，乘胯坐骑，抬腿摘甲，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挺，高声断喝：加班！宋朝的昏君，你竟敢按下毒手！
0: 那你们的皇上昏君呢？
1: 哎呀，韩昌啊，你做梦都想抓着我们的皇上！告诉你，万岁早走了，我这是替着万岁来教训教训你。韩昌一听，气炸连根肺，错碎口中牙。哎呀，我又上当了，做梦没想到我中了计了，把个宋朝昏君逃走了，留下个杨大郎有何用，反而搭上了天庆梁王的性命，回去我有何颜面来见萧太后，这该当如何是好。这几个人不用问，也都是大宋朝有名的上将，我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抓住一个交给萧太后，我可以情情罪呀。想到这儿高声断喝：杨大郎，尔等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竟敢冒充天子哄骗你家韩元帅，我可也下马匹叫他下居撵，和我们一块走。齐郎说：哎，放心吧。就这么，杨六郎也过去应战去了。大郎杨艳平站在了居撵上，冲着番兵番将高喊：哎，北国的弟兄听真，我们乃是杨令公之后，为救万岁，冒充天子，尔等知识达物，赶快闪开！我们两下是国仇，并没私恨，我杨家也不愿意伤其各位弟兄。要知道，谁家没有老老少少、姐姐妹妹？如果你们替天庆梁王卖命，死在了金沙滩，家中怎么办？有良心、有肺子，都给我闪开喽！辽兵一听杨门之后啊，纷纷后退呀。有的是知道杨家的厉害，也有的不忍下毒手，还有些人也被杨大郎的话打动了自己的心。是的，谁没有爹娘妻子老少，真要是为他们两国征杀卖了性命，这居家怎么办呢？韩昌一看急了：众将官给我围上，拿着后退，地斩不饶。太平之时，你们吃国家俸禄，如今不报君恩，我要按军规处置。说完，三股托天叉空中一举，压在凶神附体这一样，军兵哪个不害怕呀？一拥其上，呼向了杨家弟兄。使枪的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一杆杆长枪并举，使刀的摆大刀，刀放寒光，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冷气森森，令人胆战心寒。方天戟、苗金帆如同龙般

0: 开山岳月牙谷大肆兵盘，杨家弟兄一看不好，各自应战。杨七郎保着大哥高喊：“哥哥，快驾军辇，我给你取马。”说完，他去带战马。就在这阵儿，番将耶律休、耶律托一齐奔杨大郎杀来。六郎在旁边正在应战，一看不好，急忙一摆盘龙精枪，一人双战二猛。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弟兄们那全分开了，只剩大郎一个人了。杨大郎着急呀、啊，自己浑身没盔没甲，头上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这玩意儿不能藏兵剑呢、啊。尤其是没兵刃没大枪，自己手中就拿了这么一个弓，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杨七郎把马牵过来了，他刚想要弃龙辇来上马，做梦没想到斜着里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辽国大将手中举刀，奔着杨大郎斜肩带背呜就劈下来。杨大郎一看认识，正是乌桓奴。刚才进土城的时候啊，就是这小子领的道。吴桓奴一看杨大郎周围没有保驾的，这是个机会，想啊借这个机会找个便宜，所以马到人到刀也到了，高声喊喝：“杨大郎招刀！”大郎手里没兵刃呢，只有方才射天庆梁王那张弓，大刀唰的一剁起来，急忙闪身，用画眉弓的弓背儿往外压大刀，大刀磕开了。杨大郎反手一弓背奔着吴桓奴扔就砸下去了。因为弓短够不着，杨大郎打出手的反手扔一声，把弓飞出去奔吴桓奴的脑袋。吴桓奴一看不好啊，刚一闪身脑袋躲过去了，就在肩膀上啪，这小疼的哎呦，一挺高，脚下有荡，他得怎么办呢？片腿儿踩荡上，然后倒一步才能到地下。本来他可以呢脚往荡上一踩，再有一步呢就可以到地下飞身上马了。正在他刚想要上马的时候，没想到在身后又来了一员番将，谁呀？胡达。那胡达马到杨大郎的身后，一摆长枪高喊：“南蛮哪里走，开枪！”砰，奔着杨大郎的后心就是一枪。杨大郎想躲来不及了，因为脚没踩平，又加上身上没盔没甲，一点挡的没有，一时的失神，鸭子嘴型的大枪从杨大郎的后心扎进去。杨大郎疼得一咬牙关，赶到胡达的近前，看枪，奔着胡达噗就是一枪。胡达一看不好，急忙摆枪解甲相还，哪知道此时杨二郎已经红眼了，一心要替兄报仇，手中的枪啪一压胡达的枪杆，顺手扑棱又一枪。这小子一歪身，不左不右，正在软肋烧子呀，给扎进去了。多没有啊，能扎进半尺多深呢、啊、这小疼的大叫一声，撒手扔了自己的枪。杨二郎前把一晃，后把一抬，啪一下把死尸挑到马下，回身一学战马到了居脸前，甩得立安吓得坐骑。此时杨七郎也来了，抱起了杨大郎，是放声大哭：“大哥大哥大哥呀！”再看杨大郎面无人色，紧闭双睛，鲜血染红了征袍，染红了一片的沙滩。哥哥哥，大郎微睁二目：“兄长，我不行了，你们快冲出去到京城，在娘的面前替我问问安。”说完将头一偏，闭上了双睛。啊，大哥大哥呀！杨二郎一看不好，准是没救了。七弟，别人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了，别把我们扔下，快走，那我大哥怎么办？管不了许多了，快走，咱们有志气要替哥哥

0: 愁。
1: 哎呀，大哥呀！
2: 七弟，别哭了，快走！你看，范兵范将又围上来了，那哥几个都走了。如果把我们两个撂下，就更糟了。有志气，给大哥报仇吧！快！杨七郎恋恋不舍，万般无奈，飞身上马。这哥两个追赶那哥几个去了。再看杨彦昭、杨彦顺、杨彦德、杨彦辉这哥几个正在前边杀透重围往前奔跑。杨二郎高喊：兄弟们，咱们死活也在一块儿，千万别走散。大家点头，七匹马直奔城门来杀。昨天咱们说过，宴会设的地点是金沙滩，金沙滩上啊有个土城，土城呢是两道，里外两道城，哥几个是在里边杀的，冲里边这道城门。如果这道城门冲出去，外圈还有一道城门，要把那圈也冲出去呢，就差不多了。可是把守森严，每道城的外围都有军兵把守，想要冲出去谈何容易啊。哥几个离城门不太远了，就听城上军兵高喊：呀呆，韩元帅令下，快落千金闸，别放走杨家将，快快快放千金闸。眼看有几个番兵正在摇露露，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露露坝的上边是铁锁链，铁锁链的下边吊的是千金闸板。眼看着千金闸板由上至下哗哗的往下落，这千金闸如果一落，可正好把城门堵死，这就死闸，闸一下来谁也别想出去，插翅难逃。眼看着千金闸已经下了一半了，哥几个距离城门都还挺远呢，都吓坏了。哎呀，不好，快走！那也不赶趟了，后边有追兵，边打边退。尤其是哥几个，你不能并马一下子呼隆都出去，这一个挨一个的往外走啊，恐怕是走不了三个两个，后边就得落下。尤其是最小的杨八郎在最后边呢。杨二郎一看怎么办呢？这里属我大了，只可我喝出性命，得救出兄弟们逃走。杨二郎急中生智，高声喊喝：兄弟快闪条道！然后两脚踹蹬，用枪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腾的咻一声暴叫，像疯的一样，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下。人哎人，说时迟那时快，他来到千金闸的下边，一看千金闸已经离到头顶不太远了。只见杨二郎把大枪一晃，伸双手，砰，擎住闸板，双膀较力，身子高挺，人家马力，马借人力，往上一举，只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愣把千金闸给拖上去二尺高。后边的哥几个一看，哎呀，我二哥力拖千金闸板，快走快跑！杨六郎这心疼啊，哥哥兄弟们，咱们快走吧！哥几个催马往外窜。六郎到了近前忙说：二哥，我替你拖一阵吧。杨二郎脸叉腰，可是未等杨八郎，还得坚持。杨二郎两脚踹蹬，身子夹着马肚子，马肚子都快要夹扁了，手擎着闸板，眼睛瞪着着看着八郎。可算不含糊，杨八郎到了城门洞了，他马一扶腰，梆声一响，剑子飞黄，又如雨发。杨二郎浑身中箭，膀背一软，千斤闸下来了。杨二郎为国捐身，替八王死在金沙滩。杨八郎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二哥，二哥，是我把你坑了，哥哥呀！他哭得泪不成声，哭啊都找不着音儿了。你别看千斤闸下来了，里边的敌兵没追上来呀，外圈的辽兵辽将也老了。你看这还有一个活的呢，一拥其上，把杨八郎给围上了。杨八郎还在这哭呢。就在这阵儿，一员番将来到近前，奔着杨八郎，就是一斧子

0: 堂光顾哭了。突然金风一响，知道不好，吓得急忙闪身。啊，他刚一躲开，没想到旁边有一员番兵，手中拿个钩杆，用钩杆啪一勾杨八郎的战马，战马哭啾就闹到马是前蹄，把杨八郎从马上咣当扔到了地下。杨八郎把眼睛一闭，诉求一死，哥哥都死了，我活什么劲儿？就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呢。那员番将把车轮板斧一举，刚想往下劈，就听身后有人高喊：“呔，番将，给我住手！休伤我的兄弟！看枪！”说着，这员番将就觉得脑后金风一响，他回头一看，夏娜，你个躲呀！你看什么呢？也是人忙无智，他回头一瞅，还没等瞅明白呢，大清的枪杆冰凉棒硬，就给嗨到脑袋上了，啪！是砸的花红脑损，四下风流，战马驮着死尸落荒逃走。再快使枪之人，一百大枪追上刚才使钩杆那个番兵，一枪要了这小子的性命。这阵杨八郎才睁眼观看，哦，是三哥，原来是三郎杨艳光。三哥，我二哥没了。
1: 兄弟，我知道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你上我的马，你快追上那哥几个，我来断后。
2: 我骑你的马，那你怎么办呢？
0: 我骑你的马，咱俩晃晃呗。我那马带伤了，不怕，我比你

0: 不住了，倒在荒山旁边哭丘摔倒了，把杨三郎扔到了地下。人活百世终有一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伸手在身旁抓了一把沙土往眼前放，看看我死别的不怨，但愿用我的血肉肥了这片沙土，也好多生长些大树覆盖大宋的国土。哇，说完杨建光手握着沙土闭上双睛。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骑兵冲过来，从三郎的身上踏过去，进沙滩，杨三郎被马踏如泥。三郎刚死，杨六郎也到了。刚才听杨八郎说三郎落在了后边，杨六郎拨马杀透重围来找三哥。等到了这地方一看，只剩那匹死马，一具尸体模糊不清。杨六郎含悲忍痛，用大枪掘起沙土将尸体覆盖。哥哥，只要有小弟三寸气在，定给你报仇雪恨，杀尽刁贼，以雪国耻。杨六郎像中了疯魔一般，上马轻枪在后边的兜上去了。这阵这哥几个已经杀到外围的城门下，等到了城下，哥几个带住坐骑闪目一看，吁呀，城门紧闭，门栓上有碗口大的铜锁锁得噔噔的。这时候哥几个是杀的浑身是血，眼睛都红了，力尽筋疲，哎呀出不去，怎么办？就在这阵，后边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长韩延寿领着兵马轰就上来了。杨五郎一看，急得哇呀呀的暴叫，带俺劈开城门，杀出城去。说完，杨五郎挂好了大枪，拿起了板斧，要力劈城门。杨六郎忙说：“兄弟哥哥们，只要有杨家在，就不容辽寇木马中原，往上冲！”此时杨五郎虚法结账，举起斧子照定了锁头，当当当，就是几下呀，哗楞的一下砍坏了铜锁，撤去了门栓。杨五郎和杨七郎两人一较力气，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拿出去，我进去把他们找找。对，他又闯进了重围。等到里边一看呢，里边被困的是杨七郎。杨七郎丈八蛇矛枪，枪尖都磨秃了，还打呢，都杀红眼了。七弟，快随我来！就这么，杨六郎把七郎领出来，来到无人之处。兄弟，咱的四哥、五哥、八弟呢？
1: 没看见呢，
0: 是不是困在里边了？
1: 那谁到了？咱俩再找找。哎，好，走回去。
0: 哥两个并膀的往回杀，本来人家都不追了，都想收兵了，他们两个又杀回来，把辽兵队伍冲了个乱七八糟，找了半天一个也没找着，两人整杀了个七出七入。哥两个全带伤了，七郎的伤比六郎的伤还重，被人扎了一枪，挨了一剑，还被刀尖划了一个口子。可是这阵儿两个人谁也不知道疼啊，还不敢走，怕的是把那哥几个落里边，回去怎么引到前边离宫前和寿香台下。韩昌不下令停战了吗？翻兵翻将各自回各自的营盘等候命令。老令公趁这个机会悄悄的保着皇上从宫殿墙的豁口出来，你等离开了这所离宫的范围地就好办了。接近敌营的时候，
2: 都翻当夜呢，
0: 日中都讲两万几夜伤在沙滩，虎道啊阴下海收拾了虽然在幽州城四去团跑出来，等着出三次在某地铁边王在沙河城池四敌冷气，等他带军卒颠个闹烈远也跟大将击武地徘徊。心的话，这俩人怎么好像是六郎和七郎，那哥几个是哪去了呢？哎呀，

千万别出事啊！苍天保佑，我杨继业没做过错事啊，没干过伤天害理事，我家不至于贪此恨呢。哪去了？老人家想问不敢问。杨七郎一看您自己爹见着亲人了，是放声大哭，这一肚子委屈嗷了一下倒出去了。爹呀，我哥哥全没了，爹呀！说完扑通就昏过去了。军兵赶紧把七郎抬走，杨六郎、刁占群分甲夜跪倒磕头，爹，儿无有脸面见您，我的哥哥兄弟全没了，儿来请罪。老令公听这话，真好像万丈高楼视角，杨子将心父子进去。这时候前敌的事儿，八王爷都知道了，几个老王爷都到了，高君宝、郑王都来看令公，老令公只是低头不语，一言不发。就在这阵儿，潘仁美领两个儿子也回来了。潘仁美上哪去了呢？他这是从哪来的呢？当皇上和老令公在金沙滩被围的时候，他就领他两个儿子出来了。辽兵呢，乱放凋零箭，潘仁美是挨了一下子，不过不太重。老贼一看，这可是个机会，都知道我受伤了，干脆我借机会跑吧。我呢，要是跑开这个地方，可就是离开是非之地了。就这么，他先撩了。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见他爹爹走了，心眼也挺活动，也跑了，冲不出去呀。潘仁美一想怎么办呢，低声的告诉番兵番将，我要见韩元帅。这个时候呢，因为宋朝天子被困在宫中，谁也不知道潘仁美能撩到韩长、韩延寿着，因为潘仁美是皇上的老丈人，能合计他能够私通北国吗？就这么，潘仁美求见韩昌，韩昌呢还真就把潘仁美接进来了。为什么？那潘仁美叫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是有用的人呢。见着潘仁美挺高兴，就问潘老国丈，你来干什么？潘仁美说明白，我呀是为报杀子之仇而来，我恨老杨家，怎奈宋朝皇帝他护着老杨家，至如今我儿潘豹白白的死了，如果你能替我报杀子之仇，我情愿意保北国，你看怎么样？你别看韩昌是北国人呐，这个人不是吗，还真是喜爱忠良，赞成杨家将，他不赞成潘仁美这样贪生怕死、挥刀必剑的主。他心里明白，你潘仁美是因为看大宋朝皇帝要不行了，你投靠到我这，如果我要不行了呢，你还能投靠别人，所以从心里不得意。他又一样啊，现在是用人之时啊，潘仁美能给他们帮点忙，用一时算一时。韩昌说，好吧，你先到后边歇一歇，看看战事如何，因为我和你素无来往，不能够轻信，等抓住你们皇上咱们再商量。潘仁美点头，好。潘仁美为什么就这么痛快呢？他也合计了，我在这还能保住命，我要在离宫里头，对不起，就行死在乱马军营。就这么，韩昌、韩延寿把潘仁美爷儿三个送到后边的帐篷里给软禁起来了。杨家将拼命的厮杀的时候，潘仁美在敌营喝茶呢。杨大郎射死天庆梁王又被人杀死的时候，潘仁美在那躺着歇着呢。等到后来，因为韩昌知道宋朝皇帝跑了，杨家将替着皇上死的，知道中计了，中了杨继业的金蝉脱壳之计，韩昌可着急了，怎么办呢？宋朝皇上跑了，白忙活半天，又死了天庆梁王，萧太后能完吗？哎，怎么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呢？他就想起了潘仁美乡土，潘国丈你看怎么样？潘仁美点头，如果韩元帅你信得过我，那好，王家千岁真是死里逃生啊。刚才万岁被困在离宫，

臣领着我的两个犬子出外应战，韩昌手下的都督十分的厉害，十几名将官将微臣围在了当中，我身受几处伤，不过不太重，眼睁睁性命难保，多亏我的两个儿子赶到才解了围，保住了老夫的性命，要是没有我两个犬子，恐怕你我君臣再也见不着了啊。这些话呀，八王爷半信半疑，你要说一点没有吧，他说的个幼儿园，你要说他有吧，素日的为人八王爷知道，潘仁美这个人好揽功推过，好的是自己的，错的是人家的，可又一样啊，他是皇上老丈人，比自己还，我走吧。八王爷同意，万岁啊，您龙体欠安，在这不得养病，回朝吧。赵光义就爱听这话呀，心的话，当初我就不愿意来，都是你叫我出朝，我哪受得了这个，今天你可算吐口了。如果八王要不让呢，赵光义也不好意思。赵光义点头，好吧，孤在这也没用，倒添些麻烦，干脆回朝吧。前敌之事有潘杨两家足可以退兵。八王爷点头，杨继业这两天精神也好点了，因为你老想儿子也没用，人死了死了，你就愁死想死，他能不能活呢？尤其老令公这样的人，忠心报国，儿子为国捐身，也不得不把这个痛苦埋在心里。可是杨继业一听说皇上和八王要走，他害怕了，他怕潘仁美找的小脚啊，信的话，如果潘杨两家再有口角，没有个公证人，有理儿也是没理儿，无理更是无理，这怎么能行呢？他偷偷的找赵德芳，跟八王千岁说，这个事儿啊，你可得安排好啊，如果你们都走了，我杨继业在潘仁美的帐前听令，恐怕我这把老骨头非扔到幽州不可。八王爷特别明白，知道杨继业的心理啊，就跟赵光义说，万岁，我们都走了也不放心，当初潘杨两家有隔膜，怕的是事情再翻腾起来可怎么办呢？赵光义说，哎呀皇侄啊，你就是事儿多，当初潘杨两家的事儿是多长时间了，怎么又翻腾起来了？潘仁美是元帅宽宏大度，杨继业金沙滩一战伤了好几个儿子，人都有心呐、啊。怎么还能够争吵呢？不要紧，那不行。八王说，我不放心呐、啊。这么办吧，万岁，咱们留一个大臣，命他为监军官，给他一道旨意，给他一个上房天子宴。这个监军官呢，专门管监视潘杨两家，叫他一碗水端平他，一不像杨，二不像潘。如果哪家无理取闹，无事生非，破坏军规，有先斩后奏之权。万岁，你看怎么样？皇上一想，也挺有道理。那么皇侄，你看派谁合适呢？我看呐、啊，就铁鞭王呼延赞最合适。这个人呢，心直性耿，秉正无私，要他当监军官，一定能公正。你看怎么样？赵光一听啊，哎，还真行，胡王爷这个人净说直理的，可以，不过给他上房天子剑我不放心。哎，你给他上房天子剑能随便宰人吗？好吧，既然如此，胡王爷何在？把铁鞭王呼延赞找来了。胡王爷过来施礼，哎，万岁，你找我干什么？老爱卿啊，孤要回朝了，潘杨两家之事可就撂在你的身上了，孤赏与你一口上房天子剑，监视潘杨两家，哪个犯法有先斩后奏之权，你可要秉公处理呀。八王说，对，你要一手托两家。我知道了。胡王爷心里明白，虽然皇上和八王说话内容是一样，可是他们两个心情不一样，一个是为杨家，另一个是潘家，一个是为国，一个是为亲。胡王爷心中自有主张，满口的答应，还挺乐。万岁你就放心吧，全。

武王心的话，潘仁美呀、啊，潘仁美，这回你要倒霉，我只要抓住你一点错，我就宰你。皇上，哎，你还没说的，谁让你给我上房天子宴？我总觉得金沙滩一事儿，老杨家死那么多人，潘仁美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跑哪个耗子窟窿待着去？那不是临阵脱逃啊！哼，皇上执迷不悟，等着吧，等我抓住点错，潘仁美，我好好的收拾收拾你。胡王爷呢，心里是向着老杨家。书要剪断，皇上、八王爷、郑王爷和随军的老臣收拾收拾，准备要启程回东京汴梁。老令公和两个儿子护送着万岁几家王爷到界牌关，然后君臣分手。分手之时，八王再三的嘱咐令公和胡王爷，有事你们要好好的商量，千万别和潘仁美发生口角。但愿的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就这么，八王走了，前提扔下潘仁美一二仨，杨令公一二仨，呼延赞等人，还有边关十二员战将。胡王爷呢，天天抱着上房天子宴，两个眼睛老盯着潘仁美的脖子，心的话，我得找什么茬把潘仁美宰了呢？你还别说，自从皇上走了之后，这些天呢，潘仁美真挺好，说话也和气，办什么事儿都和胡杨两家商量，而且常说，我呀，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任麻不是，不够帅才，应该将兵权让给令公，军中的事儿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都推给杨继业。可是杨令公越来越忧虑啊，他深深的知道潘仁美这个老东西非常的奸诈，是咬人不露齿的狗。胡王爷呢，心粗啊，他一看潘仁美对老杨家挺好，就放松了警惕性了。其实别看潘仁美每天笑脸相迎，可是一回到自己的帐篷，就跟热锅蚂蚁一样，坐不稳站不安，在屋子里是团团的乱转，脑子里头绞尽了脑汁儿在琢磨着。哎，金沙滩这么大的仗，杨七郎愣没死，我的儿子的仇没报了啊，怎么办好呢？他白天装笑脸，晚上嗨声叹气。今天他正在发愁呢，他的徒弟大将黄龙来了。黄龙这小子的官是，我赶快说，可是说也没用啊，你看这个脸儿全让老杨家露了，这个事全叫我们家掀了。金沙滩杨家立了多大的功啊，我没少费力气，结果闹个猪八戒照个镜子，里外不够人。本来七郎劈了我儿子潘豹，嘿嘿，还闹个我没理，杀子之仇至今没报，老夫这口气咽不下呀。黄龙一阵的奸笑，嘿嘿嘿嘿，师父，老杨家再露脸能怎么地，不死了好几口子吗？天不养母不净剩寡妇了吗？您没立功可也没过呀，至于说您儿子这个仇嘛，老人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来日方长，你忙什么？还忙什么？眼下是个好机会，此仇现在不报，将来可没有机会报了。恩师，你能听我的吗？说，嗯，好，要听我的，咱们可以抓杨七郎一脚之错，把他宰了。他是战将，你是元帅，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哎呀呀，黄龙啊，他如果是杨七郎一个人在这，我好下手，现在是爷仨在一块儿，不好办啊。尤其是胡延赞这个老东西怀抱着天子剑，别看看着我也笑呵呵的，我明白向着杨家恨我们老潘家，谁不知胡杨像一家呀。师傅啊，那你是把道想左了。

0: 爷算个神马东西，这不是个大草包吗？你老人家画一条道都够他跑三天的，想法把他支走就完了呗。至于杨家父子三人嘛，老人家您把他拆开呀，支走小杨，留下老杨，老杨一留下不任你宰割吗？支走小杨，留下老杨，对，此计甚妙。
1: 黄龙，事成我绝不亏了你。嘿嘿，师傅您看着办呗。
0: 就这么办。到第三天上，潘仁美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外边军兵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韩城韩延寿讨敌要阵。潘仁美什么话也没说，免战牌挂出去不战。第二天报，韩昌又来挑战，免战牌挂出去。连着就是五天避而不战，一道道免战牌都挂在了幽州城外。呼延赞有点憋不住了，
2: 我说潘元帅啊，
0: 咱们也领过兵，咱还没听说你这个招呢，怎么天天不打呀？我们不打仗连天来这耗费粮饷，这玩意儿行吗？吴王爷，你这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搁什么打呀？现在幽州城内缺乏粮草，粮草运不上来，不打自灭，等着粮草一到就开仗。
2: 哦，怎么没粮啊？
0: 可不是吗？那你怎么不派人去催呢？派了几员将官，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运来，哎，都急死本帅。嗨，派点的饭桶上哪催粮去？各个关城的官也是个事儿，这边打仗等着张嘴吃饭，哦，不送粮，可不是吗？胡王爷呀，您久在沙场，能知道没有粮食军心不安呢？你帮我想个法吧。
2: 实在没法，这么办，我去帮催催粮怎么样？
0: 潘仁美一听这个乐呀，嗯，好，胡王爷，既然如此，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2: 不着急吗？我这就走。
0: 哎呀，太好了，如此多谢多谢。你说胡王爷心多粗啊，叫他监视潘杨两家，他先撩了，走了没有五天，潘仁美暗乐，嗯，支走小杨，致死老杨。等他升座保障的时候，抽出一只金皮大刀。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要还令公杨继业，可杨继业一点错处都没有，怎么能找个借口杀老令公呢？潘仁美绞尽了脑汁，想出一条毒计。他把黄龙找来了，告诉黄龙，我们每天平常是五更升帐，明天提前四更天升帐，叫众将早点来，别晚了，千万别叫杨继业知道，他一误卯，我就把他杀死。营中的众将都得信儿了，唯独令公还蒙在鼓里。这几天老人精神恍惚，金沙滩一战，八个儿子只剩下两个，还被派到卢沟桥去。倘若有危险，回去怎么对夫人说呀？半宿没睡着，天快亮的时候才眯合着了，刚睡着突然鼓响如雷，令公金人打个冷战，睁眼睛听了，嗯，这是干什么呢？打仗不是升帐的鼓，急忙叫醒军卒，怎么回事？军兵说不知道啊，怎么提前升帐了？我们也没听说呀。哎呀，不好！林公一想，如果要误卯，可就杀头之罪。来啊，快备马！老令公急忙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抓缰上马，直奔帅帐。等到了帅帐门口，甩灯立鞍，下了坐骑，抬头一看，老令公的脑袋嗡的一下，怎么？误卯牌挂出去了，挂两道了，这是军中的规矩啊，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

重打80，三毛不到，枭首示众，杀！老令公能不懂得军规吗？哎呀，我连误2毛，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就在这阵，潘仁美正点第3毛呢，杨继业何在？老令公一想，这毛可不能再误了，再误我的脑袋就没了。末将在呀！潘仁美一愣，心的话，我还合计呢，叫杨继业连误3毛，好杀他。嗯，第3毛赶上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叫杨继业报名而入。扎恩元帅令下，叫杨继业报名而可知罪吗？这令公看看潘仁美，心的话，潘仁美耶，你是诚心呐？今天是提前升帐，我不知道啊。元帅，不知末将罪在哪条？奉你连误本帅2毛，难道你还不认罪？哎呀，元帅啊，我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嗯，你问问众将，哪个不知？明明是你杨继业小瞧本帅，违犯军规，犯了17纪律54斩。哎呀，把他给我拉出去，重打80，实打实凿的下。这个打棍子也好，打板子也好，有偷手。如果要是花了钱贿赂，或者是对挨打这个人同情，这棍子和板子打得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响，不疼。如果是一点人情也没有，实打实凿，声音还小，打得又狠，一板子抽下去，立刻起死杀，3板子就得抽开花呀。所以这波人呢，知道老令公多大功劳，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赵德芳，3郎马踩如泥浆，4郎、5郎、8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老人家，这是保国钻呐，最后还挨板子，都不忍下手。潘仁美是干什么的？嘴里不要的主，眼睛里不揉沙子。嗯，给我狠狠打，要棍棍带血，如果哪个徇私舞弊，与杨继业一律同罪。大伙一听傻了，再不使劲儿，我们就得挨揍。令公哎，对不起你呀，我们实在没法了。甭打80，40就了不得呀，打到30几下，老令公的腿就给掏开花了。老人家咬着牙关，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直响，下嘴唇恨不得都咬破了，一声不吭。众将实在受不了，哗一下子跪倒磕头，元帅，我们给令公千岁求情，念起他老人家年高有德，功高盖世，手下留情。潘仁美一乐，嘿嘿，哎，还真有老杨家人。又一想，不得理儿的，那么大岁数，遭合了不起碗，打几下子也就够他呛的了。这人情要不给，犯众怒。好，看在你们大家的份上，把杨继业拉出来。打到40多下子，把杨继业给拉上来了。杨继业起不来了，中间儿都踢不上啊。潘仁美微微一阵冷笑：“杨继业，打得你屈不屈？”领公心的话，我心屈命不屈，我明白，就是为了7郎匹潘豹的事儿，官报私仇，你找在我这个上了。可是我说屈有什么用呢？君子人斗智不斗口，咱们事情头上见。嗯，不屈，该打不该打？该打，我为什么打你？连误2毛，好，看来杨继业你还真懂得军规。既然如此，本帅免去你那几板子，不过罪过免了还要罚，本帅给你500老少残兵，敢奔在前敌，会战韩昌、韩延寿，抓住韩昌、韩延寿，万事皆休。

0: 三十寿，要杀你个二宗归。说完，走兽狐震出雕翎剑，当啷扔到了令公的眼前。老令公一听，啊，哭咚就坐到地上。什么？元帅，你叫我出征？哎呀，令公心的话，我刚挨完揍啊。论道理打完了，送到后边去养伤去，养完伤好了再出战，这就叫我打仗啊。这有心要说没有用，能有用吗？又一合体，大将军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就是两军阵前不死也得死在潘仁美之手。好，末将遵令。老令公勉强爬起来呀、啊，拿起令箭插在了身边，脚步狼仓往外走。到了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了军兵，事先黄龙都给他下好话了。这500军兵，老的老，小的小，不过杨继业还不知道呢。有人给备马胎刀，老令公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抓缰在手，想飞身上马。上不去了，屁股上肉都打开花了。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杨继业一提马的丝缰过了吊桥，往前一走，令公也不精神，这些当兵的更懒脱脱的。老令公光合计事儿的，在马上迷了迷糊的，想稳稳心神，就听后边军兵念叨：“大少，你说。”我在军中可待了20多年了，我也没出去打过仗啊。你我如今胡子压把了，愣叫我出去打仗，我说是不是看着我别扭啊？哼，你我打过仗啊，我做了18年饭了。本来我要回家，不让我回家，也叫我跟着出征。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有个嫩声嫩气的小孩在说话：“
1: 叔叔大爷。”你们两个去都行了，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你看我呢，我本来是当书童的，我怎么也叫我出征？哼，我会干啥呀？我连刀都拎不动，都给我这么杆破枪都上锈了，拿着怪沉的，干脆你替我拿着得了吧。
0: 令公这才注意，带出战马。你们怎么也跟着出征啊？谁知道啊？今天早上把我们豁了起来，就叫我们站大牌，说是跟您去打仗去。我们也合计了，要跟咱杨家人在一块儿，我们死也高兴。不，军兵弟兄，你们都拉家带口，谈何容易？老夫得罪了潘仁美，两军阵前总死，算是为国捐躯。可是你们冤呐！令公，别说这话了。您偌大年龄，挨了打还得出战，老杨家够屈的了。我们保着令公去，总死无敌还愿。弟兄们，我们不能看令公自己去呀、啊，我们说什么也得保着令公同去同归，对不对呀、啊？对，令公千岁，快走吧，振作精神，咱们打个胜仗，快回城好养伤。好好好，既然如此，走。老令公领人来到两军阵前，告诉军兵讨吊阵。军兵往前一喊，时间不大，就听翻营里叨了唠的几声炮响，人还马炸，一哨队伍冲到两军阵前。3000人，你都得不给我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抓住宋朝的昏君蒋公折罪，不然我要你的脑袋。韩昌没办法，硬着头皮，这2次新兵在对面扎下营盘，几次讨地要阵，潘仁美都不出征。老家伙想害杨家将啊，但是韩昌心里也有底儿，知道潘仁美跟自己愿意合兵，一看没出征，就耐等天时。没成想今天两军阵前有人讨地要阵，韩昌一合计，怎么宋营已反常态？反而讲守为攻了呢，待我亲自出战。就那么，韩昌带人马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一提马的丝缰，到了两军阵前，来住了坐骑。咦，哎，咦，哎，天朝南蛮，什么人逃掉阵？过来答话。两旁边也有几员偏将副将，

老令公一合计，我能叫别人打仗，我在这挺着呀？不是今天这仗就看我的吗？干脆我过去了，振作精神，咬着牙关呢，臀部疼得了不得呀！提战马，和韩长马打对头，一抬腿，德胜勾鸟船摘下了阿里了。怎么，你还给大宋拼命？老令公听这话扎心，但是有多大的委屈能不能跟对面的番将说呢？强咬牙关，韩昌，你少说这些，我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挂绝的将军，总死无敌韩怨。韩延寿啊，你无故兵进中原，兴兵犯境，罗我百姓充当奴隶，擒我河山，牧马中原，作为中原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忍让？以我良言相劝，你也是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就应该看破名利，看明是非，及早悬崖勒马，退归北国，勒守你的家园，方为正理。若不然，如果屡次三番进犯中原，要知道天朝之大，名将良兵无其代数，将来你有一天死还不如我那几个儿子呢。嘿嘿嘿，老令公，是啊，你是向着大宋说，可有一样啊，据我知道，你们老杨家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家里可全剩寡妇喽。如果令公你要在不在，天波杨府可就塌了大梁了。再说了，宋朝皇帝有什么可保的？无道的昏君呐、啊！常言说得好，良臣宅主耳视，良禽摘木耳栖。如果你心眼一活动，往前挪一步，就凭你的为人、你的能耐、你的家业，到我们北国，保证官职不次于天波杨府，什么火山王、金刀令公，小不了。老令公，你看怎么样？韩昌，我杨家能投降北国吗？是笑话，忠臣不保二主，我杨家认可死，绝不跪招生。韩延寿，今天我奉了元帅的将令前来和你交锋，少说废话，来来来，我和你大战三百合。杨令公，你老耳无能，还想和我韩昌交战吗？呸！韩延寿，用不着卖狂，别看我人老刀不老，我的人老心不老。开刀！老令公手中的金刀高高的举在了空中，两脚踹蹬，身子往前一进，马往前推，金刀力劈华山，呜的一声，够本韩昌就劈下来了。韩延寿一看，哎呀，行啊，别看令公上了年纪呀、啊，真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猛虎这一样，别看须发洁白，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韩昌点点头啊，嗨，真是英雄，谁见过老将黄忠啊，杨继业，嘿嘿，我敢说比当初的黄忠强之百倍。可惜呀、啊、杨继业呀、啊、倒霉你倒在潘仁美手喽。潘仁美一心要投靠北国，害你们杨家。我倒想保着杨家登了老潘家，可是你这个老东西不服我管儿，那我也就别客气了。我倒要领教领教中原的金刀令公如何？这心就像人被人抓住一样。令公要不挨揍啊，还没事儿。叫潘仁美打了这几下子，再出去战韩昌的，那受不了啊！韩延寿的战马也倒退两步，踏踏吁吁，行，别看把金刀崩出去了，也觉得膀子不得劲儿。哎呀，这是虎老雄心在，杨继业真有把力气，韩昌还不知道呢，老令公刚受完刑呢。金刀令公点点头啊，心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这一下子，我也就领教了

0: 他当代的豪杰，不次于我那几个儿子。如果老夫要不受伤，和他打还能支上一阵。可是我身带棍伤，要战胜韩延寿，谈何容易？可是不打，往回去，潘仁美也得宰我；往前去，也是死，后退也是亡。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青史标明，万古流芳。想到这，老令公两脚踹蹬，马褂前进，大刀像云片一样，呜丢丢奔着韩昌就是两刀。韩昌韩延寿并不敢怠慢，手中的三股夺天叉，啪往外一崩刀，颤叉往里进招，两个人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上文书讲到，
1: 金刀令公杨继业带500老弱残兵去战韩昌韩延寿，
0: 再瞧韩昌那边3000军卒，20几名将官，兵精粮足，擂鼓助威，画角长鸣，嗷嗷直叫啊！再看这边，冷冷清清，500老弱残兵啊，在疆场站着，被这寒风一吹，不寒而栗呀。可是老令公还是抖擞着精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来战韩延寿。怎奈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是一二，一个身带着重伤，再一个心情也不好，那这是差老了鼻子了，得减一半的能耐呀。这口大刀只能封住门户，不能往里进招啊。两下里多没有打了有50回合，老令公支持不住了。老令公暗暗点头，完了，可是死我也不能退，我喝出去了，拼了吧。后边的军卒一看，哎呦，令公够呛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想过去，怎奈对面3000，这边才500，那怎么比呀？眼睁睁令公性命难保，猛然间远处是马挂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由远而近，飞奔两匹战马，这马跑得四蹄蹬开，翻起亮掌，蹄跳咆嚎，鬃尾乱炸，肚皮要擦地皮的，像箭打着一般。马上两员大将，一黑一白，一丑一顺，每人手中一杆枪，一个是丈八蛇矛枪，另一个是盘龙金枪。谁呀？正是杨六郎和杨七郎。这哥两个奉了潘仁美之命，到卢沟桥前去镇守咽喉要路。别看人呢在卢沟桥，心呢在幽州城呢，能不惦着老爹爹吗？年过花甲，儿子刚刚的阵亡，这哥俩又都走了，剩老人孤苦单单，凄凄凉凉的，胡延赞又撩了。那杨六郎是干嘛呢？杨六郎够帅才呀。七弟呀，咱可不能傻乎乎在这待着，待几天咱就得往回去看看。七郎说，我早就想走，那咱现在就回去呗。六郎说，不行，因为潘仁美有话，不调不许回来，如果回城私离训地应该杀。说我们两个走还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呢偷着去偷着回，到那打听打听，问问爹爹怎么样，没事咱再撩回来。七郎说，行，我早就不爱这待，我早就没心了，依我心呢，干脆我们就反了得了。别胡说八道，叫爹爹听着该生气了。挨来挨去，今天六郎七郎可实在等不住了。一合计，从我们离开了幽州城之后，一直没听到爹爹的信儿，我们两个得看看。就这么两个人仗着胆子离开了卢沟桥。其实他们俩犯死罪， 孩子私离郡地可是死罪呀。七郎说，别听那套了，什么死罪活罪的，不就是杀了韩昌就能蒋公折罪吗？哥哥来，咱们两个抖抖精神，壮壮胆子，把韩昌宰了就完了。
2: 爹爹，您歇会儿，我们来打韩昌。六郎七郎看见了韩延寿，恨得牙都要咬碎了。想起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全都阵亡，四哥、五哥、八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杨家弟兄哥八个，如今是

俩了，这千仇万恨都寄居在韩昌的身上，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杨七郎一颤，丈八射猫枪，高声顿喝：“韩昌啊，韩彦胜，今天把尔等抓住，并把你切成丝儿，拉成片儿，剁成末，砍成块，替我的哥哥兄弟报仇雪恨！”说完，往前一近身，扑棱，大枪是分心便刺。杨六郎一百盘龙枪够奔后心扎来，哥两个双战韩彦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扎上，一个扎下，这两条枪可厉害呀！一个压在金蛇乱窜，另一个好像怪蟒翻身，乌龙摆尾。那韩昌

井灭粮，怎么能把这爷三个治死呢？俗话说得好，力敌不如智群。我何不按照昨天我和众将商议的计策，把他们杨家父子三人引进两狼山，虎口焦牙狱，要他们的性命。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韩昌虚晃一招八翼学战马，跳出圈外，高声喊喝：“哎，杨继业，你们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是好汉应该单打独斗，你们俩打一个算的什么豪杰？毛家不战喽！”说完是拨马就跑。七郎一想，跑哪跑，到嘴的肉还能叫你撩了，你要跑了抓不住，我爹回去可就是死罪呀。哎，韩昌要走行，把脑袋留下。说完啪，用枪准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刺着扔开，翻腿两掌，提脚跑好，那就不如追上去，也许找条活路。想到这儿，杨六郎也在后边追去。金刀令公杨继业一看，韩昌没败呀，心中有账，我的两个儿子都去了，这可危险的，我死就死了，这么大的岁数，可这两个孩子若有了好歹，杨家岂不是断了乡间后代？不行，哎，六郎儿七郎儿赶快回来。可有一样啊，你就是喊破嗓子，那哥俩也听不着，一来是顶风，二一来就听着也没想回来。哥两个一心抓住韩彦寿，替爹爹立功赎罪，所以拼命的追赶。令公一看实在没法，把大刀在空中一举，三穷二郎追。再看这500老弱残兵在后边追下来，辽兵辽将也不抵抗，全都四下逃奔。就这么，韩昌在前，七郎在后，六郎跟随，杨继业督队伍保护着儿子，大兵往前奔跑。边关到处是群山，山峦重叠，漫延百里，丘陵起伏。虽然山不高，可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兵藏将。别看是冬天天儿，但是这个地方看着特别的森人，山上怪石林立，荒草多高，西北风一吹，显得特别的荒凉。当中一条山道，韩昌韩延寿就从这条山道顺着山环拼命的奔跑，七郎也到了。这个山道挺绝，急了拐弯的，像犬齿棕色狗咬纹一样，特别不好走。走了一个山口，又个山口，说不清了多少个山口啊！再往前走，地势宽阔，书中暗表，在这群山当中有一座山叫两狼山。两狼山拐弯之处往里是个山环，好比是什么一道山沟，叫陈家谷。这个地方山势险恶，历代都有烽火台，在两狼山上有烽火台。烽火台呢是镇守边关瞭望哨所，如果发现敌兵，白天点狼烟，晚间点灯火。可是如今这个地界因为打仗全都没人把守了，韩昌韩延寿就这么就把杨七郎引进两狼山的陈家谷。老令公一边奔跑着一边看着山势，就倒吸口凉气呀、哎呀，此地山势险恶，怕有伏兵啊，军兵停住。叫军兵就在陈家谷口的外边夸就停下来，然后老令公吩咐军卒多加看守，严加防范，一马当翻跑到里边，一边跑一边高喊：“六郎儿赶快回来。”六郎听见了，爹爹干什么？孩子，这个地方不好啊，山势险恶，山峦重叠，怕的是有伏兵，你我父子性命难保，告诉七郎儿赶快的回来。

0: 七郎追韩昌追得正高兴啊，忽然三拐两拐，韩昌韩燕寿不见了。七郎带珠坐起，追丢了，追后边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爹爹都来了。
1: 六哥，
2: 怎么？
0: 快回来，
2: 别追了，
0: 让回去。
2: 回去干什么呢？
0: 到嘴的肉还能吐出去啊？哎呀，兄弟，爹爹说此地定有埋伏，赶紧把队伍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往外撤。
1: 哎，好，
2: 快往回走。
0: 来不及了，队伍还没等动呢，就听着倒咕倒倒咚，号炮连天，人还马炸呀，霎时间是伏兵四起，杀声一片。守在陈家谷口外边的军卒老弱残兵也守不住了，人家后边队伍都上来了，翻兵翻将各百十八万兵人往上一拥，无路可走，这五百老弱残兵边打边退，呼隆的一下子全进入了陈家谷口。等来到里边一看，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两边山坡之上旌旗招展，浩带骄阳，辽国兵将手持兵刃，如狼似虎的冲下山坡，高喊活擒杨家父子，不住的高喊别放了杨家将，抓住杨无敌，替天庭梁王报仇啊。老令姑一看，当时吓得捏呆呆的发愣，我们爷三个命没了，我死没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能活这么大岁数吗？可是六郎儿七郎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杨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呀。老令公一着急，火往上撞，就觉得心里难受，嗓子眼一发甜，一口血噗喷出去了，霎时间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窜，差点摔到马下。六郎一看可着急了，爹爹您怎么了？急忙用衣襟给爹爹擦擦嘴角的血迹。爹，您别急，不要紧，自古兵家胜败乃是常事，待孩儿给您开道，叫我七弟断后，保您杀出重围。老令公稳了稳心神，点了点头，别怕，不要紧，您吐血了。
3: 不要紧，血影的事。孩子，我出不出去小事，你看这五百老弱残兵，这是生灵啊，无辜遭到了涂炭，孩子把他们可得带出去。
0: 我知道了，弟弟您别着急，待我给您头前开道。说完看了看周围这五百老弱残兵，军兵弟兄跟我来。说完杨六郎在前，杨七郎在后，杨继业在当中，五百老弱残兵一拥其上，直奔谷口冲来。霎时间可翻兵翻将就混战在一起，这五百老弱残兵心有力不足，体力也跟不上，另外也没经过训练呢，哗的一冲一过，损伤一小半，还全仗着六郎七郎年轻枪法好呢，不好我战败了眼前堵在了山口的军兵。怎奈山口连设五道防线，两旁边山梁之上全是辽国的兵将，一层层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弓箭手林立，这还不说，两旁边都准备着火箭火药火炮，就等一声令下要火烧两狼山陈家谷口。就这么连冲了五次没有冲出去，军兵死伤了一多半。老令公出马林敌的时候是早晨天放亮，现在呢一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打呢，已经累得力尽筋疲，再要攻不出去啊，就算出不去了。要是六郎七郎哥俩还能冲出去，可是这还有老父亲，还有手下军卒，怎么能忍扔下呢？令公一看伤亡太重，身上带了两处伤，六郎给父亲包了又包，
3: 叫七郎归拢队伍，歇歇再战。就在这阵，就听山头有人喊话：“哎，杨继业，我们元帅和你打话，你往这厢来看呐！”老令公仰脸顺声音仔细观瞧，就在北面山坡上出现了无数的番兵番将，正当中高走着大都旗，旗脚下一员大将，头戴八宝圈金天王盔，身挂五龙天王甲，五花蓝靛脸，朱砂眉，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延寿。只见韩昌看着令公，微微的冷笑：“杨继业，你受惊了。”韩昌：“匹夫，你为什么把我们爷几个引到此地？”哎呀，自古兵不厌诈，还是你杨继业有勇无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你可知道此地叫什么所在吗？
0: 什么地方？此地乃两狼山。
3: 刚才打仗的地方叫陈家谷口，你们父子三人被困在山中，你还有什么说的？跟你说实话，谷口一封，杨继业你有通天的本领也出不去，你就是长个翅膀也飞不出去。算了，投降吧。你别看你大儿子射死了天庆梁王，你们父子杀了我们北国这么多的兵将，本帅不怪，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要现在能投降，我还重用你。怎么样，杨继业心眼一活动，前走一步，投降吧。呸，韩昌啊，杨家人活是宋朝的官，死是大宋朝的鬼，忠心不变。哼，杨继业呀，你说这些话那是假的，没用。人死了死了，谁知道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保大宋啊？哎，你现在这么为大宋皇上卖命，又有什么好处呢？你刚到幽州的时候是八子儿子，你现在回头瞅瞅，剩俩了。这俩你也保不住了，天波杨府可全剩寡妇了。人生在世又为的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如果你这两儿子也死在两狼山，你们老杨家可断去香烟后代了。我说的可都是实理儿，不要光一条道跑到黑。你死你还不能怪我韩昌，可不是死在我手。跟你说实话，你死就死在潘仁美的手，那潘仁美排斥已己，恨你们老杨家，一心要报杀子之仇，把你们老杨家都卖了舍出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还拼命啊，有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们爷三个被围，潘仁美做事不管，按兵不动，明明是叫你们爷三个送死啊。本帅爱惜你一家忠孝满门，才尽良言，听不听可在你了。杨继业一听潘仁美这仨字儿都扎心呐，想起身上的伤，想起自己儿子金沙滩之战今日被围，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潘仁美真乃小人，当初我儿劈了潘豹是我儿之错，可是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
1: 大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行。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

少林斗武当，七阵定输赢。这书说到这儿啊，可真热闹了。少林和武当要大战一场，论出胜败。在场许多门派的剑侠都叫好起哄。

0: 恨不得一下子这两个门派就论出高低来。少林派没有想到武当派有一种绝活叫武当劈云阵，张三丰研究出来了一种轻功叫劈云纵，这几个弟子自幼就学这轻功。后天下最高手王重阳研究了一套阵法叫七星北斗阵，这般如此。武当七侠的大爷宋远桥就悄悄地跟武帝张翠山说，让弟妹殷素素来盯三侠客于代言的方位。张翠山一听好像不行吧，因为素素从来没有学过武当劈云阵呢，到时候那不就乱套了吗？嘿嘿，宋远桥说，素素武功的根基肯定是不错的，让你三哥教他一会儿，他只是给补个位，斗那七位僧人他不需尽力，咱们六人斗七僧足矣。张翠山明白大哥的意思了，这只是要让三哥心里边痛快，让三哥觉得武当斗少林他也尽了一份力。想到这儿，张翠山是连连点头，好吧，那我立刻去带素素见三哥讨教。好，他们合计完了，向师父三丰道长禀告，张三丰一笑点头，哎，这师父同意了。暂时先休息，过午的时候是武当斗少林，拉开战幕。现在中午了，该休息的休息，该吃饭的吃饭，有的想在山前山后转悠转悠的，那就去观光浏览。张翠山夫妻随着几个师兄弟到后边来见三侠客于代言。往前这一走，殷素素的心是一阵乱跳，他怕见这三侠客呀，就因为怕见三侠客于代言，他来到武当山的时候就开始装病，现在是迫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来见这位三哥。进屋之后，宋远跟前万福施礼，三哥你好。于代言是满面笑容，本来他是乐呵呵的靠在床上跟殷素素说话，可是他一瞧着殷素素的这张脸，当时他就惊呆了。于代言差点打床上蹦起来，可惜他浑身关节处都被人给捏碎了，他起不来呀，他的两眼睛都要瞪。十年前我见过你，殷素素点点头，是。那么你就是钱塘江上江船上的那个女子？是我。
1: 哎呀，
0: 于代言这心里边像炸开了似的，真想大骂一声妖女，可是这是五弟妹呀，自己怎么骂呀？他想到十年前自己奉师命到福建出监，得到屠龙刀后在钱塘江坐江船准备回归武当，哪儿成想啊，就在这江船之上遇着一个妖女，那个女子假装跌倒倒在我的脚下，按着自己心中的怒火，那恨不得一下把殷素素就杀掉，可是看着旁边站着的武帝翠山，他怎么能杀着殷素素呢？张翠山两眼逼视着殷素素，一切他都明白了，过去他就猜疑了这一点，可每当想到是殷素素托龙门镖局的人护送三哥回武当山，他就把疑虑给打消。

现在听三哥和妻子的对话，他什么都明白了。苏师傅，殷素素扭头看着张翠山，五哥，是我干的，当年就是我用暗器打伤了三哥。想当初我还不认识五哥，我们天鹰教也想夺取屠龙刀，知道屠龙刀在三哥手上之后，我和我的哥哥就设计将三哥诓到江船之上，因为知道武当七侠武功高强，真要是赌斗未必能抢下屠龙刀，我才假装跌在他的脚下，突然向三哥打出来暗器。三哥中了我的文虚针昏倒之后，我和我哥哥商量，我们跟武当派往日无冤近日无恨，只是想夺取屠龙刀，我们不应该杀死于大侠，我就托付龙门镖局的人护送三哥去武当，因为我怕见武当的人，我在暗中跟着不露面。再往后，那就是有冒牌的武当侠客们把三哥接走了，将三哥打残。虽然说我没有将三哥打残，可是追根溯源，我是罪魁祸首。不是我当初在江上暗算三哥，三哥也不能成为现在是万般的难过，只有刺死自己，他心里才能好受点，他才对得起他三哥呀。可是张翠山握着剑的手是突突发抖，他想到与殷素素西湖相识，海岛成亲，相濡以沫是势不分离，两口子的感情那是再好不过了。为了三哥把妻子杀死，下不了手啊。那么妻子害三哥这事儿自己就不管不顾了，怎么对得起三哥呀？张翠山转身就跑出去了，他来到师父的内室，上前跪倒施礼，师父，翠山有一事相求。啊！张三丰一看自己心爱的弟子泪流满面，浑身发抖，这是怎么的了？翠山，不要着急，你说什么事，师父一定为你做到。师父，从现在开始，我就将我的儿子无忌托付给你了。张三丰一听乐了，翠山，无忌是我的孙儿，过些日子我就教他武术，我还要教他认字，我让他陪着我，我看着他呀我就开心呐，谢恩师。说了一句谢恩师，张翠山跳起身子出来了，就跑向了前殿。张三丰一看是怎么的了，说了两句话又跑出去了。张三丰随后就跟出来，这时武当几弟兄也都来到前殿，此时刚自刎当场。哎呀，这些人谁也没想到这张武侠性情怎么这么刚烈呀，方才还说七阵定输赢呢，怎么自杀了？莫非是考虑到武当胜不了少林，那就不敢打了，死了一了百了，这可太意外了。张三丰走进大殿，往前一看，心如刀绞，肉赛高大。怎么能想到离别十年的徒弟刚刚回来才一天就死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殷素素从外边进来了。殷素素已经看到张翠山自杀了，可是他没有落泪，他没有哭，而是静静地走到前边，他蹲在张翠山的死尸

0: 轻轻地抚摸着张翠山的脸颊，嘴唇动了几句，好像是叫张翠山五哥呢，然后缓缓站起来，瞧着少林派的方丈、峨眉派的灭绝师太和其他门派的这些掌门人、剑侠人等。我告诉大家一件事，十年前龙门镖局71口人是我杀的，不过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我五哥张翠山。我灭了龙门镖局满门，与武当派没有关系。燕素素这一句话把武当派给摘开了，然后他看着少林方丈空门说：空门和尚，你不是想打听谢逊在哪儿吗？我告诉你，我只告诉少林派，你过来。张翠山一自杀，空门和尚十分震惊，现在殷素素要告诉他谢逊在哪儿，他这脑子就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由自主的就往殷素素身边走了一步，殷素素也往他跟前走了一步。殷素素小声跟他说，说什么别人可听不到，就连这空文大师也没听清殷素素说什么。他还问你说清楚点，你说清楚点。这殷素素的嘴唇就在他耳边来回直动，忽然间殷素素的声音变大了：听清了吧，你们少林派自己去找他吧。说完这话，殷素素不再理会站在那儿发愣的空门和尚，他回转身抱住了儿子张无忌，他的脸贴在儿子的小脸蛋上：孩子，你长大之后要提防女人骗你，这女人长得越漂亮越会骗人啊。说着他用极轻极轻的声音说：我没跟这和尚说你义父在哪儿，你瞧你娘多会骗人呐。说完这话是凄然一笑，突然间双手一松，殷素素是斜斜的跌倒在地，他躺在了张翠山的旁边。众人一瞧，殷素素的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原来他在抱儿子的时候已经暗自用匕首刺进心窝，只是儿子挡在他身前，谁也没看到这把短刀。无忌一看爹娘突然死亡，都不知道哭了，喊了几声爹娘，然后扬起小脸使劲瞪着少林方丈空门：是你杀死我娘的，是你杀死我爹的。这空文大师有点傻眼了，你看这空文大师见多识广啊，乃是天底下第一武学宗派的掌门，但是突遭惊变，十分的意外。张无忌一说是你杀死我娘的，是你杀死我爹的，他摇摇头：不是我害死他们的，他们是自尽的。说完这话，他看着张三丰：张真人，这等变故始料未及呀。既然张武侠夫妻已经自尽，那么前世是一概不再追究，我等就此告辞。您说说，本来今天是张三丰百岁大寿，这么喜庆的日子，徒弟却横尸当场，张三丰怎么能受得了啊？张三丰见少林和尚要走，他给少林和尚施了个礼：恕不远送。少林和尚们往外走，其他门派的人一看，罢了，我们也都走吧。稀里哗啦，这百十多号人在前殿往外就走。十岁的张无忌在后边跟出来了，干嘛呢？他在后边 使劲看这些人，他要把这些人记住，少林派的、峨眉派的、什么空通五老、昆仑派掌门、海沙派、巨鲸帮、神拳门，等我长大之后，我一定找你们给我爹娘报仇雪恨。张无忌正这么想着呢，突然间打身后抢过来两个人，
1: 上，他们是来打听谢逊的下落，目的是要找到屠龙刀归为自己。他们下了武当山之后，峨眉派掌门人灭绝师太就迫不及待地问少林的掌门人空文方丈。空文大师，谢逊藏身在哪里，请您告知。空文一听他问这话，当时眉头就皱了一皱。灭绝师太又说，空文大师，屠龙刀乃是我祖师留下的神器，作为传人，我不能不找回来。您现在知道谢逊的下落，请您告诉我，我要诛杀此恶贼，夺回屠龙刀。听他这么一说，这空文的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灭绝师太为什么说屠龙刀是他祖师留下来的呢？他说的这个祖师就是郭靖和黄蓉。屠龙刀、倚天剑那都是郭靖和黄蓉的兵刃，据传说这两件宝器是杨过的那把铁剑熔炼而成的。杨过那把剑80斤重，这把剑融化了之后，打造了屠龙刀和倚天剑。打造的时候里边又加进去特殊的材料，所以说这倚天剑和屠龙刀是锋利无比，被人称为神器。峨眉派开派祖师郭襄是郭靖和黄蓉的二女儿，郭襄的徒弟风铃师太是灭绝师太的师傅，所以灭得到屠龙刀就可以号令天下，只有倚天剑可以跟屠龙刀争锋。灭绝师太要是把屠龙刀再找回来，那倚天和屠龙都归他一个门派所有，那峨眉派就可以扶摇直上，那他就可以成为四大门派之首啊。这时空通五老也说话，空文大师，我们不想要屠龙刀，可是我们想找到谢逊，因为十几年前那谢逊在我空通跟我说谢逊藏身之处，我不知道谢逊在哪里。大家一听，这不撒谎吗？当时在玄武观大殿之内，我们亲眼所见，殷素素到了你跟前，你还往他跟前凑合了一步，他小声跟你耳语，你还频频点头，现在怎么说殷素素没跟你说谢逊藏身之地呢？这时空文才想明白，这是殷素素使的毒计呀。这殷素素活时使计策，死时来害人呐。这空文就想到了诸葛亮害司马懿的事儿，那叫死诸葛，吓死活司马。殷素素竟然有诸葛亮之志啊！临死之前跟少林派的方丈空文耳语这么几句，就使得众人都以为空文知道谢逊的下落。空文和尚是长叹了一口气，诸位，我跟你们说，那妖女什么都没告诉我，你们不信吧？众人瞧着他那眼神都很怪异，不用回答，这些人那

表情就是不相信和尚的话。空文和尚还真着急了，如果普天下的练武人都以为他知道谢逊的下落，都找他来打听，那少林派可就不得安宁了。他这一着急，鼻尖就冒出来了汗水。说到这儿，我打个比方，众人找屠龙刀有点像现在石油战争。你看现在这地球上哪儿石油多哪儿打仗，这叫争夺能源嘛。而且能巧立名目，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啊，不管怎么地也得打起来。哎，当时屠龙刀就是绿林道上的一块肥肉，人人瞧着都眼馋，就连少林这样的领袖之门也想得到屠龙刀。这三位神僧来武当山之前是开了一天会呀，秘密商议。他们仨就合计，要是别的门派得到了屠龙刀，或许就压过少林，那少林千年的圣誉可就没了。再者说，这把屠龙刀要落到良善人的手里还好，要落到罪恶之徒的手中，那不给江湖惹起大患吗？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屠龙刀找到，放在少林寺内。哎，少林的仨和尚他就是这种想法，哎，这才来给张三丰拜寿。要不怎么叫巧立名目呢？以拜寿为名，实为屠龙刀而来，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屠龙刀啊。这时海沙派大当家的卢琼打了个哈哈，哎呀，诸位诸位诸位，听我说两句。其实把话说白了，我们这些人来武当山是都为屠龙刀来吗？至于说这屠龙刀应该归谁，我想现在不要提起，咱们先找到谢逊，同心协力把这人杀掉，夺来屠龙刀，然后看在诛杀谢逊的过程当中谁功劳大，这把屠龙刀就归谁，大家看行不行？他的话音刚落，灭绝师太那脸，三月初五这事儿，这老尼姑怎么知道？现在他怎么提起这事儿来了？灭绝师太听他方才说，不管这把屠龙刀归谁，先去找谢逊，他就不高兴。灭绝师太认为屠龙刀就应该归我峨眉塔。刚才他问少林的空文，空文不告诉谢逊的下落，他对空文就有火，可是他对少林派不好发火，就冲海沙派的卢琼发难。卢琼咧着嘴苦苦一笑，他这个，哎呀，神尼，你问起来这刘武士一家的事儿，这刘武士他以武功压人，我海沙派焉能受欺？话音刚落，他就觉得脖子一凉，啊，扑通，死尸栽倒。呀，众人都没看清这灭绝师太是怎么亮出来的倚天剑，嗖嗖嗖唰，就见灰影这么一闪，再瞧海沙派卢琼已经倒闭在地，倚天剑也已经归入了剑匣。海沙派卢琼这一死，他的徒弟他的帮众们哗一下子围拢过来，其中有一个人大喊一声，给卢当家的报仇，对，给卢派长报仇，叽啪的，这些人把各自的兵刃全都拽出来了。二十来号，他们这些人等将灭绝师太是围在当中。灭绝师太的峨眉弟子在旁边一看，这就要过来保护师父，师太一举手，你们都给我退下。然后他看着海沙派这些人，既然想找死，那就不要啰嗦，杀杀！哇，这些人向前一冲，就听他叽里咔嚓，哎呀，我胳膊

我宝剑没了啊！眨眼之间，这二十来号人是轻则重伤，重则丧命。此时横倒树瓮，断胳膊少腿的趴在地下，是一阵阵的痛嚎。神权门的掌门人葛通是面带冷笑，灭绝师太瞧瞧他，葛掌门，怎么我为江湖铲除奸命，你不高兴吗？哈哈哈哈！灭绝师太，你要想杀人你就杀，你不用还找个理由，人家都死了，你给他安奸命之名有什么用？哼哼，葛掌门，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葛掌门一愣，我四十。哦，你四十岁，记忆不应该减退。你在二十三岁那年，曾经奸污一名十五岁的少女，后来你躲避仇家，得到了一部拳谱，在深山老峪里练功。走，那太丢人了，以后没法在江湖立足啊。就这么一想，心血往上一撞，苍啷一下子把肋下刀拽出来了。可是他这刀刚刚出鞘，就听着啪嗒一下子，刀头一掉，哎呀，前胸中了倚天剑，这宝剑太锋利，轻轻一点，剑尖在后边就露出来了。葛通是死尸灾逃，他手下这些弟子是惊慌失措。灭绝师太眼珠这么一扫，他能分出来哪个是神权门的。就见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嘁哩咔嚓砰，神权门十几个弟子都倒闭在他们掌门人的脚下。少林空文、空智、空性，他们三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位灭绝师太杀人是冲少林派杀的，这叫杀鸡给猴看，给少林派来个下马威。但是不管你灭绝师太怎么想，只要你不直接向我们挑衅，那我们就不愿得罪你峨眉派，我们不答言。他们仨猜得不错，灭绝师太是对他们仨有想法，别人成了替罪羊。就在此时，猛然间听到旁边树林之内有人是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这笑声笑得特，笑声一指，打树林里边飘飘然走出了一个人，众人一瞧，呵，里边走出这位不简单，你先别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啊，有多么高的武功，就见他往出一走，就看着是有身份的人。此人也就在三十四五岁的年纪，上中等的身材，头上戴着白缎的扎金，迎顶门镶衬一块美玉，身穿黄色的长衫，脚下蹬钉。

唤苦命的娇儿，你也快醒醒啊！沙场上两军对立呀、啊。

0: 原来是没注目啊。
1: 哎哎哎

0: 头啊，四壁呀、啊、来到、哦、就有功啊，既然来了就是礼呀、啊，说到何必过谦恭啊，四壁平视。快请起呀、
1: 啊！赵云打工啊，为身行哎，
0: 却怎么知天？自己你单枪匹马。

偏偏我那一杆枪一口剑呐、啊，哪惧曹贼百万兵？快上马来，那快上马，死的骚你遭。

刘家家谱上，天上我。

想见姐，不要眼睛，千万保重你身体呀、啊，保重。

钱啊都全知钱也闯出去呀、啊啊啊啊啊、再入史册里。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到献王墓的地宫，那只巨大的青铜果突然落下，将地面砸塌，塌陷之处又露出一个墓室，其中有一口石经做的鬼棺。三个人协力将其打开，见里面有具男尸栩栩如生，正看着那具尸体的脑袋竟然掉了下来。雪莉杨端详了一下，看出了些端倪。
1: 古尸的脑袋在这短短的一点时间中，又比之前更黑了一层，显得极为恐怖。尤其是两眼深陷，看上去如同一个漆黑的骷髅头。眼窝的边缘有一圈一圈螺旋状的深红的血痕，只一瞬，这些血痕就变黑了。我见这古尸的头颅，除了眼睛被挖掉以外，也看不出什么特殊的地方，就问雪莉杨说：“眼看古尸我不在行，你觉得这有没有可能就是献王的人头呢？”雪莉杨说：“掉了双目呢，又为什么会被装殓在一口阴气沉重的鬼棺之中呢？王墓中绝不会埋着王室成员以外的人呢。那这具古尸他究竟是谁呢？另外我还发现，这颗古尸的头颅下还有被利器切割的痕迹，但是不像是被斩首，而是死后被割掉的。看来不是胖子手中。人头本来就是被拼接到尸身上的，那么这么做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难道古滇国有这种死后切掉脑袋然后再重新安上的风俗吗？”我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但是暂时还无法断言，必须先看看鬼棺里的尸身才好确认。于是我们又围拢在棺前，我让胖子举着手电筒照明，由我和雪莉杨动手，用伞兵刀割开了围绕着尸身的层层的白锦。汉时王者有着御医的习俗，用凉润的美玉防腐，而这具古尸是用白锦严密的裹缠，只把脑袋露在了外边，这就显得十分离谱了。那些白锦也开始受到潮湿煤气的侵蚀了，越到里面就越是难弯，在闷热的

防毒的面具中，我的鼻尖都冒了汗了。总算是有雪莉杨的协助，终于将层层叠叠的裹尸布彻底的拆剥开来了。在剥白锦的时候，我已经觉察手中有异，但是看到里面的情况，手电筒的光束照进了棺中，头却又完好无损呢。雪莉杨对我说：“老侯，你看，这具黄金骨的脖颈处有一个玉箍，是用来连接着头颅的。刚才胖子一顿耳刮子把玉箍给打掉了，才导致头颅落地。”胖子立刻说：“杨参谋长，还是你明理呗，要不。”

0: 这是保持着尸骨生前、受到剜心极刑的样子。看来这鬼棺中的古尸是用墓室中三具棺椁的棺主拼成的一具尸体。咱们先前已经想到了三套不同时期的。 异形棺中封着三位被处于极刑的大贵人，他们虽然被处死，却仍被恩赐享受与生前地位相同的葬制。他们都被认定是献王的前世，表示他历经三狱，是他成仙前留在冥世的灵骨。
1: 自古孔子有仁，老子有道。道教专门是炼丹养气，以求正道成仙，脱离凡人的生老病死之苦。但是，长生不死自然不是等闲就能得到的。若想脱胎换骨，那不是扒层皮那么简单的。 必须经历几次重大的劫难，而这些劫难也不是强求得来的，所以有些在道门的人就找自己的前三世的尸骨来替代，埋进阴穴之内，当做引骨，以便向天地表明自己已经经历了三狱了，足能脱胎换骨了。 这样一来呢，此生化仙变有指望了。这阴公墓室下的墓椁，就代表了冥界，将三具尸骸受刑的部分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替身在此。而那三具残尸呢，由于被认作是献王的前三生，所以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被安放进了主墓室了。
0: 这里杨跟我想的差不多，对我说：“可能这墓室每一层所象征的意义都有不同。中间那一层代表人间，下面的物国则代表虚无的幽冥。墓室上面应该还有另一层墓室，它代表着仙山。而献王，他的真正的尸骨。” 就应该躺在仙山上。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咱们刚才所说的都只是一种假设，还是应当再进一步的确认。像这样修仙求长生的王墓，没有几个人见过，似乎处处都有玄机。不如先找找棺中还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1: 现在已经把头和身体都看完了，石经能保千年尸首不朽，所以尸骨的状态应与各自棺椁中的原貌一致。我想，头部保存得如此完好，它必定来自那口极品八寸板的印子棺，中间这段骨头都快烂没了，才不得不用黄金补上。这多半是那石棺中的残骨。 而石棺外的单漆，则是后来才封上的。胖子说：“哦，这喷凑的这个替尸尸骨啊，仅剩下腿，咱们还没看，哎，可能又是什么值钱的行货哎。”我想那倒不太可能，腿部是来自那巨大的青铜椁。
0: 前面的两玉分别是剜眼、绦心，那么第三玉一定就是可怕的夺魂了。所以，那青铜椁里的主才会如此的恶猛。我边剥去裹在尸骨腿上的白锦，边问胖子和雪莉杨说。
1: 你们知道什么是夺魂吗？
0: 雪莉杨说。

似乎在商汤时期，有一种巫行可以抽去活人的魂魄，仅剩下的躯体变成了一具既不生又不死的行尸走肉。但具体是怎么做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至今仍然是个谜。那种神秘的巫行是不是就是夺魂呢？我一边拆拨着尸首上的白锦，一边对雪莉杨简述了一遍发生在不久前的事。夺魂的巫行，那一直到战国的时期才绝迹。有一次在潘家园古玩市场，突然冒出了几件东西。河南安阳一个老农拿了100多枚奇形怪状的古器要寻下家。那些东西有点像古针，不过更粗更长，中间是空心的，都装在一个全是古字的古瓦罐里。那老农说他是从地里头挖出来的，由于上边有甲骨文，当然他不认识了，但是他家那一带的地区出土过很多这样有价值的文物，他只是觉得这些古针能够拿到北京来卖大钱。当时我们有不少人都看见了，但是假货太多了，谁都吃不准，毕竟这个东西年头太古老，谁都没见过，甚至都不清楚那是什么。结果呢，正好有俩日本人看上眼了，当时就要全都给包了。没想到这时候警察来了，连人带东西全扣。原来是这老农的老家有人见他挖出古物，觉得眼红，把这事儿给捅出去了，一直就追到了北京。后来听说他挖出来的一罐子古针就是商代用来施行夺魂的这种巫行的行径。现在这东西呢，就落在了河南当地的博物馆了。胖子在旁补充说：“我还特意打听了这套夺魂针，要是搁现在。”就一根嘿，那就能换一辆进口汽车。哎呦喂，当初我们眼力不够，要不然，哎呀，要不然现在进去，蹲土窑的，就是我们这伙人了。雪良说：“这么说来。”夺魂是一种能放进人血的酷刑了。我已经将关中的尸骨上裹的白锦全部拆掉了。这个时候，一双人腿赫然露出来了，干瘪的皮肤都是紫褐色的，上边全是点点斑斑的圆形的黑痕，这大量的黑斑应该就是被夺魂针刺进血脉的位置。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放进血的同时还不算完呢，据说还要给受刑的人灌服大量的牛羊鸡之类混合在一起的畜生血，反正就是要把活人变成僵尸。待咱们彻底查清之后，为了防止尸变，最好啊将这两条干尸的腿还有那青铜椁里的棺木都一并把它烧毁了。三段尸体都已经验明了，棺内没有任何多余的事物了，只要再烧毁青铜椁的尸体，并确认棺内只有上半身，那就完全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断。

上面墓室里剩余的两具棺椁，也就没有必要再开启了。莫德学良说，现在我可以打保票，虽然这个献王墓室不局其意，但是既然下层有银骨，那必定是分为天门地户，使龙氏潜伏待起，这是一个虾尾蟹身金鱼眼构成的三层水墓，那献王真正的尸骨的位置一定是与墓椁中的银骨完全重合，既然已经确认了银骨，那就可以直接的顺藤摸瓜去掏这个献王了。我进行了简短的部署，让雪莉杨跟胖子先留在墓椁烧掉这两具尸体，一则破了献王墓的布局，二则免得将来发生尸变，虽然还可以顺手把那面铜镜取走，哎，以后总然会用得着的。而我呢，则先上去找一找金鱼眼，我特意嘱咐让雪莉杨看好了胖子，务必要先点燃了青铜椁里边的棺木，然后再取走铜镜。雪莉杨点头答应，将飞虎爪交给了我。他说，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别总那么冒失。随后我攀着腐烂的木方爬回了中间的墓室，那九盏蓝幽幽的长生烛尚未熄灭，东南角的三支蜡烛也仍在正常的燃烧，光亮虽弱，却令人顿觉安心了。抬头看墓顶断裂的铜梁，难以看清上面是否有空间，只是在断梁处隐隐的有一大片白色的东西。我见头盔上的射灯不管用，又取出了狼眼，这才看清楚，原来墓顶暴露出来的部分是一种和阴宫外墙相似的花白的石英，大约就在银骨的正上方，若是不知上面可能还有一层墓室，根本就不会察觉这微小的痕迹。我又利用雪里阳的飞虎爪上到了墓顶剩余的那段铜梁上，我费了一番力气将遮住了白色岩石的破碎的木砖清除，上方露出了一个又长又窄的橄榄形的入口。我摘下手套伸手一试，有一股嗖嗖的阴冷的气流，我再用狼眼手电筒往上照，上方墓穴的高度难以确认，粗略一看，似乎上面是个圆形的大空洞，与外边水潭的漏斗地形相似，不过这是人工修的，规模要小多了，直径只有十几米，有条盘旋的土坡蜿蜒而上，再往上就超出了狼眼的射程了，那是一片漆黑了。我心中暗骂，献王即使死了，也仍然要把自己放在阴宫的最高处，他对权力和仙道的执着的程度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了。我心里依然记挂着胖子他们，但是已经确认了入口，便扶好了绳索和岩器，重新回到了中层墓室的地面，又见下边的墓椁中火光闪动，知道胖子们已经得手了。不一会儿，胖子和雪莉杨就从底下爬上来了，那面铜镜算是到手了，这是继天宫后殿的玉函之后第二件最有价值的战利品了。胖子见面就问，哎，我说青铜椁里面的干尸的确没有腿黑，是用石腿代替的，嘿嘿，哎，怎么着胡司令，你在上边见着什么值钱的名器了没有啊？不过此时我正盯着墓椁中的火光发愣，对胖子的话已经听不见了，我隔了半天这才回过神来，总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却始终想不起它是什么来。
其实我也不是想不起来，不知道是想不起来还是不忍心去想，越想这头吧就越疼，就不再去想了。我转身对胖子跟雪莉杨说，中层墓室的上方是个大空洞，献王肯定在最上边悬挂着，位置与目光中的古影相对应。谁也不想在死人长眠的阴宫里多做停留。说完，我们便分头用绳索攀上了3米多高的木顶，钻进了我先前清理出来的入口。这圆形的空洞可太高了，在下面根本就看不到底儿。这里头全是白色的石英岩，满布着空洞的四周。环壁四周都画满了彩色的壁画，汉仪风格与宗教风格兼容并蓄，王者之风与仙道的飘逸虚幻共存。这是从未流传于世的一种绘画的风格，近距离一看更是觉得布局周密，用意严谨，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就冲着这么精美的壁画，我知道这献王墓的核心不远了。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到献王墓的地宫，那只巨大的青铜果突然落下，将地面砸塌，塌陷之处又露出一个墓室。经过分析，胡八一认定献王的墓室应该就在上方。三个人找了墓顶的入口爬了上去，看到一个石英岩空洞，四周环壁画满了精美的彩色壁画，布局周密，令人惊叹。
1: 环壁四周都画满了彩色的壁画，画中的人物都是怒目天神，几乎与常人的比例相等，都是俯首向下凝视，似乎正在注视着洞底的来者。他们的眼睛全都是三层水晶，彩石镶嵌，流光纷呈。我们边走边看，画像的眼神的光芒似乎也在跟着我们移动着。胖子被那些画中人物看得发毛了，拿工兵铲胡乱挖下来几只水晶石眼，但是壁画规模庞大，人物上百，一时又哪里挖得过来，只好尽量不去看那些画像的眼神，免得心生惧意。我的心里头一直反复在想那灼热的火焰的气息，造型奇异的铜人，也没怎么去注意这太空洞中的画像。我们顺着盘旋的坡道向上行了一段，突然想起来大约十年前的事。常言说，十年弹指一挥间，犹忆当年烽烟里，九死一生如昨。我曾经的确见过这种服饰和姿势的奇人呐，墙壁上画着一位妇人，这八成就是。
2: 我来不及抬头再看对面的壁画有什么变化，我只好忍着疼吸了一口气，用另一只手举起了芝加哥打字机。枪口还没有抬起来，这时候从壁画中冷不丁又伸出了另一只手，如同冰冷的铁钳子。

0: 掐住了我的脖子。莫哲哲的呼吸困难，我手足俱废，我右手的冲锋枪说什么也举不起来了。我身后的胖子跟雪莉杨应该很快就到，但是恐怕再有两秒钟，我就得先归位了。我的脖子被紧紧的扼住，头被迫仰起来，只看到上面那白花花的石英岩，完全看不到对面是什么东西在掐我。这时候猛然背后被人拍了一巴掌，我啊的一声叫出来，手腕子和脖子疼得都快断了。然而那掐住我的手却像噩梦一样的消失了。身后拍我肩膀的人是胖子，他问我：
1: 嘿，洪亮，洪亮，我说你刚才那造型摆的不错呗，哎，这个抬头挺胸的，你是干什么？你那儿？
0: 这个时候，薛立阳也跟上来了，见此情形，便问发生了什么事。我摸着脖子，茫然若失，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只是大口的喘着粗气，我缓了半天。再把刚才那短短的几秒钟发生的事情对他们说了。胖子不识时机的讥笑我又在白天做梦了。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要是做梦，这是什么？我说着平举着手臂让他们看我胳膊上的乌青的手印，我继续说：我早就觉得这个先王墓形势诡异，这面墙里边它必定有鬼。徐良说：你不是带着一些开过光的护身符吗？我拍了拍胸口那些玉佛的挂件说：这些东西没有用，要不是他们挺贵重的，我早就把他们给扔了，留着回去打给那些洋庄算了，以后再带呀。我就是孙子。这一来，胖子也笑不出来了。仔细一看，这壁画上的妇人明显的突出来，我这就放下了身后的背囊，准备炸药了。一路上不停地消耗着物资，胖子的背囊本该空出了一多半了。他在墓里看见什么抄什么，所以这时候他的背囊仍然是鼓鼓的。最上边放的就是那面铜镜子，我心想，这个镜子既然能够镇尸，用来照照鬼，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于是一弯腰，顺手拿起了铜镜，想转身用铜镜去照那妇人的会像。刚一转身，就还没等这个镜子举起来呢，立刻就觉得上这个脖子一紧，又被死死的掐住了。这次的力量比先前更狠，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这个时候，胖子跟雪莉杨在我的身后翻找炸药，对我被无声无息的啪了。从墙上窜出了一个东西，它巨大的力量把我给扑倒了。顺着空洞中的旋转的坡道，我就倒撞了下去。我脖子上稍微一松，这口气终于倒上来了。在往后滚倒的同时，将那掐住我不放的东西向后把它蹬开了。对方由于用力太狠，竟然是破壁而出。

则再过几秒，我就已经被他掐死了。这时候，我的身体也在不由自主的向后翻，忽然有只手将我拉住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胖子。他和雪莉杨避开了先头滚下去的东西，见我也翻倒了，就顺手把我给拉住了。这些情形发生的过于突然，谁都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脖子上和臂骨疼的是火烧火燎的，我忙问胖子跟雪莉杨，刚才掉下去的是什么东西？胖子跟雪莉杨摇头，太快了，都没看清楚，眼前白影一闪，要不是躲得及时，都一块被砸下去了。我们的位置就处在这白色大空洞的顶端，下面黑的已经看不到来路了。刚才那白色的东西就翻落到下方的黑暗之中。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刚才先王老婆的绘画他突然活了，他想些把我给掐死。快打个照明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胖子见我神色慌张，知道并非在开玩笑，他立刻从背囊中取出了家伙，将信号枪装填。雪莉杨一指右下方，在那边五点钟方向。胖子将照明弹啪射出去了，空荡荡的洞中立刻亮了。只见白森森的光线中，在下方的窄坡上倒着一具女尸，那身形十分的肥胖，静静的一动不动，被刺眼的白光一照，她突然像是被通了电，在原地腾坐起来了。胖子吓得在原地蹦起来多高，我心中也是一凛。我把枪对准了目标，对胖子说，这个婆娘诈尸了。话还没有说完，看得清楚，原来那妇人的尸骨并非是坐起来，而是因为身体在逐渐的膨胀变形，像是个正在被充气的气球。噗，我的蛇凭我们的装备根本就没法消灭他们。这个时候洞中的光源仅剩我们三个人身上的射灯了，这大群的尸蛾裹挟着尸粉的烟雾，朝我们这儿就飞过来了。虽然我们有防毒面具，但是我们的胳膊腿都露在外边啊，碰上一点尸粉那就会中毒，只好扭头就往上边奔逃。原本拦住去路的白色的石墙赫然露出个人形的缺口，这个缺口似乎是天然形成的，为了封闭上，所以才用那妇人的尸体填上去的，那里可能就是最后一层墓室了。我抄起了落在门口的铜镜，招呼胖子两个人向里边退去。由于尸蛾飞得非常的快，片刻之间就已经扑到了背后了。胖子只好用最后的丙烷喷射器喷出了一道火墙去阻击他们。不料这些尸蛾极为悍恶，被火焰烧着了，仍然向前冲，直到翅膀烧尽了才掉在地上。他们还在不停地扑腾着。这许多扑火的飞蛾来势汹汹，而且是四散分布，难以大量的杀伤。特别是近距离看，那些蛾子的身体似乎还有几分酷似人形，更是令人毛发森森。胖子手下也不免也有些发软，挂在了半空中。我只好和雪莉杨又掉回头，边对他喊，请再坚持最后两分钟。

0: 请再坚持最后两分钟。
1: 边拉边拽的将他给拖上来。这个时候，继第一波被烧得七零八落的尸蛾之后，第二波数百只又席卷而至了。我们窜入了人形缺口后的墓室里边，也来不及细看周围的环境，只是急于找东西挡住这个缺口。左侧有口不大的梯形的通关，三个人顾不上多想，搬起来就堵到了缺口上，大小刚刚合适，有两个略小的缝隙被胖子用黑驴蹄子给塞上了。虽然我们的动作已经快到了极限了，仍然有数十只尸蛾前后脚的就钻进来了，不过数量不多，都被我们用工兵铲给拍成肉饼了。我们检视身体暴露的地方，并没有沾到尸粉，这才安心。打量四周，见置放着数件奇特的器物，看来这的确是最后一间墓室了。但是那些东西作何用途，一时无法辨明。想起了刚才慌乱中搬了附近一口铜棺挡在了墓室的入口，想那该不就会是献王的棺椁吧？不过它的体积很小，形状奇特，重量尚不足两百斤，极为奇怪。于是举着狼眼儿回身去看这口铜棺。铜棺是木铜相混合，整体呈棕黑色，楠木打造，嵌以构造复杂的铜饰，四面都有镂空的微缩的亭台殿阁，顶部筑有一只巨大的铜鸟。棺盖没有封死，里面没有任何尸体，只有一套雀翎的御衣。胖子顺手把雀翎御衣给掏出来了，发现那质地是精美绝伦，都是用金丝穿成的。我见棺内更无多余的东西，便用伞兵刀在里面刮了一下，连尸粉也没有，看来这的确是一口空棺。如果尸体腐烂尽了，至少也会留下很薄的一层朱红色的泥土。雪梁说，空棺可能是一件摆设，我想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但是它是用来象征什么呢？这只大鸟像是凤凰，也许这是装凤凰胆的吗？
2: 我对雪梨阳说，也可能就是装献王他老婆的。按营谷的位置推测，献王的棺椁就在这墓室的东面，而且你看这墓室中的器物、壁画、献王全部的秘密应该都在这儿了。我的意思，咱们立刻给这里来个地毯式的搜查。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地宫上方的一处石英岩空洞，突然一具女尸从一面白色的墙壁中突出，瞬间无数尸蛾从迅速膨胀的女尸中飞了出来，扑向这三个人。三人手忙脚乱地用丙烷喷出一道火墙，而后逃进那面白色石墙后的墓室。胡八一断定，献王的秘密就应该在这里。

这间墓室并没有太多的人工雕凿的痕迹，这是一个天然的白色的洞穴，空间也不甚大，四周的白色的石英岩造型奇特，有不少的窟窿，洞中也非通达，白色的天然石柱林立，有些地方呢极为狭窄。这时我们一心想找献王的棺椁，暂时呢也就没有考虑怎么回去，三个人呢没敢分散，逐步的向前搜索着。外端的墓室中有几幅简单的壁画，与外边那些精美的大型的彩画截然不同，构图用笔极为简单，似乎都是献王本人亲自描绘的，内容令人大为震惊。开始的部分都是关于献王墓的建造的经过，画中所绘的是献王如何在遮龙山绞杀邪神，降服当地的夷人。画中邪神身着竹叶般的服饰，面貌狰狞凶恶，遍体生有黑毛，躲在一个很深的山洞里，大概就是我们见到的那些山神的骨骸了。被献王形容成妖邪的山神有几件神器，其一是个玉胎，如同我们推测的那样，玉胎象征着一个古代的生殖崇拜，据说每逢月圆之时，当地的彝人就要供奉给山神一名女子了。胖子看到这儿说，月亮圆的时候确实是林中那猴子这个发情期，他们不要母猴，可是专要女人，我看这也是叫当地人给惯的。原来咱们还怪献王呢，哼，看来啊，这献王也是一心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啊，啊，是一个好领导啊。我说，放你娘的狗臭屁，你原则和立场都要不要了你？嗯，我发现你现在是有点人妖不分了。胖子，你这种倾向那是很危险的，你好好想想。他是干掉了两只一个月吃一个女人的山魈，是，但他把20000多夷女，我见墓室中并没有显眼的棺椁，虽然真尸与银骨的位置应当重叠，但这最后的墓室地形奇特，极难判断准确的位置。如果献王的棺椁藏在某处，倒也不易发现，只好耐着性子仔细地寻找着。这个时候听到雪莉杨的话，举目观向那天机图，顿时一愣，忍不住说，这不就是西藏密宗的观湖井吗？相传昔日秦始皇出巡，曾于海边见到海中出现了仙山，山中有三位仙人手持长生的朱丹，故此秦始皇才对神仙不死之说深信不疑，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三神山上的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药虽然不可能，但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多半是真实存在的。我自幼在福建沿海长大，听海边的老渔民说，在海上有三大奇景，谓之海姿、海势、平流物。其中海势又名肾气，最为奇特和奥妙了。在浩渺的海面的上空，凭空浮现出城市、高山、人物等等奇观。当年秦始皇大概就是看到了三神山的海势了，否则以他的见识，又怎么会轻信几个术士的话呢？

0: 湖景大概也是一种类似于海狮的奇观了。在西藏，每当活佛圆寂，都会派人到神山圣湖边去观湖景，从中得到启示，寻找活佛的转世灵童。我们此刻所见的献王占卜天机图，那几乎就是一幅密宗观湖景的场面，只不过地点变作了崇古尽头的深潭，潭上霓虹笼罩，浮现出无穷的异象。不过献王看到了，并非仙山，而是一座城堡。建在一座高山绝顶之上，山下白云环绕，在正中的宫殿里供奉着一只巨大的眼球形的图腾，四周侍奉着一些服饰奇异的人物。这大概就是献王眼中的仙境了。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到这座真正的天宫里。雪莉杨自言自语地说，这城市不是清觉国，又是什么地方呢？我对雪莉杨说，可能是西藏某地。我虽然没有见过这座神宫，但是我曾经在康巴青浦见过穿这种奇特服装的古尸。自从在凌云宫看到那些同人同兽，我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当时觉得像又不像，所以呢就没往这方面多想。因为古尸和铜人毕竟是有好大的区别的。现在看这幅壁画，绝对那就是在藏地。不过此事说来话长，咱们呢先找木尘珠，详细的经过等回去之后我再讲给你们听。也许正是因为献王在类似观湖景的意象中见到了这个巨眼的图腾，所以才会相信那形如眼球的凤凰胆，那就是成仙不死之道的必须的进一品。不过到了这一步，我的心里也已经没底了，还不知道能否在献王墓中寻找到木尘珠，还是不能。我的心中已经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不妙。怎么着？啊？看了这个图，那难道还要再去一趟西藏？三个人便又向前走，步换景移，墙壁上依然描绘着潭景的场面，不过这与凌云宫正殿中的壁画相似，表现的是献王乘龙升天，只不过构图简单了许多，图中多了三个接引童子。看到这里，我立刻出了一身冷汗，这图中的三个童子或是使者，都长跪不起，趴伏在地上，背后露出了脖颈上各有一个眼球形的标记，这可绝不是巧合。我们几乎同时伸手去摸自己的后颈，心里头暗想不妙，八成真被这胖子乌鸦嘴给说中了。那三盏接引童子的长生珠，是代表了我们这三名摸金校尉。昂德指着这个画说，真他妈的让人上火，这个啊，他竟敢这么丑化咱们，是趴着跟三条狗差不多啊。我还想摸了金之后给这老贼留具全尸呢。我现在看来啊，既然他不仁，也就别怪我不义。雪亮说，这倒是证实了一件事情，扎格拉玛的先知 在鬼洞附近，可以精确的预言千年以后的事情。但是离开了仙山鬼洞，这能力就失去了。传说木尘珠是在无敌鬼洞中取出的，可能也会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下表现出一些特别的意识。也许正因为如此，献王才能通过观湖景看到一些异象。我想木尘珠一定就在这墓室之中。我私下里看了看，对胖子跟雪莉杨说，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头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咱们跟犁地似的在这墓室里转了整整一圈的，他怎么就没有见着这个献王的棺椁呢？在灵志中，类似这样的保持洞穴原貌的墓室被称为洞室墓。这洞室墓已经是献王墓的最后一间墓室了。按藏经和地脉结构，不可能再有额外的密室了。但是这个墓室里却偏偏没有装殓先王的棺椁，它仅有几样东西，无非是古剑两柄、散落的竹简数卷，竟然连件像样的冥器都没有。胖子又自作聪明的对我说，我看呢、这棺椁呀，它藏在这个墙里头，藏在这墙里了，是不是？哎，那生满蛾子那女尸，她不就是这样吗？我对胖子说，那个洞口是后来人为堵上的，像这样的白色的石英岩，少说也得上万年以上才能形成，这里没有凿损的痕迹，所以不可能藏在岩石里边。咱们先找找，实在找不到的话，那就得按照阴骨的位置凿开石头了。雪莉杨扯了扯我的胳膊，让我看墓室的角落。我举起了狼眼，将光束照过去。角落里有只半人高的大肚子青铜丹炉，由于是在墙角，又比较低矮，刚才就都没有注意到。这可能不是丹炉，说不定是某种特殊的棺椁。于是三个人并肩上前查看。丹炉下有三组，腹大口宽，装两个成年人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其中都是些紫白相间的泥土，估计是什么丹药腐烂所化的。胖子心中逐渐开始焦躁了，他运起了蛮力，抬脚踢翻了那口丹炉，那些腐朽的金丹都散落在地上了。看来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先王墓中没有先王的尸骸，只有一具银骨，更没有木尘珠。唉，回首来路，刀光剑影，都是白白忙碌了一场。除了一口无主的凤棺和这个丹炉，就只有那些南夷和夜郎的器物，那都是献王的战利品，就再也找不到多余的东西了。这角落的白色的石英上也有些彩色的木灰，我们正没理会处，只好看看这些彩绘中有没有线索的。不过这个风格却是明显的不同。雪莉杨判断说，这应该是大祭司所绘，其中的内容是祭司们将殉葬的王妃体内种入尸蛾防腐，并将尸体封住洞室墓的人形缺口。这样做是因为主墓室内 不能有王室以外的寻藏者，而且似乎是为了保持洞内的天然的状态，里面只有一具空置的凤冠，王妃就在门中，等候献王师姐成仙。我越看越奇了，这些内容似乎深有隐意。首先，那女尸在门中封了千年，并没有关过防护，她怎么就没有腐烂呢？就算她的口中含有防腐的珠子，她身着孔雀玉翎霞，在装入封闭的棺中，那隔了2000年，一见空气，她也该变黑成枯树皮一样啊。但是，刚才见到他尸体膨胀之前，那个模样跟活人可没有什么两样啊！而且他既然已经死了，他怎么会用尸蛾来防腐？而体内的鹅卵又靠什么为生呢？谢里昂的话将我的思路打断了。他说：“献王墓是王与后的合葬墓。”老胡的这个判断现在得以证实了。咱们进来之前，墓室一直完好的封闭着，说明献王的尸体应该还在此间。就算尸解了，也应该留下痕迹。身为一国之王，我想至少也该有套棺椁。我对薛立阳说：“有件事儿啊，咱们给忽略了。你记不记得中层墓室的那十盏长生烛？其中的三盏长生烛做成了接引童子的样子，可能是用来吓唬咱们的。还有7盏长生烛，有6盏是黑林教人，他们则分别代表了献王前三世的遗骸。献王经历了三玉的银骨，还有他的婆娘。虽然献王真正的尸体咱们还没有找到，但是这样数来就一一有了对应了。只剩下那盏最大的，造型苍劲朴拙的铜牛等。根据前边2类长生烛来看，这盏牛头长生烛一定是代表着这墓中的第十具尸体。我想，也许要先找到的第十具尸体，才能找出献王的真骨。胖子说：“
1: 我的亮啊，我得给你提点意见了，是吧？谁让我这脾气天生就这么直呢？我认为吧。”你这种说法太不合逻辑了。你说这墓中有十具尸体，那岂不是连咱们仨人都算进去了吗？
2: 我赶紧拦住了胖子的话头，否则他说起就没完了。这个时候不是扯淡的时候。我对胖子跟雪莉阳说：“
0: 要提意见留到开会的时候提，就算是我用词不当，那咱们就姑且先把这谜一般的第十具尸体称作一个代号。我想这具对应牛头长生烛的尸骨一定不普通，也许是一个凌驾于咱们常识之上

0: 行了。许良说：“不可能啊，咱们不是都检查过了吗？”说着，赶开了几只狮鹅，随手折亮了一只绿色的荧光管，向那被凤冠堵住的人形缺口投过去。手电筒一照，是一条线，适合在黑暗中前进的时候使用；而荧光管、冷烟火这类照明用具，能照一个面。荧光管一掷到墙上，那冷绿色的光芒反射到白色的岩石上，立刻照亮了很大的一片区域。原本堵住洞室入口的凤冠不见了，人体形状的洞口，大肠。
1: 但胡八一认定献王的秘密就在这里。但除了壁画中让他们觉得眼熟的绘画之外，没有其他收获。但随后的情景让他们大惊失色，那只被他们堵在墓室门口的凤冠不知何时不见了。
0: 宫里尸体内生出的尸蛾已经被胖子烧死了一大半了，剩下的虽然也不算少，但毕竟只是一些虾蛾子，只扑有光亮的东西，刚开始呢倒挺能够吓唬人，但是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威胁。而且洞室墓外边的尸蛾已经散开了，刚飞进来的这个蝎呢，很快就被我们尽数的拍扁了。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那口凤冠哪儿去了呢？盗墓贼的直觉再一次告诉我，那肯定是第十具尸体搞的鬼。当务之急是先把他给揪出来，否则别说找到了献王的真骨了，就连能不能再出去，那都是问题了。我正要过去看个究竟，却发现面前的那幅壁画闪了几闪，就此消失不见了，就好像它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样。我闭上眼睛，使劲摇了摇头，我再睁开眼睛看，确实没有了，只剩下白森森的墙壁。这些彩绘都是染漆描上去的呀。要说是封闭的小环境被打破，受到外边空气的侵蚀，也绝不会消失的如此迅速。把他给找出来，我踩了他的花再说。我说，世上哪有那么多妖花？不信，你先抽你自己俩嘴巴试试。反正我这身上的伤现在还疼得要命呢，肯定不是幻觉。你们看，那凤冠怎么倒在墓室的外边了？被我们竖在洞室门口的那口凤冠，此时正平倒在缺口的外边。绿色的荧光只照到棺材的一小部分，其余都陷在墓室的外边黑暗。那棺体绝对比缺口要大上一圈，除非棺材突然变小了，要不然就是那口人形的缺口变得比先前要大了。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什么东西将凤冠横倒着给搬出去了。那又是谁呢？谁干的？王妃的灵魂，还是那第十具尸体呢？或者是献王他根本就没死，他就躲在这末世的某个角落里，戏弄着我们这些送上门来的接引童子。我越想越觉得心里头寒，只好硬起了头皮，不再多想。是什么也好， 反正是拿不到木尘珠，临到头也得血液凝固而死，那就不如就在这古墓里被鬼掐死来得痛快。这古墓里的鬼要是敢把我掐死，老子在死后变了鬼，也要跟他在

0: 斗上一场。好，那就他娘的索性占了他的老巢，在这里头炼丹当神仙也罢。我脑子里胡思乱想了一番，给自己壮了壮胆儿，又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原来这献王墓里的东西着实是让人难以思索，不能以常理夺之，必须先搞清楚了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能想出对策。否则蛮干起来，平白送了性命，你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正在琢磨不定的时候，却听胖子又喊起来：
1: 不是啊，不是啊，这墙上怎么都是黄水啊？哎呦，这墓好像奶油冰棍儿，哎，它要化了，哎。
0: 我也觉得脚下的地面有些异样，听胖子这么一喊，见有几只漏网的狮儿落在墙地上，就再也飞不起来了，都被那墙壁缓慢的吞没了。我连忙伸手一摸身边的白色的石英岩，那手套上湿漉漉的一层浅黄色的污水，一抹之下，里边的彩色的壁画又露出来了，竟是被融化了的石浆遮着了。只见墓洞里白色的岩柱的岩壁都在逐渐的变成黄色，可能整座献王墓的阴宫里随处可见的黄色的污水，这都是来自这最高处的东石墓。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白色的石英岩会分泌出这么多的污水，我们都戴着防毒面具，闻不见气味，但是可以看见这些污水是又黏又臭，不用鼻子闻也知道，反正它不会是香喷喷的。地上的黄色的污水，墓顶也像下雨般的滴下了不少污水，幸亏有雪莉杨用金刚伞给遮住了。我们三个人都见到了不少污水，皮肤上也不红也不痒，只是觉得滑溜溜凉兮兮的，似乎并没有什么腐蚀的毒性，不禁暗道侥幸。哎呀，要是这个黄汤有毒啊，啊，这个时候哪儿还有命在呀？情势相对的稳定了一会儿，我们三个人也各自尽心，使心神镇定一下，把剩余的荧光管全都撅亮了，扔向了墓室四周的角落，以便能够看清周围的情况。我突然发现了一些情况，便让雪莉杨和胖子也看那边。我说：“你看，你看。”墓室最中间的地方还显出了人体的轮廓。胖子指着那边说：我说啊，这99%，哎，那就是献王的尸骨了，哎。我说带本司令过去，哎，把他给挖出来啊，然后是红烧还是清蒸啊，咱们随便慢慢的收拾。雪莉杨摇了摇头。那融化的石头中，只不过是刚刚显露出的一个人的形状，还并不能确定就是献王的真正的尸骨。不如静观其变，等尸骨从融化的石英中彻底的露出来，咱们再行动。我死死的盯着那石中的人形，终于看出了一些头绪，便对雪莉杨跟胖子说：我看呢，这人形并不是献王的尸骨，它是一口人形棺，献王的几根烂骨头

件牧师也不是什么牧师，他可能是具干尸。雪莉杨虽然所知甚广，但对这个古墓中的勾当却及不上我一半，他只好问我：“你什么意思？”我有些听不明白，为什么说这洞室墓不是墓室呢？我见那人形棺还只露出了一层浅浅的轮廓，便抓紧时间说：“徐亮，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里只有凤冠，而这跟石英融为一体的人形棺，并不知是墓是石，却也仅仅是口棺材。献王又怎么可能只有棺没有椁呢？”薛礼阳若有若无：“你是不是说这墓室，这墓室就是献王的椁呢？有理论依据吗？”我对薛礼阳说：“没有理论依据，只凭民间的传说和自我推测，咱们所见到的白色的石英岩，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石头，也不是白石英，它整个的洞室墓分明就是那盏牛头长生烛所代表的第十具尸体，而且它星离宫太岁下山吗？天上的凶星，那就是地里的太岁，太岁也分剩下了干枯和坚硬的尸壳的。估计其中的肉都被献王炼成了仙丹了，也许它外层还在生长，偶尔会渗出一些污水，但是它的内部不再复生了，都已经半石化了，直到吸入了空气，这罕见的原生生物才又开始动起来了。我用手抹了一些丹炉边上的黄色的污水，心想，原来那黑珠渡天河湿气冲云的印象，仅是应在此处。天象十分罕见，估计这里天天都是7月20，只怕是这肉汁的尸壳里一遇活气就会重新活过来，也不是什么融化，是里面的干肉在逐渐的变软。我的个天哪！天晓得一会儿他会变成什么样的凶神恶煞，从里边看不出这死肉质的外形轮廓，但是从内部的尸壳的结构来看，其外形可能是罕见的人头的形状，说不定还会有鼻子有眼，但是这肉质的干硬的尸壳就已经如此的巨大了，几乎不敢去想象它长满了肉会是什么样子了。形势是越来越不妙了，我的心中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干脆别等他体内变软露出这口棺材了，打不开就用炸药，此时再不动手更待何时。我拿出了炸药，招呼胖子争分夺秒的行动，准备上炸这个肉汁的石窍。但那刚刚露出轮廓的人形棺，这个时候突然裂开了一条大缝，还没等我们看清里面有什么东西，便突然一阵沉入了地下。我破口大骂：“怎么偏敢这个节骨眼掉下去了？”随即想，不好，那里可能是第二个太岁的眼窝了，任由它这么掉下去，就算开辆挖掘机来，那也是掏不出来了。我刚想让雪莉杨一并不由自主的被扯向黑暗，我急忙用正准备迈出的右腿勾住那厚重的香炉口，我大腿的筋骨被抻得都快被要撕开了。混乱中，只看见那数十条如人手一般的怪手，漆黑异常，被射灯的关注照在上面，立刻变成了诡异的白色，那都是从黑暗的墓室的角落伸出来的。胖子和雪莉杨也被数只白色的怪手抓住了，雪莉杨的情况是尤为

0: 危险！半边肩膀都被扯进了木墙了，而胖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脖子被从墙中伸出来的怪手捉住，正拼命的弓着双腿挂住了丹炉，他也只是在勉强的支撑着。这些从墙壁中探出来的手悄无声息，所以谁都没有察觉。等到被抓住慢慢的扯进木墙的时候，你不得不再用全身的力量去抗衡它，稍一松劲就会立刻被拉进那万年老肉汁的躯壳。所以这个时候胖子和雪莉杨谁都说不出话来，自保尚且艰难，别说互相救援了，只听见他们在咬紧牙关的咯咯的声音，连腾出手来使用武器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了。我的情况稍好一点，只有左腿被墙里伸出的几只手拉住了，其余的手都够不着我，只在凭空的乱抓。我知道这个时候必须立刻做出判断，是先自救还是先救雪莉杨。也许等我摆脱出来之后已经来不及救他了，现在伸手当然能够抓住雪莉杨，但是未必就能把他拽回来。而打着了，我忍着大腿筋被拉抻的疼痛，我俯身用火去烧那捉住我左腿的几只手。那些从木墙中伸出的手一被火焰烧，都纷纷就缩回去了。我腿上得脱，赶紧把左腿收回来，这时候身体一得自由，手中丝毫也不停留，左手仍然用力握住了登山镐，然后把打火机扔给了仰面朝天的胖子。胖子的后背、脖子、左边的肩膀都被那些手给抓住了，他的双腿勾着丹炉，右手没着没落，正在着急呢。见打火机扔置了，立刻用手接住，他点燃了火焰去烧那些抓住他脖子的人手。我见胖子在片刻之间就能脱身，就剩下雪莉杨的处境危险了，于是用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腰带，探出身去用登山镐猛砍墙角的人手。这些手臂似乎都是长在墙里，也看不见身体，它只是一条手臂挨着一条手臂，一碰到任何的东西便立刻抓住，再不撒手直拉进墙中才算完。而墙里呢，好像是个混沌的无底的深渊，里面全都是挣扎着哀嚎的恶鬼。我用登山镐砍退了一只怪手，这时候立刻从里边又伸出了一
1: 只鹰岩墓室，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肉汁尸壳，现在它正在复活。果然墙壁里伸出无数条手臂抓住了这三个闯进来的人。胡八一和王胖子奋力挣脱后立刻去营救被困的雪莉杨。
0: 雪莉杨得到我的支援，终于把两臂和身体摆脱出来了。正当要被我拉回丹炉的时候，他忽然惊叫了一声，身体迅速地向后仰倒。原来有只漆黑的怪手揪住了他的头发。雪莉杨为了行动方便，将长发束成了马尾，扎在了头后，却不料竟被抓住了。头发被拉扯是何等的疼痛啊，使得雪莉杨的腰腿都使不出任何力量。我急忙将他拦腰抱住，但是这样一来就抽不开身去对付揪住他头发的那只怪手，而胖子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出来。就算我把雪莉杨给抱住，形成了僵持的局势，等到胖子过来支援的时候，雪莉杨没被扯进墙壁，他的头皮也会被撕掉的。雪莉杨应变的能力也是极强，头上剧痛，心中神智可没有失去，他已经

0: 伞兵刀握在了手中，猛地向后一挥，割断了一半的头发。我立刻把他脱离了险境。这个时候，胖子也已经脱身了。木墙中的无数的手臂刚好能够够到丹炉，三个人不敢继续留在炉中，立刻纵身跃向墓室的中间。周围污水流淌，已经溶解得不成样子了，整个墓室正在逐渐变软。刚才我们所在的墙角最早产生变化，无数的人体和手臂在其中蠕动着，其余各处也都从壁中渐渐地显露出死尸的肢体，不过还不能活动。我们看得触目惊心，胖子忙说：“
1: 胡司令，胡司令，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形势过于恶劣，看来咱们要撤到山上打游击了，再不走可就让这献王墓包饺子了。”
0: 这个时候我反倒下定了决心了，我要败中求胜，那就得有破釜沉舟的胆量，关键时刻不豁出去是不行的。于是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今天非把先王掏出来不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大不了两腿一蹬拉他个倒。”
0: 现在的形势看来是山穷水尽了，我们事前又怎么会想到献王的果是个万年老肉汁的身体呢？而且事情还远有，唯一共通的特征是眼睛。太岁上都有一个黑如眼膜般的孔洞，也是它的核心部分。沿袭风水之术，对太岁之说不可不差，是太古凶神死后留在世间的肉身。至于这个眼睛，有很多说法，有明眼暗眼之分。明眼呢，就是在表面，能看到它的目是睁着的，只有这种才可以入药食用，而暗眼呢，则是眼睛藏在里面做闭合的样子，此乃凶恶之兆，恶气内敛，触之不祥啊。太岁只是肉汁的一种，肉汁的涵盖面是很广的，相关的传说也很多，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中国有部叫做《镜花缘》的小说，其中记载主人周游到一个海中的岛屿之上，见一寸许高的小人骑马在奔驰，便纵步追赶，无意中被地下的树根绊倒了，刚好把那个小人吃到了口中，顿觉身轻如燕。这个故事当然是演绎出来的，但是其中主人公吃掉的骑马的小人儿，那就是肉汁的一种形态。还有清乾隆年间，在云南的山林之中出现了一个怪物，数尺见方的大肉块，外形像是个大肉柜子，有人脸般的五官，凡是碰到的东西，不论死活大小，都被他吸入体内，如同一个无底的大洞，一时搅得四民不安，以器械击之，毫毛无损，纵有薄物者也不能知其名。官府出面悬赏征集能够消灭这个大肉柜子的人，有善风水之术的人出说，此物乃肉汁也，是地气郁结所化，前胆大敏捷之士数十用长杆挑了污秽之物，将之引至顿比青龙屏风走马之处，那个大肉柜子则立刻干枯变硬了，使人搬柴草烧纸，

恶臭之气传于百里开外，闻到这个气味的人都不免腹泻呕吐三天。此事在清代至民国的期间有很多版本记载，从中突然冒出来的众多的人手和肢体，应该是当年有人打算令这万年老肉只长出了新肉，把精血充足的大量的活人用白蜡一层一层地浇在肉汁的尸壳上，让它们与肉汁长为一体，希望能够重新长出肉汁，服用后便可以延年益寿。不过似乎还没等到成功，这献王就先死了。我们三个人面对着最后的一层棺椁，险些被无数的人手给拉进墙壁了。应该就是一种由大量遇害者腐蚀出来附在肉汁干壳上的尸冻了。究其根源，多半还是对这附近的天然风水的格局改动太大，形成了阴阳清浊不分的混沌的地带。趁着他的尸冻效应还没有完全产生，也许还有一线机会把那落入眼窝深处的献王棺找着。我不顾薛立阳的阻止，我扯了一条绳索，独自就跳下去了。一具高大的人形棺材就斜斜地戳在了我的面前。我抹了抹头盔上被污水遮住的射灯，这里就像是一个狭窄短小的竖井，约有四米多深，一人多宽，四周竟是黑色的粘稠物，似乎是眼球腐烂而形成的。由于肉果正在腐烂溶解，所以使这眼窝慢慢的变大了。献王的棺材刚好掉进来，斜倚在其中。棺材本来就不小，加上我也跳进了眼穴，其中的空间显得非常的窄小。这个时候头上灯光一闪，薛立阳在上边探着身子焦急地对我说，老胡快上来，尸冻效应正在不断的扩大，再晚一点咱们都出不去了。那木尘珠不要也罢，总不能因为我连累你们都在这儿送了命啊。我一边用手抹去了献王棺材上的粘液，一边对薛立阳说，现在走自然是走得脱，但是回去之后那不把肠子都悔青了。这个肉果年头太久了，深处没有那么快形成尸冻，再给我三分钟，两分钟，两分钟就够。你快让王司令把开棺的家伙给我扔下来，快！我原想让胖子和雪莉阳先撤到外边等着我，但是知道这种话说了也没用。我留在这儿，他们肯定不会答应先行撤退的，我只好让他们在上边协助我尽快的做完大事，一块儿走。片刻之间，献王的内棺就已经被我探明了。这是一口半人形的玉鼎簪金鳞纸棺，上边有个人头和两个肩膀的形状，玉鼎金盒，封口处是四个黄金的鳞纸交错封闭。因为献王打算尸解后升仙，所以棺盖都未曾弃实。先前看着玉鼎簪金鳞纸棺落入眼穴的时候，它的中间好像裂开了一条缝隙，其实那是因为表层的肉果尸壳受到了空气的侵蚀，露出了中间一道嫣红渗血的玉鼎。人形棺在中国的古代并不多。

0: 点，有的话也多为木质。不过我可是没有时间分辨这些细节了，我只注意到关顶上刻着一个漩涡，这漩涡的图形几乎遮盖了整个玉顶，漩涡和眼球相似，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弯曲的凤凰团成了漩涡的形状，它瞳孔的地方那就是凤凰的头部，这肯定就是木尘珠的标记了。一看到这个标记，我顿时是热血上涌啊，我心中又多了几分指望，这颗谜样的珠子多半就在献王的内棺里。啊，天哪，天见可怜，一路上舍生忘死，毕竟没有扑空。燕学中已经容不下第二个人进来了，胖子和雪莉杨空自焦急，却没有办法下来帮助我，只好把工具递下来。原本我并不打算在这儿开棺呢，我想用绳子套牢后全部把它拽上去，等脱离这肉果到安全的地方再打开来细细的搜索，但是发现这口内棺底下的一部分已经与这万年的老肉汁的尸壳长死了，再难以分离了，我只好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动手了。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用探阴爪把灵纸一个接一个的撬开，我只觉得两只手都有点不够用了，我恨不得把脚也用上，也许就是因为动作稍慢了几秒，就会错过逃生的时机。我虽然在极力的安慰自己，冷静，欲速不达，但是我的心脏却越发砰砰的狂跳不已，哪儿冷静的下来呀？我已经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口内棺上，对雪莉杨和胖子在上边不断的催促和提醒，我是充耳不闻了。我估计着时间差不多过了一分钟了，按我的预计三分钟之内拿到木尘珠。绕过出口处的那个眼穴，我想在这个时间内还不至于被逐渐扩大的尸洞覆盖，一分多钟就拆了棺盖，时间应该来得及。想到这儿，我的心就稍微平缓了一些。雪莉杨见我即将揭开献王内棺的盖子，便立刻扔下了一枚冷烟火。老胡，这是最后一只了，在他灭掉之前，不管能否找到，你必须给我上来。漆黑年华的烟穴立刻烟火升腾，亮如白昼，我口里都答应了一声，放心吧，时间绝对够了，咱们用什
1: 么人。
0: 但我随即感到不寒而栗，这献王的尸体竟然没有脸，也许这么形容不太恰当，洞中空间狭小，我和献王的尸体几乎是脸对着脸，只见那尸体的五官都已经变得模糊扭曲，只留下一些痕迹，口鼻双眼难以分辨，好像是融化在脸上，如同戴了一张玉皮的面具，被冷烟火的光亮一照，显得是十分的怪诞。我心中暗自称奇，娘的，难道你又是上了这个老贼的道了？这是一具假人。我急忙捉住了献王尸身的手臂，剥去了那层蟒纹脸袍，但见五指紧握，手中显然是攥着冥器的，他肤色蜡黄的，像要滴出水来，好像正在发生着什么不同寻常的变化。看着尸体的手部的皮肤，倒不是假人。我用手在献王的尸体上捏了一把，甚至还有些弹性，保存的极为完好。我再在那尸体的脸上捏了捏，

0: 坚硬，似乎已经完全玉化了。
1: 真正的木尘珠什么样，我并没有见过，只在那沙海中精绝遗迹里看过个假的，比人头小声那么几气儿，形状纹理都与人眼无异，却不知真的大小几何，能不能就这么握在他的手里？但是这个时候根本无暇仔细的分辨，我立刻取出了捆尸锁，在献王尸身的脖颈中打了一个套，想将他从内棺中扯出来，让胖子拖他上去。但是手中扣定捆尸锁，向后扯了两舍，踹了两，也是紧紧的握成了拳头。他的手中明显是有什么东西。我立刻又取出了两枚桃木钉，钉牢了献王的尸体的臂弯，用力掰开了他的手指。我心中暗暗祈祷，但愿那凤凰胆就在这儿。但是等掰开了之后，犹如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
2: 胖子被困在了献王的肉汁果中，肉汁正在快速复活，三个人随时可能被吞噬。五八一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就冒险跳进肉汁眼中，打开献王的人形棺。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献王终于出现在眼前，但献王手中却没有那颗木尘珠，握在献王手里的只是一枚桃核。
1: 献王的手里头握着一枚变了质的桃核，虽然出乎意料，但是也并不奇怪。中国人对桃有特殊的感情，把桃看成一种辟邪免灾增寿的神物，因此古代工艺品中有不少以桃为造型的器物。相传汉武帝是西汉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皇帝坐得久了，又想做神仙，于是经常兴师动众地去三山五岳祭拜，还派人到各地去寻访长生不老之药。这片苦心终于感动了昆仑山的西王母，实现长生不老的愿望。但是活到七十来岁的人，在古代那是十分长寿了，也许他正是因为吃过仙桃才活到七十岁的。当然这只是个民间传说，但是帝王死后手中握桃核入殓之风却由来已久，早在东周列国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并不始于汉代。不过核桃是植物，最容易腐烂分解了，所以后世开棺难以得见。我稍微一愣神儿，心中连连叫苦，只好再去掰献王尸体的右手，而那手中却是很多的墨玉指环，其中还夹杂着一些黑色的杂质。匆忙中也没有时间想这是什么东西，顺手呢就都塞到了鞋行袋里边。啪啦，把工兵铲给我扔下来，再他妈坚持最后十秒钟。说完我接住了胖子递下来的工兵铲，伸手一摸献王的脖颈，并没有像他面部一样的石化。我对准了位置，用工兵铲是像锯齿一样的乱切，遇到了坚韧的地方便用伞兵刀去割。这个时候那具即将被我割去人头的尸体突然他剧烈的抖动了一下，我心想不妙，我先子出了一身白毛汗，我急忙揪了那颗人头，迅速的向上攀爬。洞里的冷烟火已经灭了，不用低头向下看，凭感觉就能知道

0: 燕王的没有脑袋的尸身，他正在向我追过来。这个念头，也就是在脑中一闪，我就觉得左腿已经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给拽住了。本来已经快爬出去了，此刻身体却又被拉回到了眼穴的中间。我一只手夹着那颗人头，一只手将工兵铲插入了老肉般的墙壁。我暂时固定住了身体，以免直接掉进底部。低头向下一看，在恍惚的光线中，只见一具黑乎乎的无头的尸体从内棺里挣扎着爬出来了。那无头的尸身上像是覆盖了一层黑色的黏膜，几乎与这肉棺的眼穴化为了一体。他伸出了漆黑的大手，正抓住我的脚脖子向下拉。桃木钉似乎对这个尸体根本就不起作用，这说明只有一种可能，这尸体已经与附着在肉果里的尸冻融为了一体。这献王的尸体就是尸洞的中心。想到这个时候，我不由得心寒胆颤。听雪莉杨讲，那法国巴黎的地下牧场，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深，规模有多大，里面又总共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干尸。有种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巴黎地下牧场的规模堪与北京地下的人方公事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虽然并不绝对可靠，却足以见得这墓穴大得非同小可。而这献王的肉椁纵横不下20多米，倘若真是完全形成了一个能吞噬万物的尸洞，我们要想逃出去，那可真是难于上青天。不过这个时候身陷绝境，我根本顾不上许多了，只有先设法摆脱这无头尸的纠缠。于是对上边的胖子喊：“
1: 胖子，拿雷管，快拿雷管！”
0: 说话的同时，我将这颗献王的人头就扔上去了。胖子见下边有了一团圆滚滚的东西抛将上来，也没细看，他抬手就接住了，用头杆上的射灯一照，方才看清是一颗面目怪异的人头。就是他胆大包天，也不免吓得一缩手，就将这献王的人头掉在地上了。当下也不再去理会，立刻动手去掏雷管。我在下边勉强着支撑，把人头抛上去，便无暇顾及胖子和雪莉杨是否看出那是颗献王的脑袋。我空下一只手，便当即拔出了工兵铲，向下面那无头的黑色的尸体就拍过去了。噗噗的几声闷响，就好像击中了皮革一样，我反倒震得自己的虎口十分的酸麻。我忽然觉得脚下一松，被铁箍紧紧扣住的感觉消失了。那无头尸竟然弃我不顾，一声不发的从侧面往上爬，似乎他的目标只有这颗人头。我见有机可乘，我丝毫不敢怠慢，急忙用脚使劲蹬踩无头尸的腔子，将他又踹回了穴底，自己则借了蹬踏之力向上一窜，就拔住了那湿滑的眼穴的边缘。上边的雪莉杨马上拽住了我的胳膊，斜着我就爬上去了。刚才我跳下去的时候，那实在是逞一时的气血之勇啊，现在爬上来才觉得后怕，我这两腿啊都哆嗦了。 我赶紧用力跺了跺脚，但是连给我回想刚才过程的机会都没有，眼前嗤嗤就冒出了一团火花。胖子已经将三枚一组的雷管给点着了，骂了一句，瞅准了方位，就把雷管塞进了我刚刚爬上来的眼穴里边。这时候我的心情才稍微的平静下来，心想这雷管一扎，你这个无头尸就是铜皮铁骨，也把你。三个人择路向外便冲，胖子百忙之中还不忘问我，
1: 我说那东西是人头还是冥器呀？
0: 我一边跑一边告诉胖子，这献王的脑袋八成就是咱们要找的救命的珠子了。雪莉杨听到已经取到了木尘珠，精神为之一振，与我和胖子一起三步并作两步冲至入口处，迅速的挥动了工兵铲，斩破遮住了入口的那些腐肉般的黏膜，正要冲出去，忽然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带着一股白烟从天而降。

锯剪挠墙的声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能够极远的照明工具了，看不清上面是什么情况，但是不用看也知道，失重效应开始向肉果外扩散了，而且是直奔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敢有任何停留，顺来路跳进了中间的那层墓室。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这颗献王的人头是说什么也不能还回去了，但是如此一来就没法摆脱失重的纠缠。献王墓的阴宫是三层椁室，最底层的木椁，中层的石椁，还有最高处的肉椁，外有一圈回廊，俯视起来是个回字。不过周边是圆形的，加上其中三层椁室大小不一，甚至可以说它像是个漩涡或者眼球的形状。这座阴宫建在山壁的深处，只有一个出口，没有虚位可破，只能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三个人一边向外奔逃，一边商议着，这么一直逃下去终究不是事儿啊，现在估计已经过了凌晨了，我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而且自从在凌云天宫的琉璃顶上胡乱吃了一些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水米未进呢，必须想办法彻底解决掉这个巨大的失洞，否则是必无生路。在这匆忙的逃生的过程中，根本想不出什么太好的对策，我唯一能够想到的也是在大踏步的撤退中消耗敌人，使他的弱点充分的暴露，然后见机行事。但是以我们目前的体力和精力，还能逃出多远，这要取决于那失洞吞噬物质的速度。一路狂奔之下，我们已经穿过了阴宫门前三市桥和长长的墓道，来到了巨大而又厚重的石门前边，攀上了铜焰镂空的天门，身后石洞中发出的声响已经小了很多，看样子已经被我们甩开了一段距离，但是仍如复古之躯，紧紧地跟在后边。胖子骑在铜制的天门的门框上说：“我说还剩下几锭炸药了，不如炸烂了这天门，把它封死在里面怎么样啊？”雪莉杨说：“这石门根本拦不住失洞的吞噬，不过也多少能够阻挡一阵。”说了半截，忽然觉得门下的情况不对，哎，这嵌道中的水怎么长得这么高？我低头往下一看，石门的三分之一已经被水淹了，这说明外边的水眼被堵住了。我连忙催胖子快装炸药，原来那万年老肉汁就是此地风水大冲的聚合点，它一惊动，这里被淤积了2000年的地气，恐怕也要就在这1时3刻之间宣泄出来，说不定现在整个后这一哆嗦了，无论如何都要把这颗人头带出去。我当下一招手，三个人便从天门下入水往原路潜回。游到水眼的附近，果然那漩涡的吸力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水流正向上翻涌。我们借着向上滚动的水流游回到外边的水潭，这里的水位也在不断的升高，不过由于漏斗状的环壁之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和溶洞，平时

藤蔓泥沙遮盖着，此刻水位一涨都渗入其中了，故此水面上升的速度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糟糕。我们找到了一处接近水面的石板栈道，爬上去了。虽然已经远离那阴森黑暗的地底王墓，却没有重见天日的感觉。外边天还是黑得像锅底，瀑布群的水声像雷一样，头上乌云压顶，让人感觉呼吸都困难。上到大约一半的时候，才觉得轰鸣的水声逐渐变小了，说话也能听见了。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先爬回凌云宫，然后再设法从虫谷脱身。那葫芦洞中的禅宫，留待以后再收拾也不迟啊。雪莉杨也明白现在的处境，那石洞转瞬间就会跟上来。我们自顾尚且不暇，别的事情只好暂且放一放。于是他跟着我和胖子继续沿着栈道迂回向上，忽然他脚下一转，跪倒在地上了。我急忙把他扶起来，却发现他已经不能够站立了。我说，怎么了？你是不是腿抽筋了？雪莉杨捂着膝盖说，好像小腿失去知觉了，知觉了。雪莉杨语调发颤，充满了惊恐。胖子举起手电筒，照亮了。我检视羊的腿，发现他的小腿的雪白的肌肤上有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的瘀斑，黑的好像是被墨汁染了一样。胖子和我同声惊呼，石斑。我心中急得就像火烧一样，我对雪莉杨说，眼碧如霄，猿鸟愁过的绝险之处被追到，那就是万难脱身了。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我们的心里都十分的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权衡利弊，只好是不要这颗人头了。不过纵然是丢卒保车，也未必能度过眼下的难关。这个时候，忽然，漆黑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血，描绘的天空崩落的情景吗？

0: 胡八一进入献王关中，却没有找到木尘珠。这时肉汁已经
1: 剧的流转，呼呼生风，到处充满了不祥的气息，好像世界的末日就要降临了。巨大的气流在这千万年形成的漏斗地形中来回的冲撞着，我们的身体处在绝壁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被这劲风一带，感觉身体像是纸糊的，随时可能被卷到空中。天变得太快了，半分钟的时间都不到，风就大得让人无法张嘴。那四周的气流澎湃之声，俨然万千铁骑冲锋而来，连一个字儿都说不出口。

来，我把登山头盔的带子扎紧，我背起了不能行走的雪莉杨，对胖子指了指附近谷壁中的一条缝隙，示意暂时先去那儿躲上一躲。胖子竖了竖大拇指，又拍了拍自己的头盔，他背着沉重的背囊跟在我的后边。这漏斗的四壁上到处都有细小的岩缝，胖子侧着身子勉强能够挤进去，里面也不深，三个人都进去就满了。我让胖子钻到最里边，然后是雪莉杨，用登山绳互相锁定的，我则留在最外边。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这漏斗下面的水潭又长高了一大截，气流中卷起的无数水珠如同瓢泼的大雨，灌进了我们藏身的缝隙。每一个被激起的水珠打到身上，那都是一阵剧痛，但是又不敢撑开金刚伞去挡，否则连我都会被气流卷上天。我只好尽量向里边挤，把最深处的胖子挤得叫苦不迭。我们的处境越发的艰难了，外边的气流激荡之声传导在岩壁上，发出的回声震得人耳朵都要破了。虫谷深处的地气被压制了2000年，一旦喷发出来，绝不亚于火山喷发的能量。加上漏斗的特殊的地形对喷射的地气产生的巨大的反作用力，使最深处的水潭被连底儿就端起来了，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龙卷。不得已经是一片空白了，这才猛然间定下神儿，赶紧拍亮了头上的战术射灯。只见岩壁的缝隙外边被一大团粘稠的物体遮挡了，其中似乎裹着许多漆黑的手臂。这个东西似有知似无知，漆黑黏滑，正想从岩缝中挤进来。尸洞附着着那万年老肉汁的尸壳，像是个腐烂发臭的大肉箱子，竟然没被水龙卷卷走，而是攀在绝壁上爬上来了。我见尸洞已到了面前，吃了一惊，我急忙向回缩手。那柄雪莉杨，他们家祖传下来的，他十分珍惜的金刚伞，就立刻被我扯进了尸洞。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这金刚伞水火不侵，被这尸洞瞬间就吞了个精光，连点渣都不吐。我们这血肉之躯怎么能跟这个伞相提并论呢？身陷绝境啊，实在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只好将这个献王的人头抛出去，将他引走了。但是人头被我装进了胖子的背囊里，想拿出来也得有10秒才可以呀。但是恐怕不出3秒，我就先被这些逐渐挤进来的尸洞给活活的吞了。我把心一横，端起了枪，把弹匣里剩余的子弹劈头盖脸的倾泻到了尸洞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射击的声响响彻四周。那黑色的烂肉只是稍稍的向后退了2退，子弹就如同打进了烂泥，丝毫伤他不得。他蠕动着，蠕动着，继续缓缓的挤进了我们藏身的岩缝。正当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这块巨大的腐肉，它忽然被一股庞大的力量从岩缝中给扯出去了。原来这老肉汁

0: 体积毕竟太大，虽然吸住了山岩，仍有一大部分被水龙卷裹住，最后终于被卷上了天空。我的心跳成了一团，似乎连身后雪莉杨和胖子的剧烈的心跳声也听见了。我回头望了望雪莉杨，只见他被尸毒所侵，嘴唇都变青了，脸上更是白得毫无血色，只是勉强维持着意识，随时都可能昏倒。便立刻用糯米拔去尸毒，他的腿能否保住还难断言。想到这儿，心酸难忍。但是为了安慰他，我只好硬挤出一些笑容，伸手指了指上边，对雪莉杨和胖子说：“这个时候，岩缝中的光线又突然暗下来了。我急忙回头，但见外边水龙卷已经停下来了。”像是底气已经在这片刻之中释放干净了，那团烂肉又从半空落下来了，它不偏不斜，正落回了原处，它死死地吸住了绝壁上的缝隙，它流着一绺绺的浓汁挤进来了。我连声咒骂着，不知肉锅中的献王是没了头上不了天，还是他妈的命中注定只能上去一半就立刻掉下来。这个时候猛听一声巨响，沉重的金属撞击声顺着山壁传过来，好像有一柄巨大的重剑从高空中坠落下来，洞口那一大团腐肉被砸个正着，没有任何停留的被撞下了深潭的地步。巨大的撞击声都快把耳朵给震聋了。第二次死中得活呀，
1: 却是让我一头雾水。刚才掉下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0: 难道是献王老贼多行不义，遭天诛，让雷劈了不成？有定数，等长生之道，凡人怎能奢求？
1: 用不了多久，最多一个小时，他还能追上咱们。
0: 我听到这儿，心里也不免有些绝望。难道拿了这颗献王的脑袋，便当真离不开虫谷了吗？我稍微一沉吟，心中便有了主意。要除去这成了精的老肉汁的尸壳，只有在谷口那青龙遁笔、屏风走马的地方。不过，距离此地尚远。必须先给雪莉杨把腿治好，否则我这么背着他，仓皇之中也走不出多远。现在对我们来说，每一秒钟呢都是宝贵的，至少要在那肉果再次卷土重来之时，离开这处被水龙卷刮得变了形的大漏斗。我赶紧和胖子扶着雪莉杨来到了外边的栈道上。此时天空乌云已散，四周的藤萝几乎都变了形，到处都是翻着白肚子扑腾着的鲤鱼，一扫先前那诡异的妖氛，显得十分的幽静和祥和的。细看周围的变化，急忙对雪莉杨采取紧急救治的措施，把剩余的糯米全部找出来。我将这些糯米分成了三份，先拿其中一份喝一清水，敷在了雪莉杨小腿上，包扎起来，轻轻地拔出尸毒。按摸金校尉自古相传的秘方所载，凡被尸毒所侵危重者，需每隔一个半时辰就要换一次新糯米，连拔九次方能活命。 但是眼下里外里也就能够应付九个小时啊，这九个小时绝对没有可能回到落脚的彩云客栈。巧妇难为。

0: 之吹呀、啊！我和胖子是一筹莫展。我让胖子先去盯着潭底，然后找了几粒避湿气的红莲妙心丸给雪莉杨服下去了，也不知道是否能够起点作用，暂时阻止住湿毒的扩散。我想了想，又把剩下的糯米分成了四份，但是缺斤少两，又担心效率不够。哎呀，急得我脑门子的青筋都蹦起来了，但是急也没用啊，只好是尽力而为了，听天由命了。我和胖子把剩下的所有能吃的东西分了，一股脑的都塞进嘴里，但是饿得很了，这点东西都不够塞牙缝的，又没别的办法，只好忍着肚中的饥火，背起了雪莉杨，招呼放哨的胖子撤退，顺便问问他潭中那肉果的动向。胖子抓起了背囊对我说：
1: 哇，太高了，哎，看得真他妈眼晕，哎，什么都看不清楚。
0: 他说着话突然愣了一愣，竟然对我端起了枪，拉开了枪机，看这个架势是要朝我开枪。我急忙背着雪莉杨退后了一步。
1: 嗨，王司令，枪口可不是用来冲着自己战友的。
0: 但是话一出口，我已经明白了胖子的意思了，一定是我背后有什么具有威胁性的东西。难道那阴魂不散的尸洞这么快就吞进了 B24 的残骸，又悄无声息地追上来了？我赶紧背负着雪莉杨，在狭窄的栈道上猛一转身，已经把工兵铲抄在了手中。这一回头，眼中所见端地出人意料啊。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人是谁？
1: 他，
0: 我不禁又向后退了两步，背着已经昏迷了的雪莉杨和胖子站成了犄角之势，仔细打量着对面的人。在身后的栈道上，有一大团被刚才那阵水龙卷卷倒的粗大的藤蔓都纠结在一起，从绝壁上掉落下来，刚好挂在了栈道的石板上。由于栈道几乎是嵌进反斜面的石壁中，距离水龙卷的中心距离很远，所以损害的程度并不是太大。重古的大漏斗里有许多在绝壁的极阴处滋生了千年万年的植物，这次也都大受波及，遭了殃了。落在距离我们藏身处极近的那团植物，像是一节粗大的植物的枝蔓，有水桶粗细，通体水绿，上面长了很多菱形的啊，我说从绿色粗蔓中露出的女人没有任何反应。是胖子扭头对我说：
1: 哇，看来就是个粽子，不如甭管他了啊，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我觉得不像，于是在后边对胖子说：
2: 怎么会是粽子？你看那女人的身体，她在微微的起伏，好像还有呼吸，她像是睡着了。
0: 胖子伸出了枪口，戳了戳那个女子，立刻吓得向后跳开了，险些将我撞下了悬崖。我忙用手抓住了身边的岩石，问胖子是怎么回事。胖子指着那绿油油的女子，战战兢兢地说：
1: 我说老胡，老胡，他怎么冲着我笑啊？

水上漂。

0: 获得本次大赛三等奖的是牛红颜。
1: 三年后的今天，我能够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专业的代表东风的剧团来参加这个演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三年前的那次比赛吧，所有的评委老师给我的点评，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所以今天才能有今天的成就。也感谢所有关心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我不给他

方方一块老黄铜啊，女的要揣上那肚子拧。

转悠。

0: 成婚配，
1: 甭管你有吃有喝有穿有戴，当天每日每时每刻都把你来疼。
0: 我的大
2: 嫂，按转俩人活，包的搭档，请着什么一个俩的，以后掌声激烈，都给朋友来点。我们两个人为您服务，俩人按转，仨人斗地主，四人打麻将，对不对？都给朋友来点。我的搭档长得也比较好看，来，朋友们，女孩子要面子，媳妇来点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谢谢大家。

0: OK， 谢谢朋友掌声，上演。哎，赶紧放。
1: 九天抓住了江河水，三九天。
0: 哎呀，太冷了，不行，等会儿我回去换件。

0: 遭老罪了，真冷啊！哎呀，咱老妹儿冷不冷？小样冻这样，来我给挠挠啊，来，过来。走，谁臭流氓啊？我怕冷吗？我还接雪呢，不嫌凉啊？我不走了。这怎么的？我怕你冷，捂耳朵来。你再抖一下子，你。
1: 说热
0: 你就热，
1: 说寒就寒。
0: 哎，你说就你们这舞蹈，谁不会跳？
1: 说热你就热，说寒你就。
0: 这丫头冻感冒。

0: 这家长好看的。哎，你冷不的过来，来来，哎呦妈，你咋这么吓人呢你的妈。帽子老暖和了。
1: 三九天吓住了胆小鬼，三九天心不够好儿。
0: 什么鬼？我我班长像千山童姥似的。咋行啊？啊？
2: 你咋说话呢？
0: 什么咋说话呢？
2: 谁长像千山童姥啊？你长得多招人稀罕呢，多好看呢。
0: 啊，好看，行，你好看。啊行，
2: 演员上来怎么不会夸人？你看人前面演员上来都捧着自己搭档唠，你上来怎么不夸夸我呢？
0: 啊，夸你？
2: 那可不。
0: 啊，我明白意思，你那意思就捧点唠呗。嗯。哎，老妹长真好看呐。
2: 多好看的。
0: 太漂亮了。
2: 算你有眼力。
0: 谁信呢？哎呀妈！我跟你讲，我都愁死了。演员活，人活着要面对现实，你长啥样就啥样，行不行？别老装，好不？
2: 别动，
0: 怎的了？
2: 哎呀，哥，你这牙挺大呀！
0: 嗯，
2: 太有特点了。
0: 嗯，还行。
2: 赶你妈大脚趾盖了。哎，咋长的？
0: 哎，你会说话不？啊？我问你来，你过来，你会说话不？
2: 不是，你刚才不教我吗？人要面对现实，牙大就大呗。
0: 我不面对现实，怎么的？
2: 那这人也太虚伪了。
0: 虚伪我愿意，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2: 不是哥，你别伤心，那玩意儿啊，哥那玩意儿不带急眼的。
0: 我说话注点意。
2: 那行，哥，你看我哥穿的多帅，穿一身白。
0: 啊、
2: 哎呦我去，哥，你这人太干净了。
0: 必须的。
2: 好看呐。
0: 还行。
2: 家出事儿了。
0: 你怎么说说话就下道呢啊？
2: 不是哥，我就问。
0: 我刚才告没告你说话注点意？
2: 我
0: 告没告你说话注点意？
2: 告诉哥，你别误会，闹玩儿啊，哥。
0: 闹玩儿，演出就这么闹啊？
2: 哥，你不要急眼，冲动是魔鬼，知道不？
0: 我没冲动，来，你给我解释解释，谁家出事了？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2: 你家没出事，没出事，与我什么关系呢？
0: 那你刚才不说了吗？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2: 哎呀妈哥！
0: 快说，来。
2: 哎呀妈哥！哎呀妈！
0: 说。
2: 哎呀哥，你嘴有味儿。
0: 我老妹儿是个农村孩子，不会说话、啊。
2: 谁能说该理的？行了，到咱有个
0: 俩
2: 吧，咱俩卖地，叔叔哥哥。
0: 那你得让我说两句话呀。
2: 咱小哥俩都得说嘛，显着混合嘛，是不是？演员上来正式才能显出卖力，知道不，哥？
0: 行。
2: 你上来别老打我，你一打我，要这帮乐队还有那帮演员上来都看笑我，知道不？咱小哥俩一对来的，你也不能让我掉链子，我也不能让你掉链子，对不对？
0: 对
2: 演员上台。

0: 的吧，得跟一块认识的，知道吗？
1: 是是，我明白。那咱俩都说话行吗？
0: 对，咱有俩都说，咱有俩是一家人，明不哥？上来别老打我，爹朋都来了，是不是？还非常的热情，对不 对？咱们观众外边，咱们要能说土豆炖起，观众咔咔就得腻得呼，对不对？观众河里边，咱们就是鱼水之情，分不开。兄弟朋友们，等我掌声集点啥来也卖力，再捧来点月亮，
1: 是
0: 个大胳膊葫芦丝唢呐，就给朋友多来点。
1: 安呐
0: 安呐，那要上的话，再把电琴买来个自弹自唱，爹就是完了。只要
1: 这些这些
0: 掌声不断，我们小哥俩学我不断。
1: 那那让我说句，
0: 我要不下去，
1: 这些绝活
0: 上不来，就
1: 给我滚！
0: 哎呀，你别看我瞎跑来的。

0: 树逼我自刎呢？楼上呢？
1: 这啥意思啊？
0: 社会人都得的。我告诉你，你别惹我，知道不？我昊天都没杀人，火葬场管我要人家，明白吗？
1: 你别说那，来来来，你回来，你别说那话，行不？我还好几天没喝人血了，我跟谁说了？
0: 我不杀人，你上哪喝去？我没有这两下，敢站在这个舞台是吗？来，接着会来点事儿，送不送绝不会啊？
2: 哎呀，错杀手了，你这马上谈
0: 呢？那你是不是演员演出是不是比较逼真啊？你不卖力气什么玩意儿？给你抽吧，你也累半天，给你抽，怪辛苦的，是不？就啥了，说半天了，我开始给朋友演节目了啊！
1: 你这啥演？你这啥演呢？
0: 中午啊，抽别咳嗽，不差钱，有钱。
1: 你也真能装，这两块钱大丰收，谁看不出来？
0: 不
1: 拿我当瞎子呢？
0: 你不说谁知道啊？那嘴长跟棉裤腰似的，松了松了的。行了，亲爱朋友们，掌声这么激烈，是不
1: 是？
0: 就想让我给朋友卖力气。
1: 行，
0: 你来个吧。
1: 怎么你卖不力气，我来一个呢？
0: 这不朋友愿意看你吗？愿意看你牙。别误会，那咱要个让给朋友卖力，再要个让给朋友喝来个绝活吧，好吗？好的。
3: 来，朋友们一起拍拍手，幸福派出所哥带给您，幸福的双手借用一下好吗？

0: 掌声不断，咱节目就不断玩呗。啊，来，给我搭档那儿来，上演。你是家巧啊？
1: 什么会不说话？说得说像天鹅呀、
0: 啊！来，给大伙这么的，来一段二人转的头型，来个小帽，以后大伙愿看，咱来点什么那啥小品啥的啊？
1: 行，
0: 哥几个去吧，就是。

0: 唱啥词啊？
1: 不唱本词啊，
0: 也不唱蠢词儿，
1: 咱们俩唱点文明词儿。
0: 因为长春的观众全都是礼貌人啊。

0: 生啊，当初啊高老庄上多呀多快乐呀，嘿嘿，都怪那个猴子精啊，我的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呀呀哎呦，他逼我走上取经路，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哎呦，越死越想越泄劲儿啊，就吃那个钉耙呀底下扔，我钻进了草棵大窟窿，哎呀呀，
1: 来吧来吧快来吧呀，大伙有事与你相商啊，哎呀
2: 姑娘闻了听大姑唤呐，叽当当咯当当啊，上了楼房大姑啊，你的病是回事好是回事歹，那个回见赖的回见强，要是干的奴去打饼啊，要是稀的奴去做汤啊，要是香的我多切肉，爱吃甜的多放啊糖啊，爱吃酸的多加醋，是爱吃辣的多切姜，小红娘说的本是实情话，
1: 都惹得洋洋烦的慌啊，不是干的你别打饼啊，不是稀的别做汤啊，不是香的你别切肉啊，不是辣的别切姜啊，不是酸的你别加醋啊，不是甜的别放糖啊，换你不为这别的事啊，下下院去请蟑螂啊呀呀，
2: 姑娘闻了听嘴一撇，大姑说话有点不在行啊，张君瑞本是那男子汉，咱们娘们本事，你是七的我是八了，看样模仿没出格的没打药的一对大姑娘啊，动不动你把那张生请啊，你请张生有啥勾当啊，蔡老夫人又知道了信儿，大英娘骂侍女善了我的后娘啊，我不去来了我不去，不管你勾啥羊皮那边先勾

嫂啊，一宝剑，你把这三弟我斩呐、啊！难道说包面女儿？

嫂嫂就这么一个字啊，我让嫂子断了后程，谁让我昨天斩了人家八卷剑，参葬卖法我都没容，难道说咱们包家盖户旁人都该死啊，做官要是不正了

0: 不敢，不能不能，我万不能啊！嫂嫂，你往陈州路上望一望啊，望见多少新坟茔，迎前跪着忠孝子，子子孙孙他都放悲声，声声他把我这包公盼，盼我包公早出京，京中的那文武
1: 头在不在，面前是谁莫送主亲。

事我都要公平，凭照家事我都不管，关照旁人我怎么算忠？忠臣不正怎么报国？国法家法大不相同，同情包勉我把他来放，放了包勉三弟恶罪都明。明知故犯罪加三等，等于言儿我又去盗领，领力不过我的恩嫂你，你把三弟我来宽容，让我陈州下去把粮来放，放粮一比三弟转回城，城州的金兰宝殿三弟我走一本呐、搬走唱给我的恩嫂修个养老宫，恭请我的老恩嫂前去养老，老恩嫂你荣华富贵。

0: 说我们觉得段将军对先生非常好啊，先生为什么还要走呢？贾诩说啊，你们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只看到段将军对我客气，你们没看到段将军他为什么对我客气呢？他是怕我，他知道我贾某人的声望和谋略都在他之上，所以他迟早要对我下手，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他越是对我客气，就越是证明他对我有戒备，我离开他，他一定喜出望外。而他这个人呢，是没有什么外援的，是很孤独的，或者说孤立的。他看见我到张绣那儿去以后，他希望我到张绣那儿去能帮他的忙，所以我走了以后，他对我的家人一定会非常之好。而张绣那里呢，那是没有谋士的，所以我如果投奔张绣呢，张绣也一定对我是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安全了，我家里人那也安全了。果然贾诩到了张绣那儿，张绣是奉为上宾，子孙礼，就是把贾诩当长辈来伺候。而段威呢，对贾诩留在他那的家人呢，好得不得了。你说说这个贾诩这一辈子是不是神机妙算？他为什么神机妙算？就因为他看透了人性和人心。贾诩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知人的人，因此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知己的人，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非常清楚，像他这样从敌人的阵营里投降过来又谋略过人的人，对于曹操意味着什么。那既是利用对象，也一定同时是防范对象。所以贾诩投降曹操以后呢，为人处事变得非常的低调，轻易不出谋划策，也不结交朋友，经常是闭门谢客，安安静静待在自个儿家里面，不招惹是非。甚至他的儿子女儿要跟人家结婚，他也不找高门大户。结果贾诩的结局在三国时代的谋士中应该说是最好的，一直活到77岁，寿终正寝，平安无事。所以贾诩这个人呢，真是个聪明人。贾诩做的这件事儿，也真是个聪明事儿。贾诩让张绣投降曹操，是在建安四年11月，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袁绍集结了10万精锐部队，向许都方向开进，意在发动一场歼灭曹操的战争。而曹操的部队也已经开到了官渡，一场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前途的战争即将打响，这就是有名的官渡之战。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呢？请看下集《一决雌雄》。
1: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主讲人易中天。

0: 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成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将就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为您梳理三国历史的多重形象，画龙点睛品三国，继往开来说三分。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经过近10年的诸侯混战，形成了势力最强的两大集团，这就是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袁绍获得了益州、青州、并州、幽州四州的土地，雄踞北方。曹操的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州、豫州、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与袁绍形成了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此时杨奉已灭，吕布已亡，袁术已死，张绣已降，孙策据守江东，刘表中立观望，局势变得十分明朗，那就是袁绍和曹操两雄不并立，必须一决雌雄。当时袁绍的实力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于是袁绍决定进攻曹操，这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那么兵力微弱的曹操是如何应对势力强大的袁绍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易中天拼三国之一决雌雄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我们今天讲官渡之战，战争是在建安5年2月正式打响的，一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交锋阶段，袁绍先发制人。建安5年2月，袁绍驻军黎阳，在黄河的北岸，派大将颜良攻打隔河的白马，同时派大将文丑进攻延津，主战场是在白马。这个时候驻守白马的是刘延，刘延有3000人。这样打到建安5年4月的时候，刘延顶不住了，给曹操写了一封鸡毛信求援。曹操也知道刘延顶不住，决定增援白马。这个时候曹操的一个谋士叫做荀攸的，就跟曹操说，咱不打白马，我们打延津。曹操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什么意思呢？声东击西，现在我不是白马吃紧吗？我们不打白马，我们打延津，做出一副要包抄袁绍后路的这样一个架势。袁绍一定会上当受骗，增援延津。曹操马上采纳了荀攸的这个建议，率领一支部队大张旗鼓地向延津方向挺进。 请注意啊，他这个进军呢是大张旗鼓，故意让袁绍的侦察兵知道。于是袁绍的侦察兵马上回去报告，果然袁绍上当受骗，派出人马增援延津。但是曹操走到半路的时候啊，曹操下令部队原地休息，然后派一支轻骑兵抄小路，直扑白马。为首的将军就是关羽。
0: 在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公元199年末，当曹操正部署和袁绍作战时，刘备起兵反抗曹操，并积极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夹攻曹操。曹操亲自率领精兵攻打刘备，一举占领了沛县，收复了徐州。刘备全军溃败，带领少数兵马逃往河北，投奔到了袁绍的帐下。关羽无力抵抗，投降了曹操。
1: 那么关羽投降曹操以后呢，曹操对他非常的好。那么关羽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以后再回去找他哥哥刘备。那么关羽还有其他将领呢，带着这支轻骑兵扑到白马，颜良措手不及，被关羽力斩马下。这个时候袁绍才发现是上当了，中了调虎离山啊，中了这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然后派刘备和文丑转过来拦截曹操。而曹操也很清楚，白马这个地方虽然解围了，但是这个地方不能再守，袁绍一定会反扑过来。而往延津走当然是走得很慢，结果呢撞上了刘备和文丑的军队。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是曹操有500-600个骑兵啊，来到了延津东南面的一个山坡上，正准备休息。这哨兵向曹操报告说，报告，前面来了几百个骑兵啊。曹操说知道了。过一会哨兵又报告说，来了1000个骑兵，步兵数都数不清。曹操别报了，然后下命令下马原地休息。这将领就不懂了，说敌人都扑过来了，我们应该上马准备啊，我们怎么下马原地休息呢？再说我们从白马运过来那些辎重啊，就是那些粮食啊、布匹啊、七七八八的东西啊，都在路上呢。我们起码要把这些东西都运回军营去，再准备迎战吧。啊，曹操说不要管，他说你不要管，你们都跟我下马，坐在地上休息。这又是曹操的一计，大声喊起来，600铁骑从高坡上倾泻而下，顿时打得援军满地找牙，文丑也被力斩马下。谁杀的不知道，《三国演义》说是关羽，正史无记载，估计可能也是关羽。因为就是这次战争以后啊，关羽就留下了一封书信，一封感谢信，封存了曹操给他所有的赏赐，骑上他的赤兔马去寻找那个比兔子还跑得快的哥哥去了。那文丑被杀了以后，刘备他是掉头就跑，刘备这人这个本事还是比较大的。

0: 这就是官渡战争的第一个阶段。
1: 在官渡之战的交锋阶段，曹操声东击西，攻其不备，打了袁绍一个措手不及，不仅解了白马之围，还折了袁绍的两员大将，曹军可以说是出战告捷。然而袁绍虽然出战失利，但却在兵力上仍然占有优势，曹军想彻底取胜还需时间。那么接下来的双方较量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0: 这个战争打完了以后呢，曹操心里很明白，自己其实不是袁绍的对手。因为袁绍当时号称是10万精锐部队，曹操呢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呢不足1万。当然给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曹操的军队怎么算也不止1万人，那估计也就是2-3万，肯定是以少胜多了，以寡敌众了。所以曹操觉得曹操明白延津白马不可守，于是曹操虽然打胜了仗，退军官渡。而袁绍呢，他觉得他牛啊，那这个曹操打胜了仗还往回跑，肯定是胆怯嘛，是打不赢嘛，我们就应该前进啊。于是袁绍就进军官渡。但是袁绍不知道曹操这个决策是很务实的，因为曹操知道这个时候我如果在白马和延津和袁绍对抗的话，我是不合算的，我宁肯往后退一步。退一步有什么好处呢？拉长了敌方的补给线。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个许都在这儿，官渡在这儿，邺城在这儿，黎阳在这儿，白马在这儿，在这儿打仗曹操的补给线长，在这儿进行战争袁绍的补给线长。所以曹操叫做敌进我退。但是退到官渡呢，曹操也无路可退了，于是袁绍就在官渡这个地方扎起了营垒，曹操呢也相应的扎起了营垒。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相持阶段。这个阶段的战争呢技术含量很高，袁绍呢先是在自己的营垒里呢垒高丘啊，他这个把土弄来啊，做成一个小山，上面呢再盖楼，然后派他的弓箭手居高临下的对着曹营射箭啊，这个厉害，这好像这个现在的火箭炮似的哈。曹操死伤很重，那么曹操想着就直接要对付他，于是他制造了一个机器叫做发石机啊，这个机器什么样子我现在也描绘不出来，反正呢它能够把这个这么大一颗石头啊像炮一样的这样打过去，有发明了这么个机器，做了一批这个机器，然后把这个大石头啊一个石头一个石头的往圆营里面发射，这样相持了几个月，双方是不分胜负，但是都很疲劳。有一天从许都运军粮的车子开进了曹操的军营，曹操呢去劳军啊，曹操这个人对士兵还是很好的，他看见那些运粮的那些运输队啊非常的辛苦，面黄肌瘦，有些这个孕妇穿不起鞋，是光着脚赶路的， 满脚都是老茧。

0: 甚至磨破流血。曹操看了以后非常难过，曹操就走过去和他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然后拉着他们的手说，弟兄们辛苦了，请大家再给我15天的时间，只要15天，15天以后我再也不让你们这么辛苦了。也就是说15日之内要结束战争，曹操他有这个把握吗？没有。实际想法是曹操不想打了，他准备在15日之内撤军，不打了，太累了，受不了了。他写了一封信给留守在许都的荀彧，但是荀彧反对。荀彧说，明公啊，这一仗咱们打也得打，不想打不能打也得打。请明公想一想，袁绍这一回是倾巢而出，10万精兵全部拿出来了，就是要和我们决一死战，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退他还要进，你没有退路了，只能顶住。那么曹操又去征求贾诩的意见，贾诩说呀，曹公啊，你有4个方面比袁绍强，你的智慧超过袁绍，勇敢超过袁绍，用人超过袁绍，决断超过袁绍，你有4个方面超过袁绍，为什么打了半年还不能胜利呢？根本原因是你总想万无一失，你顾虑太多了，只要你下定决心集中兵力一定能够胜利。贾诩和荀彧的意见是对的，战争是一种风险极大的事情，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在战争中做到万无一失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主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胜负往往决定于主帅的意志是否坚强，而最后的胜利也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1: 在官渡之战的第二个阶段，曹袁双方相持不下，各有损耗，曹军粮草将尽，士卒疲乏，曹操几乎失去了坚守的信心，他开始顶不住了，心生撤军的想法。那么此时已经军心动摇的曹操会撤军吗？还会有什么机遇等待着曹操呢？
0: 机遇说来就来，由于3件事情的发生，战争进入了第3个阶段，转折阶段。第一件事情，刘备开溜。官渡之战相持阶段的时候，袁绍曾经派刘备南下到许都附近去骚扰，联合了一个背叛曹操的原来黄巾军的一个人，

叫刘辟，他们两个人在许都周围骚扰曹操，最后被曹军打得落花流水。刘备回到官渡以后，就跟袁绍说：“哎呀，这样打下去不行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联合一下南方的刘表？我们联合刘表，让刘表在南方攻打曹操一下，不就行了吗？”哎，袁绍一想，有道理啊，那你去吧。啊，你和刘表。第二呢，就算这一回袁绍脸上不好看，这个刘备他也是能够忍受的，因为刘备这个人他一向都是在投靠这个投靠那个，是不是啊？啊，他曾经投靠公孙瓒，啊，打袁绍，啊，后来又投靠这个陶谦打曹操，后来又投靠曹操啊打吕布，啊，现在又投靠袁绍啊打曹操。他都换了多少回了，这个脸色难看一点他能忍住啊？我觉得他恐怕就是那个海轮上的耗子，最先知道这个船能不能会不会翻。他政治上很敏感，他可能已经预料到袁绍要失败了，所以他溜之乎也。这个事儿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许攸叛逃。许攸叛逃的原因呢，有三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呢，他的欲望也不能得到满足，那么他绝对不能待下去，他投奔曹操。而许攸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他是袁绍最早的谋士，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机密，而且他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有很多主意的人。他一投奔曹操，曹操拍手大笑，武士记矣，哈哈，这叫我这个事好弄了。许攸一投奔曹操，马上就跟曹操出了一个主意，火烧乌巢。这个乌巢在哪里呢？乌巢在这里。乌巢这个地方啊，是袁绍的囤积军粮的地方，是个粮库。许攸给曹操出主意，派骑兵突袭乌巢，一把火把袁绍的军粮烧他个干净。曹操马上采纳这个计策，连夜赶往乌巢。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第三件事情，漳河反水。漳河呢，也是袁绍手下的一员大将，比颜良、文丑其实还好。颜良、文丑是有勇有谋，张贺呢是有勇有谋。当时袁绍这边得到曹操奇袭乌巢的消息以后，张贺就向袁绍提出来，必须立即增援乌巢。如果我们把乌巢丢了，我们连退路都没有了。不行，官渡这个地方是曹操的大本营，我们哪里是一会儿功夫能够拿下来的？能够拿下来，我早拿下来了呀。我们打了这么久，就因为他拿不下来嘛，就乌巢吧。啊，袁绍说：“不，就这样，找官渡。”结果怎么样呢？乌巢失守，军粮全部烧光，而官渡打不下来。那么这个结果就证明郭图的这个主意出错了，对不对？那郭图就很紧张，紧张以后他干什么事啊？他跑到袁绍那去打小报告，说：“主公啊，张贺听说

0: 我们丢了乌巢，他幸灾乐祸耶。他说证明他正确呀。郭图拿准了袁绍这个家伙死要面子，袁绍马上起了疑心。张合一看，这下子完了，前方失利，后院失火，走投无路，和他部下高览一合计，算了，咱投降吧。把战车一大喜过望，拉住张贺的手，这是韩信降的刘邦啊。好了，刘备开溜，袁绍失了外援，许攸叛逃，袁绍丢了智囊，张贺反水，袁绍折了臂膀，三件事情都证明袁绍大势已去，战争迅速进入第四阶段，决胜阶段。这个阶段就简单了，就是曹操按照贾诩的这个建议集中兵力进行反攻，而袁绍这边已经军心大乱，不堪一击。袁绍本人带着他的长子袁谭跳上马，掉头就往北跑，什么都顾不上了，稀里哗啦的，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曹操来到袁绍的大帐里面，发现袁绍的大帐里面放着图书、珍宝、古玩。你说你出去行军打仗，你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干什么？摆谱。袁绍总认为自己名士风流，儒将风度，他走到哪儿都把这个书啊。
1: 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当时中国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奠定了他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失败了的袁绍，最终的下场和命运又将怎样呢？
0: 建安七年五月，袁绍发病，呕血而死。建安九月，袁绍的接班人袁尚被曹操击败。建安十年，袁绍的长子袁谭被曹操所杀。建安十二年九月，辽东太守公孙康谋杀了袁绍的接班人袁尚和袁绍的二儿子袁熙，把这两个的人头送到了曹操的帐下，从此袁氏集团灭亡。袁尚和袁熙之死呢，还有两个小插曲。当时啊，这俩小子跑到了公孙康的那个地方，辽东太守公孙康那个地方，大家都说要打一架。曹操说用不着，等着吧，公孙康会把这两个人的人头给我送来的。他就说为什么呢？曹操说很简单，他们这两伙人根本就是同床异梦，而且双方都会打对方的主意，我们要是逼急了呢，他们就紧密的勾结起来，我们放他一马，他们自己就打起来。果然呢，这个袁尚和袁熙跑到公孙康那儿去了以后，兄弟俩一琢磨说，我们哪次公孙康喝酒，我们把他做了，这地盘不就是咱俩的吗？公孙康不想什么呢，说这两个家伙得罪了曹操跑到我这儿来，那我怎么跟曹操交代？我请他们喝酒也把他们做了。结果被做了的是袁尚和袁熙，也真的是在酒宴上，公孙康设了一个鸿门宴，把这俩小子抓起来捆起来扔地上，这两个人说，哎呀这地上是冷啊，

0: 11月嘛，冬天嘛，这地上冰凉的，能不能给个垫子给我们坐一坐？公孙康就说，哎呀，你们两个的人头都要出远门了，要什么坐垫呢？所有这一切都在曹操的预料之中。所以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人，是洞悉人性的人，是能够琢磨对方的心思的人。袁谭死了，袁熙死了，袁尚死了，袁氏家族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所有这些都根源于官渡之战。官渡之战以后，当时中国的局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北部中国基本上是姓曹的了。这个结局在袁绍那边有两个人早就预见到了，一个是他的谋士沮授，还有一个是他的谋士田丰。这两个人坚决反对袁绍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而田丰呢，反对的更激烈一些。田丰说呀，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壮大自己，我们壮大自己的同时，我们可以派小股部队去骚扰曹操。我们的部队分成好几股，从不同的方向出发。曹操救援东边，我们就打西边；曹操救援西边，那我们就打东边，反正让他疲于奔命，我们以逸待劳。这样用不了3年，这个事情就水到渠成了。现在主公您集结10万精锐部队，孤据一掷，万一打败了怎么办？袁绍说，哪里有万一啊，什么万一啊，我怎么会打败啊？田丰说，主公不能这样啊。田丰也是袁绍的老谋士了，也可能是有点倚老卖老，拼命的拦住不让袁绍发动这场战争，是袁绍勃然大怒，你干什么你？我现在部队已经集结，军号已经吹响，我就要出征了，你老在这儿说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乌鸦嘴啊。再说，这是我杀了你，关起来，关到监狱里去，扰乱军心。田丰听了这个消息以后仰天长叹，这一回我是死定了。哎，这为什么？这怎么可能啊？不是证明你正确的吗？是啊，为什么？怎么可能啊？请看下集，胜败有评。
1: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主讲人易中天。
2: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小说演绎，戏剧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一斗成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

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本集节目中，易中天教授将就几个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和三国。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武松真想问问怎么回事，回头把县衙里的副班头给叫过来了，他陪着武松夸官，告诉他算了，基本夸官也夸完了，你领着人先回县衙，在县里爷面前给我请个假，我见着我胞兄了，我先到家里去看看，然后再到县衙画卯。
1: 那好嘞，
0: 人家别人都走了，
1: 散散吧，散散吧，散散吧，
0: 就人也不散呐，
1: 都在后头围着看热闹，
0: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也赶不散。武松伸手把他哥哥这小挑拎起来了，好嘛，武松这个要挑这挑可有意思了。跟小孩那条差不多，武松就拿手拎着，另一只手架着哥哥，哥俩往前走，一直走出老远去了，这人们才逐渐的散去，拐弯抹角走到子时街。原来这阳谷县呢，中等县治，县城里住着能有两三万人吧，小城墙还挺整齐的，街道是个井字形的，主要这趟大街是买卖铺户，背街都是老百姓的住宅，这条子时街小街不宽，但是挺肃静。武大郎把眼泪擦擦，兄弟到家了，就进这街口第三个门就是咱家。这一路上弟兄们说说唠唠的，武松才听明白为什么武大郎不在清河县住，搬到阳谷县来了呢。闹了半天哥哥成家了，你看这变化大不大，一年没见面，哥哥娶了媳妇了，武松真替哥哥高兴。老实说，就凭哥哥长得那模样，这个头，家庭这环境，想娶个媳妇势比登天，谁家的女孩能给他？耽误来耽误去，30多岁40来岁了，还能娶着媳妇吗？听哥哥这一讲，武松自然替哥哥高兴了。哦，他才知道嫂子家里姓潘，叫潘金莲，也是清河的人，半年前搬到阳谷县来的。什么原因搬家呢？就因为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清河县的地痞流氓无赖嘎巴子刘立球二六屁天天上家里去找事儿去，武大郎呢天性的软弱，后来没办法了，惹不起呀，咱躲得起，那故此才到了阳谷县。正好有一所房子呢闲下来了，武大郎没钱，他媳妇潘金莲有点积蓄，就这么把这房子就拎下来了。现在两口人，武大郎呢天天上街上做小买卖卖炊饼，潘金莲看家可也不错。说话之间到了门前了，和武松一看小楼呢，虽然小楼不高，两层啊，门户关着。武大郎赶紧紧走两步叩打门环，